0: 这个比如说就 Fab 五像 Mesos 这个模型，现在看起来就是到明年年初啊，中国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类似的模型。那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在这个6个月左右差距。那么智谱呢也刚刚推出了这个 Gemini 5.2啊，跟 Opus 4.7可能在类似的水平，这个就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模型的水平。所以根据这两个信息呢，我们就判断目前这个中美的模型差距，可能是在这个6个月左右啊。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
1: 那既然就是您判断，在今年下半年，在模型方面的这个差距仍然是在6个月的左右，为什么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伴随着这个 Anthropic 还有 OpenAI，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上市，那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可以对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估值也会带来极大的提升，你是有差距的呀。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模型的差距呢，是远小于市值的差距的。现在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现在都是接近1万亿美金的一个估值了，现在9000多亿美金啊，8900和9000多亿美金那么中国现在估值最高的就是智谱，现在也就是1万亿港元双方的话大概有一个7、8倍左右的一个估值的差距。那么模型只差6个月的情况下，这个估值相差如此之大，这个可能，这个中美的这个估值的差距呢，可能会，在这个 Anthropic 在 OpenAI 上市之后，可能会逐步的收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家公司呢是非公开上市的公司，所以我们能够获取它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的智谱包括 Minimax，接下来要上市的 Kimi，那么这个披露的数据会比较多那么当大家都公开之后呢，如果我们发现中美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模型股可能是一个提振啊。
1: 既然这是就像您报告里边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算力的军备竞赛，如此之激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我们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层面，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就您的观察，模型的竞争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你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呢？模型给你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基础了，那你的应用如何？那么今年呢，又是应用的元年，那下半年这个应用的落地情况，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阶段性等等这些，您是怎么判断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好几个赛道了，已经形成的这个商业的闭环。第一个就 coding 赛道啊，那个
1: coding 赛道。
0: 对 coding，当然这个
1: 您
0: 是模，
1: 通俗告诉大家
0: 就
1: coding
0: 是
1: 是什么？
0: 编程啊，编程的一个赛道。
1: 好
0: 现
1: 的。
0: 在美国的 Anthropic、中国的智谱，包括美国的 OpenAI 的 Codex 做的都非常好了，这已经形成了商业的一个循环。当然了，可能不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通常意义上的这个应用公司，这是模型公司自己下场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跑通的场景呢，就是 Cadence 就是字节的这个 Cadence。现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也刷抖音啊，刷抖音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漫剧啊，都是 AI 在生成的了。有很多这种OPC 或者说10几20个人的公司去做这种 AI 的漫剧去做这个变现。这显然这个链条已经通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家不怎么去关注的，就是说在广告的赛道，大家注意几组数据啊，就是其实包含腾讯、包含 Meta、包含美国的 AppLovin、包含中国的汇量，多家公司呢，你可以看到了营收利润是大幅的一个提高当然那个在这个广告赛道呢，它是一个垂类模型它跟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还有一点差别，但其实来讲呢，本质上来讲都是因为 transformer。都是因为现在 AI 的变革所带动的，所以我们看这三个赛道，都形成了商业闭环都带动了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1: 这三个赛道里面看到了具体的业绩的呈现了吗？
0: 都已经看到了业绩的呈现了。
1: 嗯。
0: 你看那个第一个编程的赛道，你会看到那个 Anthropic 现在基本上来讲，每个月的这个营收来讲都会增加10亿美金以上，
1: 每个月增
0: 月
1: 加
0: 对
1: 十
0: 月，
1: 亿美金。
0: 月对月，对，会增加10亿美金。 对，所以它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说月对月的增速现在大概在36%啊。
1: 嗯，
0: 我们平常看到36%这数据呢，一般理解都是年对年，现在它月对月能达到这个水平。对，然后广告现在广告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看 Abby Lavin 这两年的这个每年的利润的前两年的利润的同比增长，复合增长300%以上啊。现在因为它体量大了之后，可能还有这个60%-70%-80%的这个利润的增速就是非常快的。嗯，
1: 在您的这个研报里面呢，我是看到说，整个的这是一个算力租赁的话，已经是从这个所谓的就卡时租赁这等等，就租赁已经开始转向这个 token 工厂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个应用，你要不停的要调用这些资源，然后呢，从而呢激发的上游的这个基础设施，加快的这个资本开支等等这些。所以请教您的问题是说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 token 工厂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的话，目前在比方说在软件的层面，像 agent 的这个商业化，主要是依赖了这个用户的订阅，还是这个开发者的 API 的调用？
0: 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情况是类似的，就主要来自于 API 的这个调用。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 B 端啊，对这个付费能力、付费意愿会要更强一些。就比如说中国，你去看那个智谱的 Code Plan， 其实是很少你能够抢到的。在美国的 Anthropic 现在你要去接入这种比如说接入这个 OpenClaw 这种工具啊，它根本就不让你接入的，啊，都必须让你去接这个 API 啊。就是企业呢，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 AI 编程呢，它可以极大的去提升它这个开发的一个效率，其实就相当于节省了它的人力成本嘛。像在美国一个工程师20-30万美金每年是很正常的。我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每天可能得花个200-300美金啊，但相比人力成本来讲，总之还是要更便宜的。所以企业呢都愿意去为这个 token 付费。所以我们看这个 token 真正的这个付费的这个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API 端。
1: 这就清楚了，就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企业的调用这一块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说由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量的激增，对于 token 的这个使用，那整体上整个 token 的这个激增对于它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带动，您最看好哪个环节？
0: 我觉得整个那个，一是我们刚才说的已经跑通的这几个形成商业闭环的 AI 应用的赛道，
1: 这是应用层面
0: 啊，应用层面了，我们就说刚刚三个赛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往上游的层面了，那么上游的所有的瓶颈环节啊，那个其实来讲，从这个光芯片到这个电子布，对吧？到这个玻璃基板，就是哪个环节供应比较紧张啊，现在来讲了都会面临一个涨价。涨价呢就会带来公司利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都是看好上游的这个这个扩产其实速度没有那么快的环节。
1: 这是已经是到了这个原材料这一块了，就是直接您就到达了像电子部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上游偏材料了。
0: 其实整个上游的每个环节都是因为过去了没有这么快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啊，那么现在需求增长了如此之快了，因为上游所有环节几乎来讲都是紧缺的，只是说紧缺程度不一啊，所以我们看整个上游的股票呢，其实表现都是不错，那么越紧缺的环节呢，那个股票表现越好。
1: 您提到这个越紧缺的环节，其实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然后同而其实引发了整个上游的这个硬件或者原材料这一块的通胀。
0: 啊，对的。
1: 那它这成本就相对应的非常高了。那成本上去，那你说具体到咱们这个中下游乃至到软件这一块，这个是不是挤压了利润？
0: 实际上来讲呢，你的上游的硬件的成本的提高了，它不一定会转化成你 token 成本的提高。它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集群的组网的效率，然后呢包括我这个单个卡输出的 token 的数 也就是说这个效率呢是一直还在提升的。我们可以看过去几年 token 的价格是在不断的是在下降的。
1: 对呀、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就是由于你软件或者你模型的优化，你的 token 的这个平均成本其实在下降的。虽然你硬件成本在提高。所以并不，所以上游的只要上游涨价没有你效率提升高啊，并不构成对下游成本的提升啊。
1: 哦，就是说尽管你上游就是层层环节的这个涨价，那么因为我下游应用，我其实我的效率在提升，但是我效率提升为什么在五六月份是咱们这个 DeepSeek 率先提出这个 token 得降价，后来都有跟进，然后国外的也跟进，就是说得降价，太成本太高了。
0: 是那个 DeepSeek 的这个降价呢，它本质上来讲是它把这个缓存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压缩，压缩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从而呢那个同样一次这个调度啊，它的对于存储的消耗，对于网络的消耗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了，所以同样的 token。那个在缓存命中的情况下比原来的成本低了非常多，所以呢它 token 反而可以降价，就是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1: 哦，看下来您这边是跟我们主观的这个认知还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对这一块的认知是觉得说那个一定是由于下游的应用就是不及预期，所以你上游你再加大资本开支等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你最后你首先你承受不了成本，另外一个下游它应用不多，所以你上游就是说白了就是建了那么多的路和那么多的房子。我这边看到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是商业化不及预期的话，2027年就有可能大幅削减这个资本开支，可能降幅有30%。
0: 我觉得分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个因为相关的股票都涨了挺多的，涨挺多的之后呢，一旦有这种风吹草动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啊，或者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看企业端看云厂商他们的表态啊，目前来讲是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一个变化的，大家都是比较坚定的要投这个赛道，至少我们看2026-2027年应该在这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至于再往后走啊，因为现在我们刚才是跑通了三个赛道嘛，那么以后能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那么到2028年还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会不会出现一个下修啊，这个是难以预知的。就现在我们站在2024年、2025年，其实我这个问题呢，问过很多大厂的朋友，我就说，到底 AI 能带来什么样商业的一个变现，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看不清的。它不像今天，我们还能看清楚，有那么三个赛道啊，是可以形成商业闭环。对，所以这个问题呢，从2023年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但是呢，整个的市场也好，行业也好呢，在是一路的争议中。是在上行。
1: 那是这个全行业的话呢，其实我们是站在全球的这个视角，就是因为人类都在向往着就共同的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国产的，就是国模国芯，这也是在您的研究报告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国模国芯和这个国产 agent 的这个突围，我们看看这块的机会。这里边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提出这个议题出来呢，是源于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模型，豆包啊、Kimi 啊、千问啊这些 token 的消耗量，其实跟海外巨头的这个他们的 token 消耗量几乎是相等了，是站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国产模型，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机会，我们是在哪里去寻找？
0: 如果说中美的 token 消耗了，差不多能够接近您这个数据啊。如果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那个显然国内的这个 token 消耗应该没有跟美国那些企业，因为它做全球的生意啊，对，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个我们说的国模国芯呢，这个主要是，它带来了什么呢？原来呢，那个所有的模型呢，其实都是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去做适配的。 因为前两年呢，其实来讲，主要来讲也是在做训练。训练来讲呢，国内的卡跟英伟达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的。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但是今年这个需求调转了，今年来讲呢，主要的托管司的增长都是来自于推理，而不是说来自于训练。卡的消耗呢，也主要是用在推理上面。那么国产卡的推理其实来讲做的还是不错了，所以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国产的模型和跟国产的卡一个从 day 零啊，就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的芯片会为模型设计，模型也会为芯片设计，相互有一个融合，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就完美的一个配套出来，
0: 不
1: 是说单兵作战，不是，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推理卡啊，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港股的那几家，还是我们的 A 股这几家，这个业绩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发啊。在中报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啊。所以就是因为整个的模型它的应用场景的范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使得我们的卡跟模型可以做到一个紧密的一个融合，这在过去两年啊是不太能做到的。
1: 我们综合一下，就是绕了好几圈，其实核心都是在探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落地，它的商业闭环，或者是叫做这个如果特别具化，那就 token 的这个调用，它的这个激增之后，它到底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我们其实最终是要讲这个东西。所以想请教您的问题是，综合这一大圈下来，您觉得这个杀手级的应用它一定会发生在什么领域？我们不管现在他说他有没有看见，对吧？您的判断是在哪里？
0: 杀手级的应用其实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编程，因为全球，
1: 您认为是在 coding 这个里面？
0: coding 领域，你要全球大概有这个算上这种业余的开发者，一共大概有4000万啊，对，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然后其次呢，这个杀手级呢，可能在企业级智能这边，你看美国的 Palantir， 它其实在很多企业里边已经开始渗透进去了，帮你预测订货呀，帮你去梳理整个供应链啊，这个事情都可以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美国比中国会要稍微快一点。因为美国的话呢，他们的 IT 化程度更高，前期的数据这个治理呢，那个做的更多一点，所以他们会更快。那么我觉得后面中国也会是走上同样的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可能比较敏感了。是这样，我们在希望着整个的这个方向能够往前推进，能够使得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那就完全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生态。但是呢，往往还有很多的风险在里边。比方说下半年这个刚才提到的美联储的这个叫什么议息的这个变化，以及一些头部的这个大的这个厂商，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OpenAI 等等，这些就有的还没有上市。假如说它上市的这个时间节点恰好不是那么合适，市场你想如果迎接一个大块头上来，那市场是要有一个好的氛围迎接上来，然后它市值各方面股价表现才，但是担心的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万一这些都上来上市表现不佳等等，这些因素会不会给我们现在正在热议的或者是热热闹闹的整个的这个agent 的投资热潮，包括这个 token 工厂这些模式等等，这些会不会产生一个影响？
0: 第一个就是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的这个比如说利率上行当你的这个流动性收紧的时候，一定对这种长久期的成长股它会是形成一个压力。但是呢，其实来讲呢，这个担忧在今年一直存在，但都没有构成对 AI 的这个股票的大幅的回撤的这个原因。其实你看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偏鹰派的，但是没有影响美股的一路的上行，那就是因为 AI 的业绩的硬件的业绩的增速是远高于流动性的边际的收紧。就只要这个趋势不变化，我觉得宏观的影响它肯定会有啊，但这个影响是有限的。 至于您说的第二个因素，就是那确实可能会构成一个担忧。现在大家对 AI 交易的信心呢，很多是源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收入的快速的增长，大家觉得 AI 这个商业上看起来是有闭环的希望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是一个构成现在。

0: 在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 Anthropic 包括 OpenAI 上市之后，如果它的增速出现明显的放缓，我觉得一定会给相应的股票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
1: 好，最后一个非常紧要的环节了，就是因为您呢是不算是通信行业，您是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在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通信行业会有它的角度，计算机行业也会有您的角度，所以在下半年站在您计算机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里边的投资机会？
0: 对，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赛道里边，那我觉得这三个赛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三个
1: 这个
0: 赛
1: 是
0: 道里，
1: 确定性的了，
0: 对，这
1: 就
0: 三个
1: 是
0: 赛
1: 你
0: 道
1: 能
0: 算
1: 明
0: 是，
1: 显明确的看到它的应用以及它有业绩。
0: 是的，是的，它已经形成了商业闭环。然
1: 嗯，
0: 后往上游走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核心，市场交易的核心呢，还是在交易供需矛盾。供需矛盾最严重的呢，那就是存储啊。那所以存储的这个股价表现是最好的。那么凡是这个供需紧张的地方，其实相应的公司来讲表现都不错。我们也是建议各位投资人，就从因为现在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它的上游材料已经到了各行各业了。
1: 对，
0: 其实有色啊、建材呀、对吧？然后电子啊，我觉得跟在座的，这个在座可能是有一些在，也不一定都是职业投资人，可能自己身处各行各业，可以发现自己各行各业，跟这个 AI 的硬件相关的是否有？其实包括数值，包括铜箔，对吧？各行各业，我相信跟大家一定会找到自己交集的。就算自己没有交集，你一定也有朋友跟这个有交集的。到产业里边去深入调研，去看看这个供需矛盾是否非常紧张，是否有涨价的这个趋势啊？对，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身处产业里边，或者你的朋友扎根于产业里边，你可能比市场先发现这个趋势，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
1: 好，我们跟这个丁奇老师关于这个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token 的这样一个调用所带来的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就暂时先交流到这儿。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习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7: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8: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9: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0: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11: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2: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13: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4: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就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因为李贝就私募女魔头嘛，李贝其实也不能算价值投资，它其实是一个偏宏观对冲的，对，业绩也不好。还有今年量化其实业绩也很一般，以前说量化说业绩都好得很，特别是2025年，据说业绩平均业绩都是30%，今年业绩也不行，所以看来今年的业绩拉垮啊，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投资风格啊，不仅仅是价值不行啊，宏观对冲的也不行，量化的也不行，对吧？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说
0: 只有科技赛道的一些基金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只有重仓了科技赛道的那批基金经理，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第二个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数据啊，到上周五为止，我拉了一下数据，指数大概涨了1.2%几啊，你可以说基本上不涨不跌啊，但是5400只股票的中位数涨跌幅是-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
0: 是，那饶刚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3: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天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对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李贝的也类似啊，就是说我为结果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对吧？可能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个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天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梁总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只票的话，或者这60多只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的，对吧？
1: 我估计80%-90%个人投资者今年是亏钱的。
3: 啊，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这是一个极端分化行情，
0: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情嘛，
3: 对的，对的，
0: 对吧？
3: 对的，嗯，
0: 包括我看李贝的那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AI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为什么呢？梁总怎么看？
1: 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啊，那有些朋友就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啊，他说不投科技股，所以他就错失了科技股。我说呢，你这个结论呢，可能我还不能完全认同啊。据我对像包括像杨东啊他们的理解啊，跟他们也很熟嘛，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投那种升值价值股，就他们也不排斥成长股的。但是呢，确实是为什么对这次的 AI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价值投资者虽然不排斥成长股，不排斥科技股，但是价值投资者有几个东西他们是很坚持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局思维。所谓的中局思维就是什么呢？我要看得很长远，就是这个产业的格局啊，竞争格局好不好啊，啊，这个他要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业绩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跟光模块啊，跟那个存储相关的这个业绩好，这是名牌。但是价值投资者喜欢看得更远一点，就是这种业绩好，它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这个是一个分歧啊。所以呢，我接触的很多价值投资者，包括像杨东啊，可能包括我们经常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像林鹏啊等等啊，他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所以中局思维的这种思考意识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去参与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价值投资者经常接触的一个叫所谓能力圈啊，他觉得看不明白，因为很多跟 AI 相关的竞争格局现在远远没定论，特别是应用端根本就搞不清楚，大模型也搞不清楚。那这时候价值投资呢也就不会去参与。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两个约束条件，中局思维以及能力圈的这个思维呢，所以他就没法去参与这些现在当下的这些热门的这个赛道。所以并不是说价值投资就排斥成长股，排斥科技股，这个我是跟市面上很多解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回到市场分化为什么这么极致啊，我觉得也有几个原因啊，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映射，因为这一轮的分化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分化，是全世界分化啊，韩国也是一样，台湾的市场也都一样，对吧？这是全球市场共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我们看到这一波在热炒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业绩是非常炸裂的啊，不管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业绩是非常炸裂的。无非分析就是说这种业绩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是大家是争论是很大的啊。有的人看到竞争格局的恶化，有的人看到的是短线可以持续很多年，对吧？这个是争议是很大，分歧是很大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是很炸裂的，业绩这么炸裂，那景气投资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大部分属于景气投资者，他就不会轻易下车的。每天看到业绩都是翻倍的增长，我干嘛下来呢？对吧？但什么时候会下车？看到景气的拐点，这个拐点是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二阶道。二阶道是什么呢？我不用等什么增长率变成转负了，我增长率降低了，这就拐点，
0: 就增速下降了，
1: 对、
0: 啊、
1: 就可能就
0: 利润率下降了，
1: 哎，
0: 对，
1: 这种拐点出来了，可能就是大家要小心了，这时候景气投资者就要开始要跑了啊。
0: 是，
1: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驳说现在 AI 泡沫论，那你看业绩都那么好，哪有泡沫啊，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分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确确实实压力太大了，
0: 就 K 型经济，
1: 对 K 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你看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现在内卷式竞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上市公司的利润率还是承压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现在分化这么厉害啊。
0: 是的，饶光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嗯，
3: 梁老师说我都同意哈，我补充两个其他的观点哈。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现象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资金是表现。第二个呢是叙事驱动啊， 资金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张这个漫画吧，就是 A 股抽血图，对吧？就是所有的宝宝都在抽血，然后其他有两个宝宝在那儿输血，对吧？长得很胖，对吧？
2: 就是没有增量资金，
3: 对对对，就是我们钱不够多嘛，我们钱不够把所有的行业都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养两个胖宝宝啊。那为什么是这两个胖宝宝呢？对吧？就是其实原因，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费里尼繁荣的作者，他有本著作叫做《叙事经济学》，他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市值啊，很大程度上不是期望驱动的，而是叙事驱动的。什么叫叙事呢？叙事就是一种故事，能流行的故事啊，然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共情潮流。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或者社会的共情是什么，就 AI 嘛。 AI 要席卷一切，对吧？就 AI 这个叙事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不否认它会席卷，对吧？就是只是席卷到程度大家会争论，但是大家不否认 AI 啊席卷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而这个叙事会导致我们判断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希勒教授以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投资者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股的。他做过一个研究哈，1985年做的研究，他就发现呢，只要是高成长高估值的这些股票啊，大概这个机构投资者里面不超过23%是系统性研究，普通投资者不超过13%是系统研究，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呢不是系统性研究了，
2: 就是叙事就来了，
3: 就听到故事，这是什么？就听消息嘛，对吧？听到消息就来了，对吧？就进行决策了。特别是在高估值、高成长的这些股票里面，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裹挟下，我觉得资金大幅度的流向啊，这个 AI 这些宝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是，像刚才说到这个叙事啊，我这个冉文老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化妆师啊，就以前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现在今年呢，就是买了一些比如通信或存储的基金，收益很好。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每天刷新闻，我看到的消息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这就是科技叙事嘛，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又建厂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价格又涨了啊，就是他每天都是被这些科技的叙事的消息充斥着，所以他就会说，哦，那我如果做多，我就会选择科技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的一种心声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只是短期的一种撕裂，还是它会成为一种 A 股的新常态。最怕的就是当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之后，它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也怕的是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拐点马上就产生了啊。二位怎么判断？梁总。
1: 我想讲一讲啊，就现在的这一轮的这个大分化，或者说我们泡沫啊，我泡沫先打个引号啊，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最难判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泡沫，比如说2007年到了6000多点，或者说2015年到了5000多点，甚至上一轮2020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不可维持的。因为为什么？你说消费股搞到了70-80倍、100倍，你显然是泡沫，你想都不用想，你稍微有点常识都没问题的，对吧？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创业板搞到了4000多点，这个普遍的市盈率搞到1-2百倍。你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你用你的基本常识就能判断。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它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业绩确实在高增长啊；第二个，估值确实贵；第三个，确确实实 AI 是星辰大海。因为有了星辰大海，所以它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去演变，坦率说我觉得超出我的能力圈了。所以我说现在是泡沫，我先对泡沫两个字先打个引号，我还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哈。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本身太难证伪了。你比如说消费品到了100倍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证伪的。当你增长率达不到20-30%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证伪了。但是 AI 它可能阶段性起下去了，它可能很快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又起来了，所以它要被证伪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呢，我说分化和泡沫啊这件事啊在历史上不罕见。我就举最近这10来年，我就短短的这么10来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这个分化机制抱团。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然后后面就迎来了什么千股跌停啊， 然后呢，就是2017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7年有一个词叫漂亮五零，3000多只股票只有50只左右在涨，其他3000多只全在跌，其实跟今天很类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没今天那么久，对吧？也是极致的抱团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核心资产
0: 新能源吗？
1: 核心资产加新能源、
0: 嗯、
1: 啊，这两轮的极致抱团，然后后面就一路跌，这些股票基本上跌幅多少，就是核心资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啊，就是每一轮的抱团和泡沫破灭起跌幅度都是70%，最多可以跌90%啊。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极致的这个抱团和泡沫还是带个引号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浅看浅观察的，现在还下不了结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还暂时还判断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科技股，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仓位太重了也要小心，对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去盲目的去重仓去冲进去，我觉得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显然现在在高位已经开始震荡了，筹码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了。
0: 对，就是持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你没有持有科技的，它也是如履薄冰哈。饶刚老师怎么看？会持续下去吗？这种
3: 对你像那我是个搞财务的哈，这判断市场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哈。那我非常同意两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判断。对吧？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次数，对吧？而且每次我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对吧？每次这次不一样都会吃更大的亏，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判断它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难的，对吧？但是呢，我反过头来讲，我们判断它会怎么样，主要是要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的起点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错失了这一个机会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呢叫隔岸观火，对吧？就是说你是个泡沫，反正是要破的，我就等你破，对吧？反正我在旁边看，对吧？
1: 野心代表就是巴菲特，
3: 哎，我就早晚等你要破啊，反正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对吧？就你早晚会破的，所以我也不参与，我就在旁边看，叫隔岸观火。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行，我现在落后了，我现在要 all in， 对吧？其实这两种呢，我是觉得都是很危险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最近有些朋友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你要隔岸观火，对吧？你确实要看一看了，对不对？就是有危险了，对吧？这个警惕性要放好哈，就是你的仓位配置啊，资产配置要配置好了。第二个，你要躬身入局。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我们价值投资啊，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呢，就是我的能力圈，对不对？一个呢是中局思维，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悖论，一个悖论呢，中局思维它没有时间尺度，对吧？就是我是对的，没错，对，问题是要很多年才对，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0: 你要看3年、5年还是10年？
1: 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
3: 对，他还说非理性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破产的时间，对吧？这个，所以说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是看得对的，但是未必正确性马上就要到来哦，对吧？这个泡沫是泡沫，它要破的，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泡沫，泡沫一定会破，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错的。比如说像中信旭创这样的公司，它是个本质是个制造业的公司，它是受供需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公司，未来新的产能投放了，只要需求端放缓，它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制造业的样态，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没错。包括林鹏去年不是老登这个事情，不就这个由此而起的吗？对吧？我觉得判断是很对的，我也是这么判断呢，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上时间尺度啊，你有了时间尺度，我们就会理解到正确性不代表正确性马上就实现了啊，它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就第一个，你保持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呢，你需要躬身入局，
0: 嗯，
3: 因为事实已经教育我们了，这一次呢。这个 AI 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力度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们同龄人聊，我们都是叫上古神灯嘛，对吧？我们已经不是老灯了啊，对吧？现在80后他们都说他是老灯，我们叫上古神灯，是吧？这个我说我们经历过 PC 横扫世界，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图版的 PC 横扫世界，我们经历过互联网横扫世界，我们见到过移动互联网横扫世界，为什么这一次 AI 横扫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旁边看呢？ 对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的？当然我们可以谨慎的拥抱它，对吧？所以
0: 有一份谨慎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去积极的拥抱。
3: 哎，对，
0: 是
3: 就是说积极拥抱就包括很多种，我们生活里要用 AI，
0: 嗯，
3: 那我们投资人也可以尝试一下的嘛。对吧，不是说我能力圈是那样，还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力圈也是进化的嘛，我们认知变现，所谓的认知变现，认知不是固化的认知嘛，认知也是不断在进步的嘛，我快60岁了，我的认知是经常在进步的，这个月我的想法跟下个月我经常想，哦，我以前想的不对，对吧，那想的不对就对了嘛，对吧，就是我能发现，那我就能进步，我就能进化嘛，而不是说我就抱着哦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不干。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吧，对吧？
0: 这就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的时候是三分预判，七分应对嘛，对吧？
3: 对，
0: 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漂亮五零、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1: 嗯，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的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
0: 嗯，
1: 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能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0: 杨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3: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就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个其实大家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
0: 嗯，
1: 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924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2: AI 之外的是吧？
1: 哎呀，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 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糟糕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说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0: 你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值？
1: 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
0: 嗯，
1: 传统制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排太明了。
2: 现在就很便宜了。
1: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你便宜了还要便宜，
0: 对
1: 吧？
0: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就追求强势的东西啊。这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了不对，我认错，然后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4-5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1-2个月的业绩好的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边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要高度匹配的。
0: 嗯，
2: 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2年业绩不好了，你还第3年、第4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金，他是股东的钱，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3-5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明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明基们纷纷道歉，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
1: 对
2: 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1: 对，
0: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

0: 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1: 对，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人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的那些基金给它抛掉，或者股票抛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你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啊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0: 嗯，均衡配置、
1: 啊、对、
0: 哦、好，那阮光老师呢？
2: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换追一个啊，对吧？那经常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也讲了，就是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0: 对，
2: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0: 嗯，
2: 对吧？就是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高
0: 增长，
2: 对吧？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因为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年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0: 要你赎回，
2: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0: 嗯，
2: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他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他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雪轮流转，他可能很快就抓回来的呀，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0: 就你这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
2: 的，对
0: 不？
2: 甚至不影响我整个整个
0: 的
2: 安排，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0: 可控、
2: 可
0: 接受的
2: 预料的范围之内的。 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了，它啪就上去了，
0: 嗯，
2: 对吧？这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消费会好？这个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这特别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普通人来说是太难了。我是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0: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投资的环节了，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好，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我们的这个圆桌的这个嘉宾。我来介绍第一位嘉宾啊，申万宏源研究所执行总经理、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女士，欢迎您啊，请您上场。而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位头部券商了，国泰海通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黄维驰先生，黄先生，有请您。啊，还有我们九方智投九方金融研究所联席所长侯文涛，侯老师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欢迎您，您也上台啊，我们一起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下半年咱们这个怎么办怎么干。很通俗啊。这样，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问题不在这个提纲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都是我们投资人，是或者是说作为研究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当下的市场，然后去探讨一个全天的一个什么逻辑，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当天的市场、当前的市场开始说起。我知道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主线我们一直是在看算力、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一块，那么之前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是跟着美股走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说我们是跟着韩国市场走的，因为他那三星、海力士那就完全是这个韩国的市场，就是这两家公司啊。那么我们又跟它是同步的，所以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本周的较早前的几个交易日，的确因为韩国股市开的早一些，我们是跟着它走，但是后来呢，是到周四还是周三，它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大幅的上涨，因为前两天它杠杆，就是让它去杠杆，它有一个下跌，但它出现大，但是我们的 A 股没跟着，自己慢悠悠的，结果到昨天周五这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这侯老师说这是跟上韩股了。
2: 好，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市场在担忧什么。那其实在周四晚上美股已经有所体现啊，就是它的科技的巨头七姐妹是在大跌的，但是光通信啊、存储啊、芯片这些股反而是在大涨的。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逻辑，就是说 AI 的资本开支如火如荼，但是产业链里的利润分配是不均衡的，都让上游的光存芯去赚到了，而下游的科技巨头们做了大范围的资金的投入，做了资本开支，但是暂时没有足够回报，所以这是市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资本开支能不能继续持续甚至超预期，

0: 其实是取决于这些科技巨头的。他们发现我现在投更多的钱只能让上游的材料啊、芯片啊这些东西越来越贵，我越来越不划算，但是我下游的消费者反馈回来的一个信息是怎么样的？我愿意用更便宜点的 token 而不是昂贵的 token， 对吧？所以加在这个上下游中间，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巨头，它一定会平衡一下它的资本开支，而不是像过去两年市场的叙事那样一直是加大资本开支，不断的超预期，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叙事就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整个科技的一个情绪啊，是情绪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决定科技股的两大因素，一个是 EPS， 一个是 PE， 对吧？ PE 那大家就认为是流动性，那只要美股的资金的环境还不错，美联储的加息不要加到一个比较高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程度，那么暂时它对于估值的压制作用还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如果 AI 的资本开支出现了边际的减速甚至开始下降，那么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强的利空，这也是在昨天市场所担忧的东西。但是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它现在仅仅也只是一个担忧而没有成为现实啊。那关于科技的更多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后面的一些问题当中也会讨论到。好的，主持人。
1: 这 A 股就是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我觉得是。您居然也是还是认为说只是一个担忧。嗯，好，我们来就是倒叙过来啊。黄老师，黄先生，您同意这个侯老师的观点吗？
2: 主持人好，我对于侯老师刚刚的这个理解，我其实比较认同啊，我这边也是比较认同。
1: 也仅仅是担忧而已。
2: 对，其实大家可能在今年其实好几轮，
1: 其实现在分歧很大了已经。
2: 今年关于主线包括这个是否风格会切换有好几次担忧了。
1: 嗯，
2: 而且在五月份之后啊，其实海外也好，中国市场也好，也出现了多次的一些阶段性的调整。这个调整它可能会担心 AI 有没有泡沫啊，我们的估值是不是过高啊，大家对于这个交易拥挤度是不是处在一个极点的位置上，
1: 是的，
2: 这个都是担忧。但是呢，如果纵观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科技的发展，其实首先有泡沫是正常的，我们在传统产业里面也经历过泡沫，泡沫其实它是激发创造激发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必要前提，尤其在资本市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第二个呢，其实刚刚侯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对于整个产业的利润分配，昨天其实也看到一个观点啊，这个像美光啊，之所以会出现整个半导体这个所谓的存储端价格的上涨，这个也是2023年当时苹果公司它的一个回旋镖啊，当年在整个半导体周期非常惨淡的时期呢去压价，但是把当时的很多存储企业整个的这个资本开始压到非常低的位置的时候，不愿意去扩产了，所以等到 AI 的风口来的时候，我们的产能是缺失的。当然这也给了一个新的机会啊，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厂商啊，像我们的长兴啊，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啊，对于后来的一些重要的企业，我觉得也提供了一些前车之鉴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视角。当然第三个呢，我想再补充一下，临近6月底啊，其实很多的机构呢可能会也会有一些风格的再平衡啊，尤其是对于风格有漂移的一些板块啊，确实会有一些再平衡啊，这个是共同构成了近期调整的一些因素啊。谢谢。
1: 有一个观点出来了，就是你认为确实会发生这个风格的再平衡。
2: 我认为仅仅是很阶段性的。
1: 阶段性的。
2: 主线没有变化。
1: 哦，主线没有变化，也就是在主线内部有风格切换。
2: 我们谈到的其实是一些关于公募基金，尤其是到这个季度末啊，一般会有所谓叫风格的再平衡，但这个时间很短。
1: 哦。
2: 很短。包括我们从监管口径来看的话，那么也在去推动基金产品啊整体上风格要跟着相应的这个基准去走啊，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在特定时间它会给到市场一定的预期啊，阶段性调整预期。
1: 嗯，
2: 但我觉得主线没有变化。
1: 嗯，好，我觉得两位先生这个对我们这个主线的这个分析这个观点，目前我可以打两个对勾，就两票了。来，
3: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要承认一下，这个全球的 AI 科技产业趋势肯定是在进行过程当中。 但我们现在回答的问题是

0: 是定价。对，股票和产业我觉得要分别去看。那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无论是全球在 AI 产业的趋势，或者是它的一个渗透率，或者是它后端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在进行过程当中，这个毋庸置疑。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定价的一个问题。定价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科技成长的板块，它非常重视的是流动性。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流动性的推动，一个是各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推动。那先讲一下这个政策的推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 AI 科技产业的一个进行，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如果去回溯，我们会发现有两个重要时点。一个呢，就是在2022年10月份的这个二十大召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非常鲜明地提出未来5年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是什么，排在前两个的，第一个叫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二个叫人工智能。那我们如果去回想说，政策到资本市场的映射，它能不能那么顺利的映射，我们会发现这个在 A 股的市场还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党代会2017年的19大，它关于未来经济增长引擎的表述，前面两个，一个叫中高端消费，一个叫绿色低碳，那就是我们认为的毛指数和宁指数所代表的，那么它在未来的3到5年里面就是市场的主线。那从2022年开始，其实政策的酝酿就是把 AI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对科技成长还是有比较大的担忧，这是第一个时间阶段。那当然我们看到2022年的11月份 ChatGPT 1.0 就出来了，整个全球就进共振，这是一个政策的推动。那么流动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角度，就是全球性比较普遍性的明显的收益，其实是源于2024年的9月份。那我提到24年的9月份，大家一想到924行情，但是在那个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2024年的9月18号，美国开始降息了。然后呢，带动了各个市场，无论是韩国市场啊、美国市场啊、中国市场啊、A 股啊，或者是中国台湾地区啊，都能够看到在这个产业非常明显的收益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带到今天要回答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更重要的是要去观察这些变化、这些信号有没有可能一些转变。比如我们就在想一想，美国如果加息了，那它是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而这个美国加息系统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分子端大家的这个资本投入的这个成本在增加，第二个你的风险偏好分母端估值端你有一点压制。那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资本市场的声音有很多，有些人会说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行情，它加了好多次才戳破了那个泡沫。当然你也可以去想说我们刚才讲的是24年的9月18号它开始降息，那它开始加息的是2022年的3月份，油价突破100之后它开始加息，加息了那个时候的市场主线就是新能源，那基本上就同步就下来了。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投资者都变聪明了，我会不会提前行动？我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泡沫就是连续加了好多次息，我会不会提前跑的一个问题？因为历史上看到2000年泡沫破灭之后，它连续把那个泡沫越吹越大，它后面的代价是跌的幅度是很深的。所以、
1: 就是、我不等着你那个
0: 对
1: 最后那一棒，我才不当韭菜呢。
0: 就是这个现在市场的预期它是开始在酝酿发酵起来了。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个行情来讲的话，我总结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整个产业的趋势也好，行业政策的推动也好，它依然在行进的道路当中。但是从定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环节当中。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一定完全是机构跟机构、金融机构在对抗，那接下来可能要考虑的就是产业资本有没有可能一些产业资本退出。那这个你就会要面临到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冲击，不仅是美国宏观流动性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么多上市在资本市场增厚收益的这些产业资本，它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解禁到后面最终的减持？我觉得这个信号的观察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会更有参考的一个意义。那当然这个时点来看的话， 可能更多的无论是美国加息的预期等等产业资本的解禁大量的是在今年的四季度，所以对于短期来讲、哦、二三季度的的确确更重要的就看这些公司的业绩硬不硬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流动性的冲击的的确确可能会到年底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短期的和偏中期的一些思考。嗯
1: 嗯，我觉得那个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下半年关注的点，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就昨天的市场，然后呢三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但是呢这里边唯一的一个你要说算是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就是这个主线依然不变，这是都确定性。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正式开始，正式开始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下半年你是不是仍然面临着整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下半年是不是仍然面临着这个利率周期的变化，对吧？您提到。然后第二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地缘冲突在下半年它又怎样，目前看下来仿佛是逐渐趋于要平静，但这个事儿说不好，这是一个基本面。然后呢还有更大的一个大宗商品市场，油啊什么，还有贵金属金啊等等，这些也是个因素。这是我们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好了，当然我们还有国内的基本面。那么在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影响之下，究竟我们在下半年的谋篇布局当中，首先第一，我们原本上半年的这个主线虽然两位刚才谈到说不变，那么又谈到了一个思考，说我到底要等不等到那最后那一棒，或者是最后戳破的那一刻，我跑不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下半年的要一个抉择。第二，风格如果是发生了切换，我们就说切换吧，或者叫漂移，它到底是说是在这个主线的内部频繁的切换，还是说由于这个交易的这个拥挤使得整个资金发生了大切换，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券商，看到大金融，看到医药，到底要不要大切换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轮问题之后后下面要跟大家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 AI 应用，应用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落地，这也涉及到应用之前的上面一系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上游，便宜了贵了，成本高了成本低了，全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来请教我们这个李女士，还有我们这个黄先生，这是我们提纲上的问题了啊。好，那刚才我提到了整个利率周期的波动，然后呢以及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带来的通胀，所以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林丽梅你刚才谈到的，你觉得我们在下半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它应该是确定性的动作是不是？这第一。第二，如果是确定性的动作，下半年我们预期它可能有几次幅度等等这些。
0: 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先讲到这个利率周期的话，我觉得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全球的这个利率周期会有一些规律，就大体的一个规律，跟地缘也匹配在一起，就是往往都是资源型的国家先加息。那么对于今年来讲，我们其实看到澳大利亚是连续加了，开始进入到这个加息的一个节奏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发现现阶段欧洲央行也在讨论后续加息的可能性和布局，那么日本央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1: 日本已经动作了吧？
0: 对
1: 啊，我没记错的话。
0: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的第一次上台的这个他的第一次的这个
1: 首秀，
0: 对，跟大家的一个反馈，我觉得给我们市场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比较偏鹰派一点的。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及说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点阵图啊，但从目前市场上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行为去看的话，貌似对于四季度已经加息的预期的概率已经是明显的上升了。
1: 是，
0: 这个是，那所以从目前市场的预期来看。

0: 看的话，可能看到的是四季度或许有一次加息。但更为乐观一点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用加息的方式，那我们可能要用紧缩的缩表的方式啊，那这个可能是两种选择或者两种的市场预期。那么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对于这个美联储这边加息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那至少从目前跟去年年底预期，去年年底预期今年可能有两次加息降息，
1: 嗯，
0: 那这个预期肯定现阶段是没有的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要素的一个判断呢，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自己研究所的内部的一个沟通和判断啊，可能落在四季度的概率会偏大一点，
1: 嗯，
0: 偏大一点。当然这里面大家可能也会结合说啊，因为最近美国的经济不错，是因为有世界杯的这个服务的消费啊加持啊。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观察整个世界杯过去之后，美国经济的一个运行，如果它还是非常的经济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大家对于整个加息的一个周期会成为市场会去思考的一个点。
1: 所以你这边其实就是一句话，四季度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美联储对
0: 美国央行这边的话，从目前市场的预期的概率应该是已经有超过50%的这样的一个点阵图的概率。
1: 好，黄维持黄老师，您是不是也是这么研判的？
2: 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差异啊。
1: 差异的点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有加息的担忧啊，这个是固然存在的，但是年内可能看不到。
1: 哦。
2: 原
1: 因。
2: 今年以来，其实大家看到，包括像这个前两天刚出美国的核心PCE 的数据啊 ，PCE 的数据和核心 PCE 数据都其实处于过去三年的新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影响呢，服务业是一块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阶段性的啊，比如说像世界杯啊的影响。那么还有一块呢是，如果我们去看啊这个 PCE 啊里面，更多受到整个油价以及油价向其他的产业的传导啊，像生产啊，像服务整体的传导。这个的话，在今年其实从2月底。中东地缘战争打响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最边际上冲击最大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啊，后面可能会有拉锯，会有反复啊，包括在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伊朗可能又受到美国的这个局部的袭击啊，又有一些小的摩擦，零散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没有变化，就是环比从油价对整个通胀的影响，这个时间点在年内基本上已经见到。
1: 哦，就是下半年这一块应该不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因子再去考虑了， 对吧？
2: 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通胀
1: 确定了，
2: 对，
1: 已经确定了。
2: 这个通胀会有联系，但是呢，它对于整个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冲击最大的时间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这个往三季度、往四季度看，可能确实在某些时间点上有担忧。而这个担忧呢，也实实在在会影响到资本市场。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又落实到我们的实操这个环节，这个联动性接下来下半年各位怎么看，以及还会不会再出现这种起起伏伏，就恨不得一个星期里就给你来一个大过山车。来，林总。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场已经给大家在预言了，
1: 就是现在我给你们预言，你们就等着吧。
3: 就是
1: 下半年就这样了。
3: 就我刚才最开始说的，就是 AI 的行情，它其实并不是说今年才开始。
1: 嗯
3: ，AI 的行情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持续了4年的时间。啊，那持续这个4年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分几个维度去看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程度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的确确以前 A 股的经验当中，一个市场的主线维持4年，它这个是突破历史的阈值了。当然你会说这是全球性联动的一个产业链，我允许它时间更久。但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幅度来讲啊，就我们也没有觉得说整个 AI 行情整个就泡沫已经破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在进行中。
1: 这个可是定的啊，现在还没破。
3: 对、
1: 嗯、
3: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去看科技成长的一个行情的节奏里面啊，它大概会有三个主要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概念主题、
1: 嗯、
3: 啊，那这个历史阶段呢，其实就是2022年年底到2023年的上半年啊，哎，一直到或者到2023年吧，这个期间呢是大家还不知道 AI 到底具体要炒什么样的标的，
0: 但进入到了2024年之后，哎，就市场上已经有这个产业链的龙头的公司的苗头出来了，易中天。那么进入

0: 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基本面也好，流动性也进行了一个正循环的一个叠加，所以呢在这个叠加的过程当中，它的估值就会往上非常迅猛的一个去上冲。但在这个阶段往往它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阶段，高波段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第一个是概念主题，第二个呢有这个行业的龙头的这个公司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互动。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有这个产业链上下游啊逻辑自洽，基本面相互验证，但与此同时呢资金也大量的冲进来了。一旦有资金大量冲进来的这个阶段当中，那么它高波动的这个压力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有夹杂进去这个流动性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可以今年预言的情况就会发现说，可能韩国那边的杠杆的比例会更高一点，所以呢整个在全球的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韩国的这个波动会更大。那么相比而言来讲的话，如果说全球的这个大家一起波动的话，可能都会受影响，这个肯定是共振的。但在共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我们刚才对于现阶段时间的一个判断来看，它就是进入了产业链上下游互相基本面的验证，以及叠加了流动性，
1: 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特征，
0: 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构造。那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构造当中，那么市场就得去承担高波动的阶段的风险。所以我自己对后面的这个判断呢，它就进入到了高波动的，但是还没有到顶峰的这个阶段啊。所以
1: 我觉得已经到顶峰了，真是受不了。
0: 哎，那我给你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啊，就是历史上去看的话，我们用一个板块来讲，就是 A 股每次都有一个主线，那我们就去看市场的主线它大概能涨多少。我们就讲最近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白酒啊，16年之后的白酒，白酒从最低点到21年年头的最高点。
1: 我打断你一下，你觉得我们能用白酒来跟现在的这个李中天这能？
0: 你就会发现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可能还没到顶。
1: 但是白酒它是地产周期。
0: 对，那您觉得哪个应该会幅度更大？按理来讲，
1: 现在是科创的周期。
0: 对，你一般大家觉得全球共振的话，它的幅度可以涨得更高，对吧？那我们知道白酒是10倍，那现在里面的用不用个股，我们用个别的行业，比如说这里面的通信设备，它从最低点到现在大概是6倍到7倍，电子元件大概也就是6倍到7倍。所以呢，国内的地产周期在泡沫化的过程当中，流动性推动的过程当中，白酒10倍，然后15年移动互联网时期的计算机软件是9倍，就最低点到最泡沫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新能源电池和光伏，最低点到最高点是8倍。所以你如果去看现阶段的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幅度跟过往的几个来对比的话，你可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情绪和流动性可能比当时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泡沫化的整个过程来看的话还有空间。
1: 有深度。
0: 我觉得就是到后面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推动的过程，泡沫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不完全是基本面的一个探讨，更多的还有你对于流动性泡沫化的一个刻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1: 就是说无论您谈到了这个老灯啊，还是现在这个小灯，就是允许它泡沫化，
0: 资本市场
1: 它要有一定的泡沫。然后如果按照这个老灯当年的这个风光的经历来相比，人家那是10倍8倍9倍，现在咱们还没到呢。
0: 对的，
1: 是吧？行至中途，对吧？好，我觉得这个结论，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你泡沫化的程度的一些刻画的一些指标可以去看。
1: 提供了一个就是可以分析参考的一个参数，一个指标。好的，来请教我们这个黄总，请教您的话，我想着转到国内了。好吗？因为咱们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运行啊，整个我们6月份的国家统计局就是新闻发言人也向大家这个报告了整个我们的5月份乃至前面几个月上半年吧，其实差不多就能看到一个结论了。其实整体 运行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请。

0: 那您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主要是说下半年，下半年如果站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您觉得我们下半年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变化？
1: 好，主持人，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在总量经济角度确实不错啊，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分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口数据啊，一到五月份同比出口19%以上，而且是相较于一到四月份累计的15%这个增速还在环比往上走，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就是总的
1: 对总的出口，
0: 这里边你有观察到细分哪一个出口的增速更高？
1: 细分增速高的肯定就是跟 AI 相关的，
0: 就还是 AI 相关的。
1: 除了 AI 之外，当然还有我们一些传统，像我们的新三样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等等啊，这是我们固有的优势啊，制造业优势。对，这是第一块。但是呢，所谓叫冰火两重天呢，除了出口很好之外，但内需尤其是跟消费相关的偏弱。因为全球科技的资本开始提速啊，对于我们出口有增量需求之外，但是内需这一块我们觉得是有所欠缺或者在下半年，其实从另一面来讲的话，对冲内需的走弱其实会有更多的储备。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四月底政局会提到的这个6张网的建设像这个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物流网跟这个地下管网里面有一些是老基建，可能跟城市更新所相关对冲我们比如说地产基建的下滑，确实有一些措施。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科技尤其跟 AI 的产业相关的，像这个新型的电网、算力网、通信网，这个是我们觉得在今年很有可能在七月初左右就会逐步去推进的尤其在过去的可能2周左右吧国家发改委就是领导层也在持续的去提加快谋篇布局，加快去落地。然后具体用的这个增量资金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四五月份以来确实专项债的这个发行在减少因为可能会有一季度出口不错内需还可以的因素，但是往后来看我们觉得会边际提速至少跟过去来看的话一定会赶上相应的步伐而且呢在今年我们两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明确提到了会安排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去年是在十月底的时候推出来的，这个呢是由三大政策行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发行债券募资作为资本金去投入当然主要投向的依然是科技新基建等等相应的领域。那么而且这个钱呢是带杠杆的，按照去年的测算大概能撬动10到14倍左右所以非常可观因此我觉得下半年从国内经济来看的话除了科技一枝独秀之外，那么在投资端也会有增量跟补充这个是我这边想做的一些这个分享
0: 所以那个侯老师结合着我们刚才这个黄总谈到的这个就是下半年这一块，我们从这个国内的宏观上面可能有一些政策储备，可能我们会加速，就是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算力啊、电网啊等等这些会有加速，当然还有储备资金。这里边是这样，也是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下半年的话，在您的方向上，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值得期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结合刚才这个黄总提到了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内需的这个数字，那么对于消费板块的影响，以及就是大家说这个消费就趴在那里，这真的就是急死个人，就看见他在那儿趴着了，所以下半年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机会的？
2: 好的，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从政策的角度，其实我觉得方向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六月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迹象。那比如说在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差的消费层面，尤其是在家电呀、汽车啊、手机啊这种3C 的这种之前有过以旧换新政策刺激的这些方向，其实在今年以来数据是比较弱的。但是从政策上我们看到已经有多部委出了一些关于汽车相关的一些托底性的政策，对吧？这是消费的相关的一些体现。然后从基建的角度上来，那当然是传统的基建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政策的带动的，但是我们提了6张网， 其实六张网也是基建，只不过是面向新的科技型的社会，我需要的更多的一些基建的方向，啊，那么这是基建相关的东西。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反内卷的层面，在近期不管是互联网大厂，还是整车行业，还是新能源行业，我们在六月份又看到了一些部委相关的政策出来，哦，还有一个猪养殖的行业。那么这三个方向的一个政策迹象，我觉得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其实我们除了政策的制定者在除了看总量经济数据怎么样以外，还关注了，肯定是也关注到了结构性的差异化，也就是我们在 A 股市场上也可以体现到的这种 K 型的分化。那么仅仅靠科技行业的一枝独秀能不能实现今年全年 4.5-5 的这样的 GDP 增速的目标？那么当然一季度是有5%，但是二季度的数据应该是4出头1点。
0: 嗯，
2: 那么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总量目标还是有所压力的，也意味着我们在下半年需要有一些政策去对冲传统经济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局面。那这样的一个节点，政策的一个定调的节点，最大这个大概率的在什么时候出现？那我觉得就是在7月底的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啊，因为往年在7月底的这一次的会议都是总结上半年的经济的成果，然后对于下半年的要发力的方向做进一步的部署的。那么在今年这样的一个会议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啊，我不说长期，可能是一个短期大家对于科技方向和传统经济方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小灯方向和老灯方向之间的一个观点的一个短期的变化点，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大家会发现老灯比较差，但是有政策的托底，在下半年是不是能好一点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转变出现啊。那结合市场风格的一个分化，所以下半年来看啊，我觉得老灯的板块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的期待以及数据上修复，也就是产生一个底部的一个季度性的底部数据的拐点都还是有可能的。那包括大家经常担心的地产，但地产的数据其实在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了，如果下半年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数据的体现，那么我相信它对于地产链相关的，甚至包括了白酒，对吧？这样的一些板块都会形成一定的逻辑叙事上的一个加强。也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那么科技当然是行业景气度的趋势投资，但是一些老灯板块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警惕拐点型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节点。
0: 好，林总，就说完了老灯，说小灯。这个小灯这一块，这个这个交易度啊是越发的这个拥挤，那么是否在这不六月底吗？七月份是否在接下来这个交易当中，这个科技里面极为拥挤的这一部分就得停，因为太拥挤了，还是说新高之后还有更高？就是因为这个泡沫还没有到达捅破的那个阶段，那么这个拥挤度依然会存在。因为这个一旦资金要撤离，这个市场我说实话也是挺疯狂的，因为统一的都从一个里边，大家都在恨不得是在这个水管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环节当中挤在这里了，那一旦都撤出，那你说市场会怎样，对吧？所以请教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小灯这部分的这个拥挤的这个程度接下来它会怎么演变？
3: 我觉得对于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拥挤度，它本质上也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所以我
0: 也是流动性问题。
3: 对，所以对于这个拥挤度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我刚才就一直强调说不完全是金融投资机构跟金融投资机构或者是跟散户投资者之间的一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交易的问题，博弈的问题。所以后续也很重要的是要看股票的供应，股票的供应包含哪些呢？大的 IPO 解禁。
0: 你就说的长鑫和那个谁嘛，
3: 长
0: 江嘛，
3: 对，两长的这个上市，后续会去看，要去看第一天的一个定价，第一周的定价，因为现在这个定价的预期分歧非常的大。

0: 分歧非常的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来自于说，大家觉得全球的 AI 的科技，它是在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别是在中国做这个 A 股市场，所谓的这个打新、次新的投资策略，是有资金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的啊，就是所以在这个节点，我觉得这个事件的的确确对于市场的这个博弈的预期差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对于这个时间窗口要如何应对的一个问题啊，那本身我刚才有强调一点，就是本身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行情，它是运行到第三个阶段，所谓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互相验证、流动性充分、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时间窗口区间。那么如果再叠加有这样一个大的 IPO 的一个供应的情况底下，整个筹码之间的一个争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是在加大的。这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点。第二个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在七八月份，那么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是比较多的去年 IPO 十二个月到期的解禁啊，那么这里面的解禁它会不会实施到减持，这个事情也是股票的供应，这个产业资本的一个股票的供应的这个角度，是大家在做具体个案个股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知道它的节点，它哪一天解禁，它解禁的后面减持的一个。
1: 你举个例子吧，就是
0: 比如说我们
1: 大家都明牌的例子，就是它什么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它就要解禁。
0: 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看去年年底非常火爆的两只股票，摩尔和木西，它是在十二月上市的。
1: 摩尔和木西。
0: 对，但是这两家公司解禁的时间窗口，小部分很小部分是在六月份，有一些是在九月份，大量的是在十二月和明年的一季度。那对于这些大的标的的解禁，它会不会最后到减持，那么这个对于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解禁不代表一定减持，但是呢如果说
1: 你得看它是不是真在减持，
0: 对，这个信号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一个点。所以我刚回答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涉及到流动性的话，后面观察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资金的供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共识吧，就觉得这个产业的赛道、产业的这个趋势并没有结束，资金的一个共识，这个我觉得并不是市场非常大的一个新增的变量或者预期差。对后面的下半年，更重要的是股票的供应，啊，这个角度更值得大家去应对。
1: 对，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这个供需关系，就永远是逃离不了供需关系。好，谈完了这个交易拥挤度，拥挤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它赚钱，所以才拥挤。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根本就没上车，然后就波波都赶不上。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编导也帮我统计了个数据，其实大家自己也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在混的话，你应该能知道的，就很多股票都是在熊市当中啊。这里边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啊，2026年1月1号到6月8号，这是这么一个统计的时间节点， A 股市场股价创新低的股票是3618只，八成九成都在创新低。2025年4月2号特朗普推出这个对等关税以来，股价创新低的是有2406只，这又是一个数据，这个占比是40%多，就是不到一半是在2025年4月2号以后创的是新低。还有一个2024年，这再往回倒，2024年9月24号行情以来两年时间，股价创新低的是808只。这是按照两年的维度，占比15%。这个问题我就问到黄总，就是这一组的数据，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对于下半年的这个市场的走向的这个影响，怎么来分析？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您刚提到是从个股层面啊，就从指数层面的话也很明显。比如说截止到这个本周啊收盘。年内来看的话，上证五零啊跌了4个点，但是我们的这个科创五零 科创一百基本都50%附近涨幅，冰火两重天。
0: 嗯，
2: 底层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啊，像 K 金分化，刚刚那个侯老师也提到过，这个经济层面 K 金分化，它一定是会映射在资本市场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啊，或者说直观的结论。但今年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暗线。
1: 啥？
2: 这个暗线呢，其实来自于重要的 ETF 的减持。
1: 哎，这个没注意到。
2: 这个可能
0: ETF 的减持，
2: 对 ETF 的减持啊，尤其特定机构的一些这个减持，在年初到现在为止，我们测算下来可能是已经超过了万亿，尤其像沪深300啊，大差不多已经被赎回掉了10000亿啊，
0: 嗯，
2: 这个其实体量蛮大的，
0: 嗯，
2: 我们在本次减持之前的话，全市场的这个宽基 ETF 差不多也就在30000亿左右啊，如果加上一些主题的行业的40000多亿左右啊，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由于 ETF 的这个抛压，而沪深300里面我们看到传统资产占比还是蛮高的啊，虽然这两年的话像电子通信这个权重在上来，但是毕竟它的主体还是在传统资产，比如说大金融啊，比如说重要的一些这个像交运啊、建筑装饰啊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其实是从微观交易结构上对2026年的上半年造成重要的影响啊，我觉得是一个小的影响，但它并不构成我们 K 金分化核心的这个因素。那么随着重要的一些这个机构 ETF 的这个减持可能渐渐尾声之后，我们认为呢，卖出老灯的这股力量会趋于收敛啊，会趋于减少。这是这个从微观交易结构的一个补充。当然，对于这个整个指数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分化啊，可能大家对于远期的这个盈利预测。也其实也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去从全 A 整体的角度上，2026年呢，我们觉得全 A 可能大概有10%的增长啊，就是从规模金融的增速，大概有10%的增长。那么相较于2025和2024年，其实都在环比的改善，这是一块。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老经济，在过去这个持续的收窄之后。从2024年年底开始啊，营收也好，库存也好，也在出现拐点。也就是我们过去谈到的 L 型的这个经济啊，从过去的一竖开始走向一横，至少它对于整个大面的拖累是在缓和的。然后新经济还是资本开支的提速，我们可能跟美国有点差异啊。美国的话，从2022年年底开始啊，一些大的这个厂商、科技巨头就开始资本开支的提速了。中国呢比较晚啊，我们准确讲的话。TMT 跟先进制造的资本开支的大幅增长是从2025年开始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也只有6个季度，相较于过去10年每一轮科技制造资本开支以3年做一个周期来看，现在才过了一半，因此我觉得趋势难以扭转，但是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表现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迎来一定的缓和。这个确实有全球联动性啊，只不过国内的经济结构跟海外不一样。我们在一些高端制造业啊，除了 AI 之外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设备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啊，也不错啊。然后这两年除了在谈到这个 AI 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其他主题，比如说像具身智能啊，比如说我们的算电协同，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这个包区域经济啊，其实都在去谈，所以主线还是蛮多的。只不过过去呢，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1: 好，我们这个谈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出来，说这个分析了这么多，拥挤不拥挤，我赶上了还是没赶上？那下半年整个市场到底它怎么着？就天天就是这样，一浪接过一浪，那个就是有波，就是波峰和波谷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就是下半年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包括高度和维度吗？这个问题我们会扔给我们侯所长。
3: 好的，那整体对于下半年来说，我觉得从大势上来看啊，还是一个震荡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是
1: 震荡向上，
3: 对，没有特别大改变的。那当然这是大势，但是如果回落到一个现在大家核心关注的科技，或者是大家比较认为比较惨的老灯这些方向来看的话，可能观点是跟上半年是会有所不同的。因为在上半年我们一直每个月的策略会节目都给大家强调，科技依然是个主线， 依然是需要去看科技的。但是在下半年来说，

0: 明显的是处于一些短期确实涨过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这样的位置上当中，虽然科技的根本逻辑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样的裂痕就会引发很多短线资金的撤出。短线资金的撤出就会对市场产生一个短期的多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现嘛，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一个分歧阶段，而不是单边看多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科技的波动率一定会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在后续啊，我也是比较同意林老师的看法，就是 AI 现在在泡沫当中，但是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见顶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依然可以去享受泡沫，但是这样的一个顶部再次去有一个冲高的动作，一定是需要很多目前大家看到的担忧的一些东西的缓解，或者出现了更新的一些新的催化啊，有可能是还是在硬件方面，在上游方面，也有可能是在下游和应用方面，那么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等待，然后做一些观察。所以科技现在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你依然需要有，但是不是一个 all in 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啊，那可能
1: 就仓位降下来点吧。
0: 可能回过头来，大家说年初是不是这个三月美伊战争的时候，大家 all in 科技最好啊？这是个后视镜啊，只是后视镜现在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站在目前的角度，还是需要对科技稍微偏谨慎一些，不论是从政策的角度，从这个估值的角度，从位置的角度啊。但是为什么我认为 AI 是没有见顶呢？因为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参考历史上历次泡沫啊，首先可能是产业资本要在左侧开始减持。然后真正见顶的时候，会有极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利空打破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叙事，导致所有的短线资金开始撤出，然后机构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开始陆续的撤出，而且它会是一个比较持续的缓慢的过程，然后到最后可能散户才会反应过来，所以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从筹码结构上来看，在顶部一定是要有一个高成交量的巨量的换手，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大家讲的啊，是主力把筹码交给了散户，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出现。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近期来看啊，还不是很明显，不充分的啊，所以这里并大概率不是一个大顶，而是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短顶，或者是一个从上行单边上行转入中枢震荡这样的一个拐点啊。那这是对于一个科技的看法。那么老登的板块，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结合理由啊，结合理由。如果在七月份，在后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政策的理由，有了市场有了这样的政策预期以后，可以先于数据上的体现，基于现在这些传统板块的很低的估值的很低的位置，那么它就会首先产生一波资金带动的反弹，那么这些资金大概率就是从震荡的科技当中去均衡过来的一些资金，而不是完全转过来的资金。
1: 均衡过来。
0: 对，均衡过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判断之下啊，我们认为下半年整体来说，就是市场的大的指数大势是震荡上行的，但是其中结构的变化，那么相比上半年来说一定是有所收敛的，也就是说 K 型不可能一直 K 下去啊，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人，都是碳基还是要活下去的啊，不可能无限的去往下走。那么在下半年这个 K 可能它的一个开就是张开的两只脚就会逐渐的有所收敛，然后变成类似于一个等号或者是波浪线这样的约等号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大势和结构上的一个判断。
1: 来，接下来呢，我来请教我们林总，提到我们现在最最关注的这个算力赛道哈，这里边有很多的细分，这个细分里边呢，就是主要集中在硬件，就是这一波交易拥挤度就是硬件，到下半年到来的话，他们的业绩，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研究部门哈，是不是会判断说这些业绩应该是不错的，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接下来就是了，那具体交易层面有建议吗？
2: 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从各大板块之间的业绩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显然是所有板块里面从绝对业绩的增速来讲它是最遥遥领先的，那即使在落实到下半年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

0: 科技行情的一个运行比较重大的是跟预期来对比，跟预期，跟预期来对比。那对于这个预期来对比，我觉得每位投资者在做具体的股票的操作的过程当中，那么针对某一个股票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一个业绩，你首先要有自己心里的这样的一个线在那里。那如果它的这个出来的业绩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它预期投资者觉得它要翻三倍的业绩，就要给你个200-150的业绩
1: 啊，这就叫
0: 对，虽然它150还是很高增，
1: 嗯，
0: 这个就刚才侯所长有在提到的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说无论是二阶岛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变化，或者是预期增速的一个变化，这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股价的一个波动，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隐含的信息差，就信息差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对于投资者对于这个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程度，的确可能会分不同的层次吧。所以我觉得从绝对的一个利润增速来看的话，科技的硬件应该也是下半年业绩增长当中在所有板块里面它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大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甚至个别的整个板块大两位数的增长，个别的标的可能
1: 不用看它的那个就是叫预披露，你都可以判定它业绩肯定不错，但是一定是要跟你的预期相比。
0: 对，然后这个预期相比，从实际的这个产业的后续的跟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实时跟踪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来讲 token 的价格，这个其实也是供给和需求。
1: 对，
0: 大家可以观察，如果说市场的出现的一个，因为现在我这边也做不了判断到底价格是涨还是跌，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产业链它最终能够跟踪到的一个点，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嘛。那最后终结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一旦这个产品的价格如果是出现了预期的一个下行或者实际的下行，那么大家就要重新再去审视这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那如果这个产品的价格一路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这个基本面的趋势问题就不大，基本面的趋势依然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当时的新能源的行情也一样，你整个行业新能源的汽车的渗透率还在提高，对吧？40%-50%还在提高，它21年、22年之后的新能源的产业链的业绩还是很好，但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从22年开始，整个产业链的价格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说，行业的供给在开始。行业供给的增长的速度开始快于需求的增长速度，那在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价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信号。所以刚才您提到了那么多上下游的，包括算力的金属也好，包括有一些产品，你其实是可以实时去跟踪它的一个短周期的，或者是说比较高频的价格的一个这个信号体系。这个也是我们在跟踪基本面趋势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几个指标之一吧。
1: 所以这个我理解了。那个我刚才提的这些硬件这些业绩是肯定是相当不错的，都不用想，这一定是但是呢，第一个点就是跟你的预期在不在一条线上，如果它低于了你本身，你就作为我们投资人啊，就是这个主观预期，那这个就不叫业绩可以，低于了你的预期嘛。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你上游做了这么多的算力的基础设施，那最后我们要用嘛，用的话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 token 磁源啊，它就是由于它的这个频繁的这个激增速度也比较高，然后带动了上游。但是 token 现在的确呀，就是要降价嘛，已经在说了要降价，但是降到什么幅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好啊，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应用了，来这个我们请这个侯所长 AI 应用的今年的下半年你怎么观察的？
2: 首先说上半年啊，其实上半年 AI 应用只能说是有题材性的短期的表现，它并没有很强的一个类似于硬科技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机会。那核心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在某一个行业的爆款的应用，一个高渗透率产生了闭环的商业模式以及盈利模式，就是实际上没有带来相关公司的一个因为 AI 赋能导致的业绩的爆发式的高成长啊。那么回到主持人问题，就是看下半年怎样去看啊？我觉得，还近期来看应该还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就是 AI 整个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进阶还是在以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去进化的。那么在它没有完全定型下来之前，那么下游大家的应用基本上还是会以一个尝试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那么当然 token 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一定会推动 AI 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率有更强的一个提升。那么它代表着一个基数的一个面上的扩大，那这样的扩大是不是会激发出一些概率性质的一些爆款应用的出现？那么显然是会比前两年我认为概率上更高了，但是很难说下半年一定有一个爆款的软性的应用的产品，或者说是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可穿戴的AI 硬件类的一些消费的产品的出现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难以判断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可以把 AI 应用相关的这种传媒计算机的方向也放在一个偏中灯的方向吧。
1: 再接下来哈，我们请教黄总，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国家呢又有了这方面的政策，就是说要算电协同。算电协同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稍微早些时候的时候有过一波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它这个持续度它不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是天天都是它，那是绝对的主角。这算电协同呢当时的表现吧，你还觉得这还能这么走是吧，但是你看现在它回调，它已经是吃掉了前一段时间原本的那个涨幅，甚至如果你持有它你没有动，那你现在是亏损的算电协同。所以我请教黄总，这个算电协同这一块下半年怎么看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啊，从股价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有很多主题啊，其实过去也都听过啊，或者说阶段性也炒过，比如说像 AI 应用，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像这个具身智能以及这个算电协同，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主题，但是因为业绩增长跑不及 AI 的这个产业链，就相比之下会略微的逊色一些。
1: 相对而言
3: 其实如果放在比如说2023年2024年的那环境之下，这些绝对是很好的主题线索，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更加确定的产业趋势之后有这样一个比较，那么在这个比较之下，投资者或者说整个这个产业层面一定是把资源配置到能有增长最快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比较维度上，不是说这些不好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其实从政策维度也给了更高的定调首先两会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明确提到了要加快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以及算电协同，首次写入了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3月23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们的国家数据局长其实也提到了未来的这个新增加的节点上的这些算力那么所需要的绿电这一块的占比不能低于80%已经从定量的维度上给到的政策支持。然后在前两天15期间新型能源系统的建设规划方案也再一次强调要加快我们的算电协同建设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政策供给从这个部委的落实再到产业的增量，其实都在去加速推进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二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具体在投资线索上面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跟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建设所相关的，比如说 HVDC 高压直流电
1: 高压直流电。
3: 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液冷，第三新型储能，这是在整个建设维度上属于叫 AI 基建维度上的属于算电协同基建的这个线索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叫电力信息化的维度上其实也给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型电这个叫电力信息化这个角度我觉得会有一些提升。然后第三呢，像绿电比如说我们像数据中心其实本身也属于算电协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三个维度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仍然会有催化然后呢顺便也跟着我们这个六张网建设那么再加速推进那么六张网里面的这个新型电网跟算力网包括通信网其实都是共同构成了我们算力协同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1: 三个维度，就是下半年它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从绝对的这个

0: 价走势上来说，其实它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低点，其实也不是个坏事。
1: 对，
0: 是这么理解吗？
1: 是的。
0: 啊，就是也就是说，给我们没有操作这一波的这些人也带来了一个机会，对吧？你说下半年有催化时间。
1: 对的。
0: 嗯，那就刚才就是一个高压直流电，一个液冷，还有一个。对，那个电力信息化，电力信息化，我理解为就是虚拟电厂吗？
1: 对的。
0: 好，我们来请教这个林总。刚才呢，我们黄总其实提到了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儿啊。商业航天，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投资人、各位这个散户朋友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原因是什么呢？商业航天一定是在这个去年的冬天的这个时间段。它是表现是最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教林总，就是商业航天在下半年怎么来看？
2: 首先我觉得对于今年来讲，市场上刚才黄总也提到了一点，包括这个侯所长也在提一点，就今年所谓的 K 型的分化，它要求的市场资金它追逐的就是确定性的业绩。
0: 了解。
2: 比如包括你的今年的消费的这个景气度一直在低位徘徊，那么资金也多次的去试探它，但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显著的一个趋势。那包括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其实今年有很多的主题，你搁在其他年份的这个环境当中，那它基本上都会百花齐放吧。但对于今年来讲，就是它的资金的一个属性，它对于确定性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也背后表达了一点，其实今年并没有特别多的增量资金，就是资金进来和资金出去相互对冲之后，其实今年的增量资金并没有像2024年年底或者2025年看到的这么的强劲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反而今年对，所以对于今年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环境情况底下的话，您讲到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运行的这个背景啊，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这是第一点。那展望下半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说这个 SpaceX 的上市之后，我觉得的的确确会给市场打一个什么样呢？就树立一个行业的标杆，两个呢，一个是商业化模式以及资本运作的方式啊，这样的一个标杆。第二个呢，就解除了很多的投资对于这个产业链觉得是重投资轻回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担忧。
0: 嗯，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科创板的第五套的标准里面，它也适用于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 IPO 的这个规则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你要观察什么信号，如果中国 A 股市场也来一个类似 SpaceX 的标的出来的话，那这个就会对于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流向关注度，它就增加了一个吸引的一个方向。
0: 嗯，
2: 所以我自己观察这个行情能不能进一步的发酵和演绎，不仅要需要有海外的映射，最好也有国内的这个标的的一个对应。所以对于这个产业趋势，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这个产业链的阶段啊，现阶段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对于市场而言来讲的话，它还是认为是偏主题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了解。
2: 那么主题投资的这个阶段，它的波动一定是会有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SpaceX 的上市啊，它至少对于行业内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催化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高度的去关注现在今年以来一级投资市场，就是同融资环节的里面，商业航天也是一个高度被投资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产业链赛道来看的话，是未来一定要重视的。但你说今年下半年会不会立马有这个催化剂啊，会不会有立马有这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啊，这个可能的的确确得结合市场资金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我们看到今年的 AI 的这个虹吸的效果一直在虹吸，那边赚钱效应一直在叠加的话，那对于这些还没有立马有业绩兑现的主题也好，相关的领域的一个关注度，显然在今年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很没有办法立马去切换。但对于2027年来讲的话，我觉得高度提到那个点，就是说，或者对未来的五年里面啊，未来的3到5年里面，这一定是一个全新的、要非常值得重视的中长期的投资的赛道。

0: 刚才我们这个林总呢，在谈到商业航天这块的时候呢，提到其中一个点，就是说 IPO， 就人家 IPO 了，你有没有 IPO， 对吧？这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觉得我们再反映到这个机器人板块上来，我们请教这个黄总，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不是六月一号嘛，它是通过了科创板的上市审核，那这肯定是个催化了。当然了，就是有我们国内的政策，还有这个特斯拉的他自己人形机器人，他也进展也非常快。就是这个板块，我要是自己下个结论的话，它也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对吧？那它也是大 AI 呀。好，请教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环境之下，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在下半年，它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上半年里它有表现吗？有，但是它不是机器人整，叫说整身制造，它不是，它也是提供这个零配件的那么几只，但是呢它也是脉冲式的，它就形不成一个，哪怕是个阶段性的哈，形不成，你很难抓得到，某一天它就脉冲一下，让两天下去了，下半年会不会这样？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您提到机器人或者说叫具身智能，其实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0: 对对 对
1: 它叫物理 AI， 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像我们在屏幕里面在 PC 啊，在手机端看到那个叫偏应用端或者说偏这个移动应用端。其实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角度我觉得有两个大的催化。第一是从这个资金端，从融资端本身宇树的话73天过会基本上已经刷新了一个节奏非常非常快。它的上市包括它的定价一定能给同行业的企业给到更好的一个标准，到底我能给多少估值，那么以及从二级市场再传导到一级市场怎么去给这个 PVC 相应企业的这个定价，这第一块我觉得提供一个标杆。这个呢其实刚刚这个林老师在提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因为海外有，但是国内的还没有这个成型的或者说已经上市的，但在机器人角度我们这个是第一家。第二呢是从这个需求端两块，一个是国内，第二是海外。国内呢比如说像国家电网今年呢其实也给了8500台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总的这个投资资金超过65亿可能能拉动的整体的资金的话可能在100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开头。其次的话是从特斯拉它的这个 Optimize V3 的机器人在今年7到8月份会量产，然后呢年设计的产能呢大概是在100万台，因此它的跟它产业链所相关的一些中国企业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因为过去特斯拉跟中国的像汽车零部件很多公司有非常强的关系合作有合作关系，那么现在映射到了像具身智能其实也能带来更好的一个强强联合。所以基于机器人投资我们觉得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线索第一个依然是像您提到的卖铲子的公司有哪些呢？比如说像伺服机减速器像机器视觉像四杠零巧手，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环节而且也是在利润链领域占比比较大的这个角度包括像马斯克之前也提到他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一台这个 Optimize 的机器人可能能卖到$20,000当然这是他最终的梦想现在肯定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这是第一块。第二个呢是对于国内角度我们也有很强的除了宇树之外像智源机器人
0: 对，
1: 像智源今年其实也实现了像工业机器人超长时间的测试而且是零失误几千个动作零失误，已经达到了工业机器人入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推荐一个是这个零部件的环
0: 节零部件
1: 尤其是一些高附加零部件像机器视觉像四杠零巧手其实都是非
0: 常四杠
1: 对零巧手
0: 零巧手
1: 对伺服机这块都是有很高价值
0: 你就照着他刚才说的这几个点你就去搜就完了对吧？搜啥就我就不用说了。
1: 第二个就是
0: 对应
1: 做这个整体的本体的这些公司。
0: 好，那个这是我们把机器人这块我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比较到位了哈？感谢三位在这里呢，作为长时间的我们这一个探讨和分享。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6: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7: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8: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9: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运用到文明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

0: 2026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实现5%的开门红，其中一季度 CPI 温和上涨，涨幅比上年全年扩大0.9个百分点 ，PPI 逐步回升，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2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截至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成交面积和金额降幅持续收窄，全国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具身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黄老师，今年是15开局的第一年，您怎么展望下半年我们经济的主要增长的亮点可能是什么，压力点又来自哪里？
1: 第一季度所谓的开门红啊，经济还是非常强劲的，到了5%嘛，总体的这个格局我觉得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新兴产业都做得比较好，传统的产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是外需非常的强劲啊，内需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我觉得这个经济结构大概在下半年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经济如果往前走，全年能不能实现啊这个4.5%-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我感觉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从年初就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方面都可能有可能会加码啊，提升一些支持的力度。但今年我觉得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区间稍微扩大，实际是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一些。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就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增长的压力这个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那么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这个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增长，就是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是非常好的。
0: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 K 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那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它会持续下去？
1: 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是会存在的。这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一些什么产品啊？当时说三大件，所谓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

0: 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0: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我的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啊，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1: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0: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啊！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那么怎么化解这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说的，它就是需要市场慢慢的去平稳它，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些办法。那这也有曾经有的这个专家提出了说，政府能不能出钱去把那一些啊已经建成的这个房子把它给买下了。那我觉得在局部的一些地方大概是有可能的啊，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是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这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就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去缓和这个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就你刚才提到产业有 K 字型的这个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的见底啊，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特别小的这个中小城市啊，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也建了很多房子，它什么时候能这个平稳，能缓和，我觉得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应用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0: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核心 AI 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已经占到了 GDP 的0.9%。从国际上看 ，AI 相关投资对于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越了私人消费，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的贡献来源。您怎么看 AI 相关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 K 字形的这个转化，那就是新兴产业正在不断的起来。说实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就是新产业能起来，说明我们的结构调整有机会。最担心的有一些国家，实际上当新兴产业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新兴产业，而旧的产业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其实是他们更要担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回到我们国内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新兴产业起来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关键就是人工智能如果是能推动将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创新以外，它是把它应用到我们经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把很多的传统的领域，包括新兴的产业都给它推起来，最终是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未来的最大的希望所在。投资只是短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投资可能还需要跟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需要平衡，投资能起来，新兴产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关键就是还是我们怎么样这个配置好我们的投资，提高我们的投资的效率，推动啊这个 AI 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应用啊更加高效啊这个快速的这个落地啊，提升我们经济效率，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0: 我们已经关注到有很多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也包括有一些 AI 开始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了。您怎么看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带来哪些影响？
1: 我对 AI 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落地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经济部门将来效率都能提高，还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 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

0: 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十五”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这一步，对人的投资无非就是一方面就是你提高他的人力资本的这个能力，对吧，支持他创新创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可能是提供构建一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些比如说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或者是保障，像托儿所啊、幼儿园啊，包括到将来医疗啊以及老年啊，把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配置啊，来构建，最终从根本上来说，它当然会将来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因为你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得更好。
1: 分析我们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GDP 竞赛，它其实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那展望未来，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那同时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所有的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你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0: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和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吧，你过去我是大工业化时代，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你再让政府在这里头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效果就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啊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我猜测大概我们的地方政府还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将来应该越来越多的把这些投资、生产甚至消费的决策留给微观经济主体，留给市场。政府慢慢的就到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啊，保持公平竞争，然后来做一些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啊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2: 目标探测，用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天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测算大概要到2030到2032年，经济转型、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财政以减税降费的形式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
6: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也带动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前五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和24.9%，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3.8%。但与此同时，二季度以来，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至五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当前经济呈现出的 K 型分化背后有哪些原因？新动能何时超过旧动能，创造更多增长与就业？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1: 展望下半年我们的经济走向，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你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5: 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4.5%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总量维度，从结构维度，结构上面有很多的一个亮点，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得非常好，投资消费里边服务的一个消费以及新动能的一个投资增速都很不错。那么第二一个，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消费，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力度，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来稳定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要稳定房地产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和我们的基建投资。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要加快我们专项债的发行的一个进度，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发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国债，让我们财政支出的强度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扩张，真正的去发挥出积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一个作用，来稳定我们的这个基建投资。那么同时在制造业投资这一块，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设备的更新、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的一个更新，提振消费这一块，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一些举措是可以去做的，包括三个方面：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有更多的供给来适配我们的消费的需求。那么具体来看下来的话，消费能力的一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在其中非常的一个重要，有两个抓手，一个是通过我们 这个增加上市公司的分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增加我们居民的财产性的一个收入。另一个抓手，我们可以尝试试点，就是如果说你企业给到员工能够增加100块钱的一个工资，我是不是可以财政通过借鉴贴息的一个理念给你补上这样的一个10块钱，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引导我们企业部门跟我们的职工去涨工资。那么居民消费意愿的一个提高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今年有个2500亿的以旧换新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资金如果说我们用于提高1.8亿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群体的一个这个收入，来改善它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话，那一年能够增加1300块钱的一个收入，到一个月能增加100多块钱。
1: 您认为这一方面对我们经济的拉动增长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要优于直接发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补贴是吧？
5: 以旧换新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着眼于长远的话，因为我们耐用消费品的一个消费它在一定阶段内会有不断的饱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说假设我们未来每年还有这么25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我更建议是用到我们提高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一方面农民他更愿意去这个消费，第二一个现在子女他的补贴可以相对于少一点，那么他的子女这一块的消费也可以进一步扩大。
1: 一乘以二有个乘数的杠杆效应。
5: 对，在第三一个的话，那很多我现在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我预计我未来我是有养老金的，那我当期的消费我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扩大。
1: 那就乘以三了。
5: 这是我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结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结构，让我们的财政更多的去投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对于这个上幼儿园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现在是大半是免费的，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托育阶段的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免费？再比如我们现在育儿补贴这一块，我们是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这样一个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第三一个，我们说要有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到我们的老百姓，比如说旅游消费，很多人反映出来说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同质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某个地方，再比如我们的文旅这一块的这个消费释放的过程中，港口、码头、机场到我的这个景区，它的这个衔接是不畅的，
1: 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几百米
5: 它是没有打通的。还要提前一些建议的话，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我是需要去时间的。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修不到、修不够、修不好的问题。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偏短的，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是要调休的。我们的假期结构是什么？是上半年比较多，下半年是比较少的。下半年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重阳啊，这个七夕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增设为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加强这个劳动执法呀，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一个权利啊，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发展阶段决定的，过去我们的发展阶段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供给短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是需求不足。那供给短缺的时候，那大家促生产，休息时间少一点，就我要把供给搞上去。你现在已经是需求不足了，所以一定程度的休息和休假，那么这样的话有利于实现供需平衡。那也有人就会问，休假了我没有收入了，我哪来的这个消费？当我们全社会进行这个休息休假制度调整的一个时候，它自然而然的会出去消费，会有服务的消费，那么提供了一些就业的岗位，那你可以去提供这个服务啊，等到其他的时间节点你再把这个假期给补上。所以也不会说导致我们全社会出现啊都休假了我就没有收入了，
1: 也是我们有一个内循环。
5: 一算下来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抓手、我们的举措还是比较多的。
1: 经济增长的拉动，财政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担心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可持续性，有一些地方它甚至还会面临在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在增长的双重的压力，怎么去解决？
5: 其一，当前中国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处于紧平衡的一个态势，但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自给率、地方财政收支差这个缺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 它实际上这个财政自给率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标，它只代表的是你的收入比上占你的支出的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至于到底代表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不一定，要结合我们不同发展的阶段，要结合

0: 我们的财政体制，我们这些年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跟过去十年之比，我们的增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下台阶。那么从支出端的一个角度看，地方政府的这种支出责任在不断的一个扩张，利息支出包括民生福利支出，也在包括这个化险支出在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本能的会导致地方理财的难度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但这个背后我们得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地方面临这样的一个形势。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导致我们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我们土地上收入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减少。第二一个原因呢，我们的减税降费在不断的规范，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减税降费也使得我们阶段性的收入可能有一些这个减少。第三一个呢，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贡献的税收与旧动能相比较而言它属于偏低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新动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为主，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我的所得税率是15%，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曾谈到的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所以它天然它的税收的贡献程度是低于这个旧的动能。好了，新旧动能转化，旧动能往下掉，新动能呢你的税收贡献相对也比较偏少，所以这也使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过程之中，我们的收入端也会一定程度的一个有下行的一个压力。那么今年呢形势有一些变化，我们的 PPI 呀物价在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年1到4月份1到5月份的财政收入相对而言有一些好转，但总体上我们确确实实收入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恰恰是体现出了我们的财政在以减税降费的形式在推动我们的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以扩大支出的方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福利。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有一些是我们财政主动为之，我要减税降费，我要扩大和保障对老百姓的民生和福利，
1: 这就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地方政府呢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呢在做什么事情，在盘活资产，在盘活资源。很多地方在搞三资改革，把一些资源盘活成一些资产，把这些资产通过一些这个形式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来源。应该说没有躺平，在负重前行。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自给率的问题，10%的自给率跟90%这样的一个自给率，如果说你从横向来比较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地区收入300亿，支出3000亿，那自给率就是10%，那我们可以去说自给率是偏低，财政形势极为困难，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好了，这个财政自给率以及我们地方财政收支有缺口，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财税制度，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我们地方2015年新的预算法之后可以举债，有着两个制度体系所决定的。我们就是要让它有缺口，就是要让地方政府有更大力度去稳定经济，保障和改善我们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只要我们有转移支付这个制度的存在，只要我们还承认地方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方式来熨平这样的一个这个差异，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缺口。只要我们承认地方政府它是一个能够举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缺口也必然会存在。
1: 所以这很正常，
0: 1994年到现在以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但地方的造血能力确实是有必要进一步的一个去加强。那么有些地方政府也在这个很努力，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非税收入里边的资产的盘活收入在增加，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税收制度可能也要做相应的一个变革。
1: 我们的经济形态有大量的这个大型互联网经济平台哈，它会贡献比较大的这个财政收入啊，但是它都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一线城市，
0: 对，
1: 而它的这个税源呢又是来自不同的地区，所以最后会导致像这种不同的地区之间它的财政收入分化会在加剧。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平台经济税收主要集中在这些总部经济的所在的一个城市，集聚效应，税源才是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在 AI 增长的一个时代，它需要高端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需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投资。

0: 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它是资金密集型，它是技术密集型，所以呢，那谁能够吸纳到大量的资本，谁能够吸纳到优质的劳动力，当然是这种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里边的强城市。那于是我们很自然然的就看到了我们广大中西部地区和我们的低南极城市，我赖以过去增长的房地产在下行，我赖以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服装、箱包、鞋袜也在下行。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确确实实增长的基础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财政税收增收的基础也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横向的东中西，纵向的高能级和低能级城市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分化，经济增长的分化和财政收入的分化。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两条思路，第一个思路，那就是我们直接是在收入分享环节做文章，但是这个办法呢，会对于我们当前的税收征管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挑战。第二条思路，那就是我在转移支付的环节做文章。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征管不动。现在是因为 AI 这个时代集聚了大量的资源到这些这个区域，导致其他地方没有得到的好的一个那个发展。那我中央的转移支付给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低南极城市，以更多的这个转移支付来支持你发展。
1: 我们关注到您近期是发表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报告啊，能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相对应的政策的建议？
0: 当前宏观经济分析啊，我们发现越来越难，同时各方能达成共识啊，也是越来越难。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我想，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我们把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再加上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作为新动能、重化工业，以及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出口，还有这个房地产和基建，那么这个作为旧动能，还有一部分呢是作为我们经济的支撑性的一个行业，是不因为你这个经济的转型永远会存在的一些行业，像这个金融啊、教育呀、公共管理呀，分成这么三个大类。发现2025年我们的新动能占我们 GDP 的一个比重达到了18.8%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的旧动能占我们经济的体量，差不多在27.2%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经济。就是新动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旧动能？测算大概要到16.5的前期。那也就是说，要到2030到2032年，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经济这个转型、这个动能转换所带来总量的一个承压，我们就走过去了。总量承压是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必然所出现的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叫分化，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你现在问不同的这个群体，他在 AI 行业，与他在房产行业，那感受到的中国经济那是冰火两重天。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就业融不进去，收入你就很难以在其中。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第四一个地域之间的一个分化， 能够发展 AI 的都是一些一线城市、高端城市，所以地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分化。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
1: 在您的这预测当中，在有个5到7年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哈，就是我们彻底的这个跨越过去。
0: 因为新旧动能转化，它基本上会有3个发展阶段，旧动能占主导，新旧并行，新动能占据主导。我们当前主要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经济会承压比较大，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的总量、你的结构都会呈现出与当前所截然不同的一个场景。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新动能创造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你就业又产生更多的一个这个需求了。这种新动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取代了替代效应。
2: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3: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4: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
1: 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2: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1: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的？
2: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得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 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于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四月份五月份或者是九月份十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
1: 嗯，
2: 他就可以灵活机动地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2: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2: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是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一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

0: 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哈？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邮轮旅游感兴趣。邮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邮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邮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邮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000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新郎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 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15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2: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2: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3: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 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金融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2: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人口老龄化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银发经济怎样冲破概念，直击银发群体真实痛点。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2: 重设施轻体验，重机构轻居家，
3: 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0: 企业如何抓住本质，夯实银发产业根基？
4: 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5: 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

0: 标。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1: 要打造温度与深度兼具的银发生态，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2: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第一年就做了1亿。
3: 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现在讲可能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1: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4: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我是黄伟，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银发经济呢，是这两年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本期的头脑风暴节目，我们将会从智能创新、场景重构、生态协同等核心的维度切入，来深入探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青攻势。
1: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银发经济展现爆发性潜力。2024年市场规模已高达7万亿元，2025上海老博会观展人次超8万，吸引近500家企业参展。健康养老、智慧医疗、老龄金融等领域加速落地，数字化养老服务、适老化智能产品等新兴赛道迅速崛起。当银发经济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整合之力积极破译银发经济的长青密码。如何精准触达老龄群体的真实诉求？怎样破解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未来还将涌现哪些潜力股？头脑风暴聚焦银发产业三大实战命题，汇集银发领域企业代表、专家、投资人及特邀评论员，共看银发经济长青之法。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即将展开。
4: 我们现场的两位观察员都是在备老阶段了，你们的这个观察，我们当下的银发经济是否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到了长者的身上？
5: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像我们这些五十朝上的，我觉得将来不仅是身体要良好，然后有别人陪伴，情感要支持，甚至我还希望我自己继续有用，这是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认知，这也意味着未来长久的一个经济的潜力。我爸爸妈妈那一层的，他们自身对于一个生命观、一个健康观未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远远还做得不够。
6: 我写的是跟否之间有两个箭头，这个是人大的那个养老服务代表小组做了很多的调研，确实产品多吧，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写否？重设施轻体验，这些产品你到底是有按照需求来开发的，还是按照你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开发的？还有一个呢，重机构轻居家，因为我们现在就9073嘛，90%的老人是要在家里面居家养老的。
4: 看看我们的各位智库成员哈。
3: 首先呢，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细分啊，不同的阶段它的这个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地区，农村的这老年人很多的需求真的是没有被看到。现在比如说5分是满分吧，我觉得可能像传统的这个养老服务可能已经基本上到这个4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全国来说现在这个机构的入住率大概在50%到60%这样子，也在往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个方向去做啊。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智慧养老等等，很多新的需求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0: 我的答案也是
4: 既是又否。
0: 国家的2013年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文件，就被大家称为我们养老这个市场的元年。它经过10年的积淀和发展，很多的资本、很多做养老服务的都进来了，特别是养老照护方面，大量的买单是政府。我们其中立行办大事，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实。那么另外一个否？从广义的这个银发经济的角度看，它经济的4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围绕老人的特殊需求做一次细分。所以呢，包括对养老、对于老龄社会，包括对于照护，我认为都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了。
7: 那我支持这个否。第一个，整个供需是完全失衡的，比如说人群啊，这个细分，其实每5年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的背景层次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啊、经济发展都不一样，其实产品的适应性也差别很大啊。第二点呢， 整体的

0: 这个适老化的服务水准太低了，量很大，收益比较低。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整体啊，尤其是民间资本观望性比较重。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等到资本都很积极的关注一些头部的优秀的企业的话，整个发展就应该起到了一个带头的这个效应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2: 10年前呢，我退休了，成立了一个东篱退休俱乐部，同时呢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就叫我们退休了。
3: 上海东篱退休俱乐部依托媒体加社群加服务生态矩阵，专注为退休人群打造全方位生活服务平台，精心打造超1000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并首创一日聚等社交属性产品，覆盖江浙沪超300万用户，成为退休旅游及生活服务领域的行业标杆。
2: 偶尔一次机会嘛，涉足到了旅游，我跑到了一家旅行社，我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上面做一些广告，我就免费的帮他包装了这样一个游轮的产品。结果没想到，因为我们会员已经累积了将近有10万，这一单销售了将近1000单。
1: 为什么您的这个俱乐部有那么多的这个长者来喜欢他们呢？
2: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我来设计每一个产品。首先餐食是最受诟病的，那么围绕这个痛点呢，我就把它编成一个标准，餐厅呢就根据我们这个标准来做。传统的游玩呢塞满了各种景点，我认为游客在进步，
1: 要有深度，
2: 对，留足时间，尽量的把团队安排在市区，虽然价格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客人的体验度是蛮好的。我们把传统旅行社的很多做法进行了一个颠覆，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了。以后呢，第一年就做了1亿。
1: 您其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痛点，龚总，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4: 机构养老虽然客群定位很清晰，需求也很清晰，但是面临着这3道矛盾。
3: 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布局全国康养战略的关键落子，总投资近4亿，社区构建的生态景观加智慧康养加品质文娱体系，融合3级医疗配置、智能照护系统及丰富的文娱活动，重新定义城市高端养老标准。
4: 第一个，我们打造的是护理长辈，也不仅是一张床而已。你除了提供吃、提供照护、提供医疗、提供社交，你还有一些是他们满足不了的。而且现在80岁的长者，他的子女之间的家庭的矛盾、文化，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显现。第二个矛盾呢，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我们优秀的养老护理员的留存率，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第三个矛盾呢，80岁以上老年人的支付的能力是非常单一的，他基本上就是靠退休工资的这一块。我们保险公司推的保险加产品加服务是针对我们初老人的，所以现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买单的这个能力、买单的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1: 潘金，来说说你的观察。
5: 好的，泰米是希望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疗机构放大他们的供给侧能力。
3: 上海泰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场景需求，自主研发产销20多款医用移动机器人与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覆盖消毒、物流、服务等多个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数100家3甲医院及公共卫生场所，推动智慧医疗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
5: 我们进入了700多家3甲医院，养老环节都面对着供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让大家竞相去购买，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养老类的核心技术层面，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站在我们所谓供给侧角度来说，可能要选取专业性最高且具备未来泛化能力的场景进行切入。大家提到上海的养老模式9073，那泰米其实是以3开始，在专业机构里面把专业养老的和健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泛化到7，泛化到90，而这一切其实是需要一个技术的发展、产业的成熟过程。

0: 随着银发经济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耕文旅领域的行业实践者正以个性化体验精准呼应银发人群的品质化需求，而聚焦养老场景的新兴力量则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共同勾勒中国银发经济的多元生态。
1: 天宇养老呢，我们希望能够定位成中国养老行业的数字基建平台，把我们的精力聚焦在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我们的生态呢能开放给整个银发的生态，提升整个行业的供给水平。我们有两块核心的业务，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发展前500的曲线里面，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了60%。另一个方向呢是养老科技，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科技提供了场景和数据，那科技呢又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生产力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真正的能够做到科技驱动和品质交付。在今年的老博会，我们还推出了无为养老系统。所谓的无为，就是说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天宇的智能看护希望能做到更好的学习和适应每个环境每个个人，能够让老人能够做到主动健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生活方式。
2: 现在将近占10%的携程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它的订单增速是我们大盘的用户的1.3倍，消费的水平是年轻用户的3倍，既有时间又对消费有一定要求，逐渐的往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去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单独成立老友会，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举例子，就是我们的老有意思六大主题旅游产品，品质旅拍入画系列，歌舞艺术天然系列，元气养生月养系列，还有为摄影美术爱好者定制的这种光影系列，轻徒步的秘境系列，专业的研学系列。我们是会针对这个主题下去甄选目的地，也做了一些行程设计上的一些科学的调配，硬件和服务上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在今年也开业了第一家老友会的官方旗舰店，那也是希望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温度和一些这个理念，更好地为它提供线上线下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3: 好，我们要多听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声哈。
4: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李老师的这么好的产品多多的推广，这就对了。为什么一定要有成功的自己能够跑起来的健康企业？
3: 嗯，
4: 如果一直是政府补贴推动不起来，它的动能没有，
3: 对，
4: 那么好产品就没有。那么像李总这样的，今年1亿，明年2亿，再倒过来去投资，把生意做得更好，规模放大，价格下来。
5: 潘金他们这种企业是有未来的，如果资本不进去的话，这些产业提升只是空谈的。持有资本的这些大家们，你们能不能看好我们的银发经济，能不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往前推一把。
6: 像潘总这一类的公司，他从医疗端锻炼出来以后，再把这种技术向养老端去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发生了，以60后为代表的新老人群接触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这30-40年来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变成老年人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平移，就会把他的相对比较高的需求和相对比较强的支付能力带到市场上，这个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会。资本没有大规模的下场，但是一直在观望。
7: 就是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的老年人，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预判未来的老年人。资本是急不得，虽然我们养老的产业经过了10年的发展，但是它商业的闭环没有形成。资本一方面要等，一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分析，阻碍老年人群消费的因素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破解了。
3: 60后开始要真正的进入养老阶段了，或许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撬动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目前在银发经济领域哪些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增长的格局？
8: 一个就是机构养老，各大机构的入住率可能只有到50%左右啊，所以机构养老的床位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李总做的啊，就是文旅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老年大学老年团。
9: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一天俱乐部，
4: 可以吃两顿玩一天，同学聚会旅游不能天天走嘛，
3: 嗯，
4: 那么我们就要解决我们小老人的聚会的问题。一天俱乐部这个模式现在上海如火如荼，
3: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放电的这个过程啊。
4: 是，
9: 老年人可能是最新一波的互联网的资深用户，小视频以各种各样的网剧是非常明显的增长。
3: 简老师，
4: 绝对是这个字
3: 啊，美。
4: 对，我觉得这一块绝对是在蓬勃发展，而且是很健康的，是自然在发展，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5: 我觉得还有一个美，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装饰装修协会，一般是58岁到68岁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这个小家进行改造的居家也要是安全的、宜居的以及是美好的。
8: 我最近拿了一个浙江的数据，去年底啊，浙江适老化改造政府投入了大概6.6亿，改造了7.28万户的家庭，60岁以上是支付50%这样的一些费用，所以他用6.6亿的财政，然后另外又带动了这个7亿政策驱动，目前来说啊，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驱动呢，一种创新，这个行业整合机构啊，加旅游加这个智慧，其实都可以加起来。
7: 我觉得就是围绕老人势能造福的这个核心这个构架，包括市场的包括政府供给的这块模式也比较成熟的，那么包括衍生出来的适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租赁啊，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这一块，我认为中国还是走在世界的前面的了。
6: 其实我们入场的也很多，比如说健康和安全管理这个领域，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第二个适老化的服务，不过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技术为背景支撑的这种规模化的企业。
3: 嗯，
0: 目前银发经济从基础保障向多元服务的拓展已初见成效，当产业来到价值深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逻辑在哪里？
4: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
8: 写了一个公式，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精彩正在继续。

0: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赡养的认知升级，正在加速推动中国银发经济驶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4月底，我国新注册的银发经济相关企业超2.2万家。以产业高地广东省为例，仅2024年，规模以上老年用品企业营收规模就突破6500亿元，同比增长10%，产业扩张趋势明显，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然而，在这一片向好的发展态势下，诸多难题接踵而至，超70%的产品集中在基础护理品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全国多数社区适老化改造仅停留在家装扶手等物理设施层面，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尚未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健康管理技术老年用户的实际使用率不足40%。如何精准匹配老年人需求与市场供给？怎样引导行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银发经济又该如何走出特色创新之路？风暴继续。
1: 刚才呢，各位嘉宾呢，为大家呢来勾勒了银发经济的这个图景。但是我们看到，在银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当下，那总还是会遇到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银发经济有没有长青攻势？请教一下这个潘晶，当下的这个长者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还处在整个大家对于银发经济的认知跟了解的过程中，或者从产业发展来说，应该还处在很早期。
1: 嗯，
2: 它正在试图是以一个单独的概念跟产业发展的边界来把银发经济的实质主体确认下来。
3: 现在的长者我觉得是分为几类啊，一个呢是有钱愿意花，第二类呢是有钱不愿意花，第三类呢的确是经济条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长者。我觉得有钱愿意花的很少。
1: 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难点困难是什么？
2: 作为企业角度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1: 嗯，
2: 为什么今天的刚需

0: 没有用呢？因为解决不了。我们说大家今天刷小视频，很多人形机器人能跑能唱能格斗，但是为什么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不是成本原因，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它的购买力是多元的，看到真正的刚需才可能引导一个企业把它从面上大家都不认为是的刚需慢慢的做成未来大家都认为的刚需，这才是巨大的产业荷包点。
1: 我们机构现在解决的是老人的安全问题、照护的问题、慢病管理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机构还不盈利，那说明可能这些只是基础的一个服务，那他的这个刚需是他的比方归属，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
2: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不能踩准时间窗口。我们都说中国已经很老龄化了，但客观上讲中国其实不算老，即使到202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是15%，日本是多少呢？31.4%，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呢？1994年。虽然可能我们的人口基数大，而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但是在整个时间轴上，在老龄化上其实是比日本要晚30年。所以说在这个行业从业者或者银发经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就你对 timing 的把握很重要。
3: 我觉得是面向中老年群体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说国家政策一些号召啊文件都在提倡做一些主题化的产品，但是反观整个市场的话，老有群体面临的选择却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同质化的所谓的性价比的这样的旅游产品，用价格来吸引用户而把一些体验而抛之脑后，但实际在旅游服务的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健康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在硬件和服务上去做更差异化的产品。
4: 接下来呢，来请教一下各位，在我们银发经济的这个广阔市场当中，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长青公式可以来进行套用？
5: 我写了一个公式，叫做这个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取势呢，我觉得还是要取我们整个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因为你整个它的这个周期是这样子，未来只会越来越老，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对我们投资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那个明道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供需匹配之道，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道。最后呢，就是优数，我们刚刚企业家谈到我们当前很多入住率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市场竞争营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长青公式等于取势加明道加优数。
6: 现在3亿老人，他不是一群人。你从全世界来讲，3亿人口的国家都已经是人口大国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要看清市场，第二步呢，你要找对产品，找对服务。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资本就会要去看哪一种是更聪明的商业模式，它才能保证它是个长青的这个公式。
7: 时代是进步的，那么目前的时代，银发经济可能消费不旺，我始终想应该发展的购买力是不是还存在问题的？致富里面有观念，有致富的模式，所以好像有一个银发经济发展的一个伪命题，就是师傅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庞大的需求市场，与我们支付体系不完善、支付意愿相对滞后的一种差，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因为银发经济还有一个特征，政策驱动性经济，所以需要政府加强买单，需要市人大代表多多呼吁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间陪伴着企业，陪伴着长者，慢慢根据人的迭代，今后有支付能力，关键在转变了，让它慢慢的使得这个长青公式永远存在。
8: 现在有些的产品，有些的服务往往是限制了银发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产品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所以今年市人大在做老年权益保护条例的修订当中，我们也在提议说要取消年龄限制，应该是按照你的健康能力来做。如果要长青的话，要摒弃年龄这么一个限制，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推进。
9: 长青公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浮在上面的一句理论，它是最难最难的，这绝对是一个市场实践的事情。银发市场、银发经济都在婴儿期，功能上的退行，社会功能的卸责，我们从心灵上

0: 正在走向这么一种变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探索，期待企业界包括投资界不要去依赖那些原有的路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也让我们这个银发婴儿们渐渐的成熟。
1: 毫无疑问还是在科技，因为首先呢，在老龄的照护领域需要更多的科技的介入，比如我刚才说的智能看护，比如说机器人的服务等等。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的养老是有可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呢是能够领跑全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中国有全球最领先的机电中心在我们的湾区，硬件的叠加速度可能跟国外的软件的叠加速度差不多甚至更快。第二，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也非常领先，也非常广泛。那第三点是我们有广大的老年人口，我们的基数很大，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其实这种应用场景呢，回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一个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你技术本身再加上你对场景的理解，才能把你的产品打磨得更好。
2: 银发经济在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能，未来还将涌现哪些颠覆性探索，推动产业格局重塑与升级？
3: 未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
4: 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2: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全球老龄化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正经历从生存刚需向生活方式的跃迁。国内养老机器人赛道以超3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扩张，人工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已覆盖20%的城市社区。大理非遗主题康养社区构建文化沉浸加生态旅居新场景，2024年客单价突破3000元，带动周边民宿产业营收增幅120%。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合正在重构产业底层逻辑，适老化改造从传统物理设施升级转向智能健康网络构建迭代，老年旅游从标准化跟团模式向定制化研学体验进化。未来银发市场还将涌现出哪些火爆新赛道，又将催生出哪些极具想象力的颠覆性商业范式？风暴继续。
1: 刚才分享的是银发经济在落地生根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很迫切的这些挑战，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市场机遇。当技术创新遇见代际需求的升级，那银发市场未来还可能涌现出怎样的一些充满发展机会的空间吗？第三个风暴点，一起来关注未来的潜力赛道。简老师，
2: 我觉得老年人的学习欲望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比较高端的体验加上培训啊，加上学习，加上聚在一起，甚至诞生一些好的，为这个社会继续提供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浸润的，它像一坛酒一样，越陈越香。当然，情感的陪伴、高科技、聊天机器人，我觉得会发展非常快。
1: 好，那么养老机器人呢？
2: 我非常不看好养老机器人。你去问潘总。保持平衡不摔跤或者摔到地上再爬起来，这种人做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机器人是极高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机器人当成一个就是具身的机器人，它可以弥散在各种服务里面。大家去想象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3: 半年前我跟 AI 聊创业，的确是直戳人心的。他说其实创业是一个反人性的游戏，它既需要理性的计算，又需要依靠对人性的理解。人类能从混沌中找到光，但 AI 只能计算光的波长。很多时候 AI 在情感的交流上已经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来利用 AI 来做老人的情感陪伴，其实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机器人在整个养老行业中的应用，我觉得中国居家的场景还是很复杂的。机器人首先可能会在

0: 标准的养老机构、护理院这些场景中会有应用。我觉得未来有前景，但它需要时间。
1: 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们全网热议的周薪可以过万的爸妈旅行守护官的这样一个招聘，希望征集这种有才能有特色的这种人才加入，把他们的技能去做发挥，而不局限于只做职业性的这样的服务。爸妈旅行守护官一经发布就收到了要将近2000份的简历，这里面候选人有包括咖啡师、什么舞蹈老师、DJ 等等这样的斜杠女青年，也有60几岁靠给同龄人拍视频月薪过万的这样的叔叔，也有这种既会中医又会拉二胡大学生。我们也是希望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加入到银发旅游的，不管是服务还是这个创意中来，形成一个守护官的人才库，也可以形成我们的导游用户的一个人才库，他的技能或者他的兴趣可以复用到一次一次的继承，实现不管是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一些经济价值的三方共赢。
2: 金代表，你觉得还会涌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细分的能够让您满意的？
3: 未来我觉得有一个职业会呈现出来，叫被老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迈向老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人，一个职业的团体来告诉你，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有个视频讲，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褪去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但是人是社会人。可能他会迷失自己，所以被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退休了以后，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的界面，你会拥有另外一个社会身份，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一个职业会对我们的银发经济会有一些触动的。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板块，未来你是要链接很多东西的。
2: 明白。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现场的6位嘉宾啊写题板了。那未来这个银发经济还可能会催生出哪些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4: 我们说银发，我认为核心是解决两个属性，那所有围绕着怎么样发挥老年人社会属性的所有产业，怎么样赋能它，甚至怎么样教育它，第三代怎么样良好的哺育，也让老年人对社会有所付出，满足他的社会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的个体属性，是我们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旅游，需要美食，所以这两个维度我认为都是银发经济未来的重要的产业大方向。那至于哪一个具体的点冒出来，我这边写了，其实是有赖于技术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要能够赋能老年人更好的去给社会服务，它能够被需要，同时技术发展让我们被服务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维度，可能唯有技术发展创新才能够去真正的把银发经济的本质做实。
2: 最后还是落在了技术上。
4: 是。
2: 好，来李总。
5: 我觉得凡是今后社交属性的产业都是可以发展，比如说我老公退休了，他在家里，他也想一个社交场合，让他认识新朋友，而且跟老朋友相聚。
2: 第二个是圆梦是什么意思？
5: 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我和交大合作办了国学仪西方经典课程班，组织我们的同学到哈佛游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围绕着我们退休人群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现在办了吹长笛呀、弹电子琴啊，我以前想学弹琴的，但是没有弹成，那我现在就学了。所以我说，围绕着兴趣爱好的产业也一定是不错的。
6: 我这边呢是写了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商业模式，以后肯定会蓬勃发展，像养老规划师，关注友情、亲情、爱情，包括我们现在就医体验的这个方面，陪诊师现在也在往前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宠物经济，其实也是情绪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呢，我一直在想，可能老年婚恋市场也会蓬勃发展。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后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整个市场啊，会往前。
2: 杨老师。
7: 从养老到享老，他们其实每天也在琢磨，包括情绪价值啊等等这一块，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新的场景啊、新的业态啊。我大概想了几个，一个呢就是智慧家，确实这个技术的推动，包括现在有很多虚拟养老院啊，然后智慧养老院啊等等， 居家的这一块的可以开拓的还比较多一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业家，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兼并和收购啊，可能民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最后是平台家，把所有的养老服务的公司都聚集到我这边，把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加起来。养老是一个生态，有竞争，也有合作，以后也有兼并，但是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吧，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啊，或者是新的价值吧，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8: 我看到过一种注射暖身技术，它会让你去体验你在不同身体状态下、不同疾病状态下你的感受
2: 啊，
8: 心理感受、肢体感受，可以模拟你身体在目前营养和状态下10年、20年的演变，会提早的干预你的这个健康进行管理。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这个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啊。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备老的教育。我们一个人走上社会之前学了多少年，退休呢是一天，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应该有一套这个备老的准备。
2: 适老化又多了一个适老化教育，
8: 其实这就是我们需求的推动方。就是推动它形成新的老龄化的生活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啊。第三个呢，我想提的是个知识循环。不过做管理啊，做战略、做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越老越好，艺术家也是的。知识型的老年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再释放，其实对经济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2: 那尹老师，
9: 我就是三个字：管理师，各类管理师。我的右边是基于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就是，人退出职业生涯以后，他还有这种自我，包括他的脸面、他的恐惧等。另外，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职业人变成社会人，变成他家庭人，他的这个变化。第三个是吧，他有这种社会参与的这种一个愿望。所以积极老龄化基于这个三个理念，然后呢，要各类照护，要解决他的财务，通过各类的管理师，把老年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老人这么多，各类管理师就未来就对接各种资源，对接需求。在城市里面有一定文化技能有追求的老年人的再就业，他的创业，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他的技能如何发挥，这些东西可能会催生出很多的年轻人去把他激发，把他培养。
10: 毫无疑问，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服务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定位在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毕竟养老类似托幼，因为这个群体的原因，他们不再有就业的贡献，但是需要社会保障的托底。托底绝不只是退休金这个维度，还有很多金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的养老服务。这是我关于银发经济最关注的话题，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个体共同投入资源。那么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块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大家谈产业和商业比较多，从商业的角度没有问题，无论是旅游、教育、社交这类的精神产品，还是助老设施等物质产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很多供给，也会诞生很多赚钱的公司和产品。但我今天还是呼吁社会各界，首先把目光从活力老人转移到逐渐失能的老人身上，谁来服务，怎么服务，有没有足够的供给，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人的养老来托底，来解除对失能的恐惧。相比于怎么更好的吃喝玩乐，这个课题难得多。
2: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的精彩洞见，为我们的银发经济行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让我们的银发经济真正的成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长青产物。谢谢各位收看了今天的头脑风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 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0: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的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过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这个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6: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7: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When a car has a soul, a battery has learned to think.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8: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9: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是近年来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1: AI 生成的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就是 AI 让创作成本趋于零，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创作。
0: 未经合法授权的 AI 衍生产品不仅涉嫌侵犯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与著作权权益，还会稀释原创作品的品牌价值，败坏正版创作的行业声誉。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正版生态成熟的区域往往具备更强的科技创新活力以及更优质的数字产业发展质效，能持续激发内容创作与 AI 产业的良性迭代。
2: 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其GDP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
0: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提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拓展全球贸易版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争端已从单一法律风险演变为制约中国出海企业市场准入、资金安全与品牌存续的多重制约因素。
3: 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
0: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竞争性资源要素，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知识产权制度不一、执法不透明等因素都是我国要面临的挑战。
4: 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经过10年以后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多重，一方面就是技术限制的问题，特别是制造领域，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四位嘉宾将聚焦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促进区域间的知识产权合作联动。
1: 我分享一个我的题目， AI 时代知识产权和版权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建构这样的一个新秩序。在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把所有的过去的知识产权秩序特别是版权秩序都给打乱了。现在我们都是一搜，这个原来用这个搜索引擎，现在呢用人工智能，用 DeepSeek， 用 ChatGPT， 然后呢还不仅用这个了，还要用智能体啊，各种智能体一搜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整理出来了，生成一个新的内容。这个论文可以生成，作业可以生成，30分钟还可以生成一个30万字的一本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成内容的时候，过去写篇论文要很多的引用啊，都标明了谁的观点、谁的资料，这有一套引用的秩序。那么现在版权秩序被打乱了，不但是这个文字的版权领域给打乱了啊，我讲的这四大领域，一个呢，这个我认为人工智能现在就四大领域和这个知识产权和版权有关系，一个呢是机器人领域和专利关系比较密切，第二个内容生成和版权关系密切，数字经济跟规则有关系，全球治理和秩序啊，咱们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秩序。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啊，就是 AI 呢让这个创作成本趋于零啊，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啊。这个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 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这个创作。现在主张对 AI 时代的内容版权的呢，有好多家，啊，这个创作者主张我有这个版权，数据平台也主张它有版权，大模型开发者也主张它有版权，平台运营者、终端使用者都主张它有版权。所以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权主张形态。

0: 过去呢，主要是版权在创作者和使用者，你使用版权，使用作品，你就得付他版权。但今天，这个 AI 时代的内容，它是数据方、模型方、平台方、创作方、用户方，都对这个主张版权。那么传统版权和现代版权已经非常的这个差异化了。四大版权领域争议很大，一个是训练数据之争， AI 生成内容归属之争，风格与人格边界之争，平台与技术公司的权利之争，这几个呢都是这个争议非常大，旧规则失效，新秩序又没有产生啊。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时代呢，就是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非常重要的对社会有作为的，就是制定新秩序。新秩序呢各有各的特色，我有一个就是去年也拿到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研究各国在 AI 版权制度方面有什么特色啊。我们初步调研呢，这个美国是创新优先，欧盟是监管优先，中国是发展与治理并行，日本是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确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说中国可能的路径就是有限试点加动态治理啊，探索训练数据合理使用机制，推动收益反哺创作者，形成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崔宝国表示， AI 让创作成本趋零，而协调成本无穷，现在正处于旧秩序无效、新规则尚未产生的转折时代。
2: 今天我给分享呢，就围绕我们联盟的内容做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呢，创新跟保护啊，它是硬币的正反面。咱们中国政府啊，当然我们惯常理解，就是从历史发展，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它过程有长有短。那我觉得到中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应该很准确的去认识正品经济啊。当然，我这个正品经济不是法律概念啊，就是我们通常概念，因为没有办法对应嘛啊。那么说我用了一个正品产业跟假冒伪劣这一块的一个对比，我们的真正的去理清楚这一件事情，才使得我们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当中真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一下，就是正品的一个贡献力。首先呢，从经济核算层面上来讲，按照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 GDP 全部是由合法合规的正品产业构成，那么侵权、假冒伪劣这个非法经济不纳入官方 GDP 的核算体系啊，这是咱们官方上去说的。但实际上从全社会实际经济活动的维度来看呢，整体经济是由正品合法的产业和假冒伪劣跟侵权的这产业地下经济两部分构成啊，这是不能回避的啊。那么正品产业里面呢，主要是围绕着创新、品牌、质量、效益、核心载体，既然围绕这个东西，当然它肯定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元素，从规则制度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啊。根据国家统计局跟工信部以及咱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监测数据算，我们规模以上正品制造业对 GDP 贡献的长期稳定在30%以上。那么高新技术制造业、自主品牌、优质企业等正品企业贡献了咱们全国70%以上的研发投入，80%以上有效发明专利，跟90%以上的规上企业税收。从就业跟民生层面来看，正品产业吸纳了咱们全国6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带动了上下游供应链以及服务协同发展。那么从外贸角度上来看，自主品牌正品出口率持续攀升，优质正品企业成为我们外贸目前增长的主要增量。因为从事跨境呢，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经历了从原来的所谓的铺货逻辑到现在的品牌逻辑发展过程，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啊。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是看着来发展的。那么海关跟商务部相关数据来显示，近年来我们国家自主品牌的这种出口比重不断攀升，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

0: 盈利水平、产业链抗风险的冲击能力远高过一般性的传统贴牌的代工企业，那就更不用讲那些做侵权假冒的了啊。从数据上看，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其激励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分解来看呢，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第二部分，从侵权假冒伪劣的这个经济属性来看，我觉得假冒伪劣呢，第一它是寄生依附性啊，低成本逐利性，价值掠夺性跟户外部的性呢非常突出。那么看似有地下的产值，实则扰乱了市场，破坏了公平，属于典型的其实破坏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那就更不用谈什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第三部分啊，我是讲一下侵权假冒伪劣破坏性跟阻碍力的，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它的阻碍力。根据全国算法办以及我们联盟还有社科院跟中国政法大学的专项测算显示，我国侵权假冒的这个地下经济规模约占咱们 GDP 里面的大概1%到3%，年度规模达1.2万亿到3.6万亿，严重影响了我们 GDP。 准确统计，这个产业其实上是不产生任何的正向价值，正向贡献力为零，它对创新的抑制、税收的流失、民生损害、品牌损失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那就更不用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我们统计出来对高质量发展的净负贡献力达-2%到-8%，也就是说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破坏性极强。同时在国际交往当中，它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呢，一定需要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属于私强，它所以它一定包含了社会共治这个环节。私权力嘛，除了政府以外，它就一定要行政机关跟咱们一起共同来去治理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创始理事长洪云峰表示，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在国际交往当中也影响了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一定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
2: 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关乎中国制造全球化行稳致远的现实问题，如何为跨境电商行业锻造一座知识产权合规的黄埔军校。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5500亿美元，中国跨境电商规模达到人民币2.75万亿元。行业持续扩容的背后，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在眼前，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商业秘密侵权，甚至337调查。中国品牌的海外维权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三个。第一个是龙头企业泡泡玛特，第二个是上市公司跨境电商深圳的头部卖家赛维时代，他们两个企业都在美国为维护品牌提起了侵权索赔的诉讼。而硬核科技的代表影石 Insta360 所经历的，则是最高规格的战场，在337调查的终极考验中，凭过硬的技术与证据守住了市场准入的防线。这三个中国头部品牌案例标志着中国头部出海品牌已经从被动的规则适应者转变为主动成熟的规则运用者。更深层来看，这也揭示了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需求的高度分化。头部品牌成长型的卖家和中小卖家所面临的痛点、拥有的资源和战略目标已经截然不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粗放合规建议已经无

0: 应对今天多层次多维度的全球化竞争现实。更关键的是，我们正处在 AI 重构的新时代，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对于我们来讲，更复杂的是这些跨境知识产权的博弈，比如337全球专利布局、商业秘密的跨境保护，并不是能被 AI 完全替代的。正是基于这样子的变局，深圳出海易站通、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前海一带一路法律联合会、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共同合作沧浪湖全球知识产权合规特训计划，以法律专业为本， AI 科技为意，做实战化分层化的合规人才培养，以中国跨境电商全球化发展风控港和防护港这个为目标，搭建的三个核心架构。第一是战略智囊团，也就是顾问团队，依托出海宝覆盖了130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数据合规等领域的专业网络。第二是实战工坊，也就是课程的研发团队，一线的实务专家从我们当中的专家来去进行经典诉讼的提起，并进行可推演的知识产权教学沙盘和策略模型的制定。第三个是护航中心 AI 智能体研发团队，在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指导下，与中国头部的 AI 团队打造商业秘密专属 AI 智能体和法律服务生态平台。这三个体系联动，智囊团定向实战工坊研究方法， AI 中心做赋能。站在浦江创新论坛这个高端平台上，我正式发出邀请，欢迎各位国内外知识产权专家、各位 AI 技术专家加入我们，成为智囊团。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前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云云认为，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日益成为海外竞争者针对中国企业的策略之一。一旦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可能影响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还可能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可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法律风险和市场挑战。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呢，是一个针对今年的会议主题，专门针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合作知识产权的风险及其防范的一些策略。简单分四个部分：背景挑战、重点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有行业的风险的识别一些案例。首先看看背景，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那么经过10年以后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还有30多个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合作，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合作的加比。从这个专利申请的情况看，从2013年到2023年这个10年，其实我们中国在共建国家申请的专利总共就是7万件左右，不算太多，而且呢参与的企业还不到1万家，这个潜力还是很大。另外呢，从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请专利的领域看，大家看，简单看一下这10大领域，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这个是比较领先的。再就是药品和生物技术。那么反过来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申请专利呢，从2013到2023这个年间，有122个国家，刚才说总共是150个国家左右啊，那么这个就占了80%以上。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总量大概是28.5万件，那么他们过来申请的呢，这个量就更多一些。再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布局专利主要是哪些领域，一个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中国呢主要是半导体为主，以这个意大利、奥地利、陆森堡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他们在我们申请专利的主要是其他消费品。再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西亚共建国家，他们呢在中国申请主要是基础化学材料。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哪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技术限制的问题，在制造领域要特别关注。另外呢，就是因为

0: 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的执法的层级还有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搞得更加复杂和不太确定。再就是呢，对于广大的消费品来讲，商标抢注这个事情一定要高度关注。下面呢，简单介绍一下重点国家的一些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在150多国家里面，重点关注这64个国家，因为一个是贸易量比较大，一个呢，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是成规模。说代表呢，在东北亚，重点看蒙古和俄罗斯。那么在蒙古的主要风险，一个是政策变动的风险，执法不太透明，还有呢，语言文化有些障碍。在俄罗斯这边呢，就是程序比较繁琐。泰国呢，现在跟我们的合作非常紧密，关系也非常好。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它有这个专利的绿色技术通道啊。如果说你的技术是绿色的，那么它申请得很快，批得也很快。越南呢，申请周期比较长，3到5年。而泰国呢，它有一个医药数据独占保护5年，也就是说，专利是专利，医药数据在试验的数据啊，还有延续保护5年，其他人呢，不能用他的试验数据去申请这个相应的药品。还有呢，就是中东欧这里面的波兰和匈牙利跟我们中国的合作关系都挺好。那么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匈牙利的专利和税收优惠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企业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只要在当地实施就享受优惠的这个税，一下就砍掉一半啊，一般的话是9%，优惠税以后就4.5%。因此，如果有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而且它不要求有新的创新，这个呢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再看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里面呢，乌兹别克斯坦有专利药品的链接制度，在我们中国也有。就如果说要有仿制企业要做一个药，它必须声明啊，现在我针对的原创药它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还要通知。那么药监部门呢，收到这个以后，就要通知原药的药厂。如果说是有侵权，原研药厂认为是侵权，那么这个仿制药厂呢，它就暂停。在中国呢是9个月，美国是30个月。重庆鼎工呢，它就是委托在巴基斯坦它的代理商，代理者就把它的这个商标给抢注了。说是我都已经代理你了，难道我不用你的商标？抢注了。这件事情呢特别要注意，将来跟我们这个海外的一带一路合作的这些当地的企业签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我是商标许可你用，你不能注册并好合同。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中科技大学中欧 IP 研究院院长于翔提出，一带一路横跨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别。而一旦发生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将给实际司法实践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带来严重的法律风险。企业要学习和研究共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避免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九方
3: 学财富，
5: 用九方
3: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6: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9: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 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

0: 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0: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去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1: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0: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的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0: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2: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制造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3: 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4: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

0: 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1: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2: AI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4: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5: 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6: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而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乌敏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迎博，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健，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奇富数科总裁周旭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成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手机啊，还有穿戴，甚至是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八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数据库领域呢，目前也有三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四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四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种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

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信用卡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三方的这种收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做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像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的。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用印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 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纯向业务里，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

里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职业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茧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一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0: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4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0: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4: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领域，叫3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 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而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地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地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啊，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啊，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现代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0: 现代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带前带中带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1: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梁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0: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3: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0: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4: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0: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2: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站。现在我们讲全站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站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0: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4: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 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3: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2: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1: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0: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精炼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6: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3: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14: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15: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13: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16: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1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深谋远虑。
13: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 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1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趣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三位。那么三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先来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18: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同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10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10亿倍。
17: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
18: 嗯，
17: 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6: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张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17: 嗯，
6: 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
17: 嗯，
6: 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 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射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1/1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13: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四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17: 每一 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19: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一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 in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一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上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四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
17: 嗯。
19: 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四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 in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光世界里面它的这个电子和原子的运动过程。
18: 刚才我们强调了快和超强，其实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的属性。这个光子其实具备科学上讲叫相干性，这个相干性会带给我什么呢？如果是非相干的，比如说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只能拍出晶体的结构，它解不了非晶体。那这非晶体有多重要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体里除了我开玩笑说胆结石和肾结石是晶体以外，其他我们人身体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质都是非晶态的，是在生命科学里头呢，就我们其实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解析一个活的细胞的原子结构，而用自由电极光的超强、超快和它的全相干的特性呢，现在我们就有了方法，可以把细胞的原子结构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进行解析。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呢，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13: 在具体操作上，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不同环节前后衔接接力运转，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三个。第一环节，由加速器生成高品质的硬 X 射线激光。第二环节，依靠数线系统对光束校准整形，稳定精准向下传输。第三环节，光束送达实验站，科研人员依托强光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前沿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整套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也采取分模块推进、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
18: 刘波他负责产生光，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再把光速的电子高效率的转换成我们所说的自由电极光，他负责产生光。一旦光产生了以后，就是交给我来把这些超强超亮的激光传输给陈雨林老师的实验站，然后呢，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到光子再到科学用户和科学成果。
17: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来说，为什么在微观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建设这样的一个 硬X 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它是不是有独特的一些技术难点？
20: 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个技术难点，目前看起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要产生那么亮、那么强的自由电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要依赖于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谓超导直线加速器，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所谓的品质因素，就是超导腔的品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加速梯度。如果这两个指标提上去之后，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降低整个装置的造价，另外也可以使得将来装置运行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实际上国内的超导加速技术在10年之前相比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那在应县建成项目这个启动之后，我们实际上花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进行攻坚，是我们真正从零开始，从原材料的检测，因为我们最后用的纯泥的那个材料，那它是一旦里面有杂质，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湿潮，那湿潮之后这个链组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激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0: 晒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线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 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17: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0: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万发的这个 X 线脉冲。那上一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上一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
17: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8: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光的亮度变成了比同步辐射还亮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整度，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加工能力，特别是我们的检测能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工程，或者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很多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其实是以原子的精度去建造一个大科学装置。
20: 那我们现在这个 硬 X 装置是建在张江地下30米3公里的隧道，但是上海的地基是一个软土地基，那它本身就面临很多的工程风险、工程难度。因为我们最终这个装置要稳定的运行，它是直线度很好的这样一个隧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沉降啊，包括外界震动的影响啊。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是通过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沉降的监测和补偿，然后一些主动的减震技术，最终能够使我们的隧道的这样一个基准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装置加速的要求。那在加速器安装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在前面 1.5 公里的隧道里面安装这么一台复杂的直线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包含了超过5000台的这个大型的束流设备，就是在束流线电子束上电子束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万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 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百万个接头，上百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也非常高。

0: 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1: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在学校里，主要是建设我们的工作站，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前面产生的硬 X 线自由电激光来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主要把我们相应的这个实验的硬件能够匹配到他们做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光源上，然后呢，在这个硬件上开展我们的个工作。那么为了匹配到他们的这个光源上呢，我们呢也要做出很多这个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站呢，也需要能够匹配它脉冲这么短的光源，还有它的这个重复频率这么高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的实验站不仅是在空间上，在时间尺度上也要非常精确的匹配，并且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2: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上一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上海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3: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4: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线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集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的。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及呢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甚至呢是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布局。
3: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联动和协同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们来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建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硬 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数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3: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 SHINE 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 目前呢，不幸的是在

0: 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基底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应压实验自由电激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1: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这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善于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的。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就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2: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山影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立足浦东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呢？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投资管理平台。
2: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We are looking towards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全球科技格局重构下，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机遇挑战。全球科技格局因为有三大促动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为代表的这些先导产业这些前沿技术现在突飞猛进可以说是颠覆式的突破已经到来。第二个呢，是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遏制、打压、封锁的这些措施这个改变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格局，但是呢，倒逼中国激发了我们自立自强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第三个呢，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需要从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来演进所以这几个呢，历史性的交汇在一起

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科技的格局啊，因为现在呢，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国家，科技实力呢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研发投入，过去中国的研发投入呢只占全世界3%左右，啊，97%左右的全世界的研发投入都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投入的。但是呢，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啊都改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的研发投入当中占比超过20%，啊，而且还在这个快速的增长。美国呢已经大概降到28%左右，啊，它最高的时候占到全世界50%，一半这个研发投入来自美国，啊，中国呢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啊，所以研发投入啊，这在科研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咱们都说是人最重要，但是呢，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投入不足，我们的人才大量流失，啊，但是现在我们经费充足，科研经费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呢这么多的科研这些大学生啊、研究生啊，同时呢我们海外吸引很多的留学人员是吧，或者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资金的支持。第二个呢，原创的能力，这个是我们长期的短板啊。这个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得者数量衡量一个国家原创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屠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啊。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确实是差距非常明显啊，美国获得过一半以上是吧，日本也有20几位。知识产权，特别是衡量这个知识产权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我们现在呢申请量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被批准量也是全世界第一，说证明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呢也有很大的提升啊。科技论文衡量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这个数量上我们从前年开始超过美国，我们已经是总量上的第一了，而且被引用率啊，我们整体上尽管还低于美国，但是在我们在一些学科上，在7个学科当中啊，被引用率我们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一了。在研究的前沿领域啊，前沿领域这个也是代表现在最新的这技术方向啊，美国呢仍然是以7个学科领先啊，它总的来讲它还是在全世界排第一的啊，我们呢现在也是排在了第二名啊，我们中国有4个学科，像化学啊、材料啊等等，我们已经这个成为全世界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在创新能力的整体排名当中啊，我们中国呢现在排名这个这是去年的排名第10位，刚刚今年的排名我们已经成为第9位了啊，已经这个排在全世界第9位。科学技术现在在诸多领域出现一些重大突破啊，比如说是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低碳经济成为国际问题的新热点是吧，绿色经济这是一个潮流。另外老百姓衣食住行医疗的民生科技现在成为关注的重点，包括我们资本市场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机会非常多，智力资产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吧，财富积累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强调知识产权啊，版权、商标权、发明专利等等是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产财富。军民融合、民意军用是吧，科研组织呈现国际化、网络化、一体化特征，我们要搞科研啊，包括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也非常注重这科研网络的建设，特别是中央提出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啊，不仅仅是关心你自身产品的技术、产业的技术，你还要关心基础研究啊，从零到一的研究，所以你必须要把全世界是吧这个行业的机构人才是吧，你都要进入你这个体系。7个科技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当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像大的传染疾病是吧等等这些方面。全球竞争啊现在对科研也带来了新的影响啊，经济全球化带来研发的全球化是吧，我们每个企业要走出去，现在出海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
生产能力、制造能力，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研发带出。

发达国家在产业高端方面，它现在仍然啊处在这个主导地位，是吧？第三个，技术标准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争夺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一流的企业走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技术遏制性并购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新途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这个并购的模式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科研型的中小企业，是吧？它不是为了从商业上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为了从国家安全啊，这个出于这个目的，去一种遏制型的恶意的并购。啊，科技发展呢，现在正在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在外交上，重大的外交议题当中，跟科技相关的议题大概占了70%左右了，是吧？过去外交都是传统的边界冲突啊、民族问题啊，或者是啊、一些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一些，现在呢跟科技相关，包括我们的能源、气候、环境，跟科技密切相关。另外科技在国家软实力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是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吧？对外的形象、意识形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要讲好中国故事啊。第三个，以抢占军事制高点为核心的三深战略加速实施。啊，我们总结了一个三深：深空、太空，啊，激烈争夺；深海，啊，还有深蓝，啊，代表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啊，当年 IBM 有个计算机，这叫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我们用这个代表这个，是吧？现在这几个领域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大家看到马斯克，对吧 ？SpaceX 这次上市。啊，把集成太空的什么算力中心，是吧？这个低空的这网络啊，然后还有火星，还有人工智能，是吧？把这些全给集成在一起，一个平台上来做。啊，第四个3D 啊新模式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啊，低风险的农业食品。低成本的医疗，看病贵，看病是吧？这我们的药和医疗器械要便宜的，要管用，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很多进口的、外资的都价格高，是吧？我们国产的呢，因为有的质量，是吧？效果可能还有差距，啊，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既要达到水平高，又要让它便宜，把价格降下来。就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专业结构也要调整，适应新的要求，是吧？像芯片，我们每年需要几十万的这些技术人员，但是我们只能满足一部分，啊，还有几十万的缺口。去年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化，有的专业供不应求，啊，待遇还在增长，但是没人，招不到人，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要加快，啊。特别是几大措施当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当然提了，比方说是基础研究的经费要提高啊，是吧？我们要科技评价制度要改革啊，还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非常重要，对吧？我们不要大学关起门来搞科研了，你得面向社会，面向实践，是吧？我们的企业也要。联络说联合这些搞创新联合体，跟大学跟科研机构合作，要开门搞创新，是吧？大家要联合搞创新。第三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啊，我们这个要改革大学，是吧？大学和产业如何去一体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还要壮大信息产业和这个未来产业，啊，这个当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这个几个大的阶段，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提出自主创新，啊，我们的科技发展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道路，是吧？当然，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啊，这个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是吧？提到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它其实这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它有技术性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转型升级组成，这三句话，这理解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就。

解了。比如说马斯克搞了特斯拉，搞了 SpaceX， 他懂电动汽车吗？他懂航天吗？他不懂，但是他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非常强，全世界范围之内配置资本、人才，是吧？市场，他这个能力很强。我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跟马斯克是吧？我们有好几门课，选课选在一块儿。那时候他天天的神神叨叨的跑来跟我讲，我要搞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电动汽车。我当时我就有点觉得你这么瞎吹啊，是吧？我说你懂什么呀？我说你给我说说你的工厂在什么地方？你要搞的话，我不用工厂，我就代工就行，是吧？谁有工厂，我把订单给他。然后我说你有多少个搞汽车的工程师啊？我没有，我都是搞电脑的，搞 IT 的。我说搞汽车跟 IT 有什么，是吧？人家说了，我这个电动汽车就是一个电脑装上四个轮子，人坐在电脑里头，他这个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强啊，是吧？找资金，找人才，找技术，全世界找到最好的。我画个大饼，是吧？我这个现在没有钱给你发工资，我给你股票啊。最后上市了，这是SpaceX上市，是吧？4000多个百万富翁，什么多少个亿万富翁，就是当初来，是吧？奔着他这个来的啊。这创他配置是配置生产要素，为什么他搞得好啊？这就是心智生产力。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实际上也要有这种配置生产要素的这个能力啊，这个视野。当然我们还有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啊，比如说是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创成果不足，是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五年啊，我们这次15五当中啊，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一步啊，是吧？然后部分关键核心就是还依赖进口，是吧？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知识产权严重逆差，几百亿美元的逆差。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国家创新体系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啊，第二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你的创造新知识能力还不够。第三个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啊，不能分割。第四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啊，第五个就是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是吧？你的科技技术转移啊，科技中介啊，人才培养啊，资本市场啊，是吧？你这些都要有啊，所以这几个呢都要全面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搞好自立自强，很重要的一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我们未来啊到2035年放在第一调的，是吧？我们整个国家就这个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的支柱力量，研究型大学、领军型的企业、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是吧？我们这些说这是领军型的企业，包括央企、国企、民企，是吧？由这些单位啊、这些机构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要做国家实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集中力量研究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这些问题。说你不能没人研究，你不能说是光为了市场、为了短期行为，我们要长期。现在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是吧？我们从国家组织来讲，也要关注长期的问题，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支撑他们科技水平的支柱就是这些国家实验室。第三类就是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产学研结合，啊，咱们现在也鼓励我们的企业来牵头组建国家实验室，是吧？国家实验室就代表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啊，引领型的、竞争型的，是吧？战略型的这种平台。所以，科研的机构当中，我们的国家实验室现在最高，是吧？这个定位最高啊。希望能够起到这个引领作用。三条措施：利用前沿和高端的项目吸引和留住人才，利用优良的政策激励人才，利用大平台成就人才，是吧？这还几条建议啊，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就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

0: 对，
1: 只有重仓了科技赛道的那批基金经理，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第二个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数据啊，到上周五为止，我拉了一下数据，指数大概涨了1.2%几啊，你可以说基本上不涨不跌啊，但是5400只股票的中位数涨跌幅是-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
2: 是，那杨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就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3: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年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对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里边的也类似啊，就说我为结果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对吧？可能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个普通者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年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两种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只票的话或者这60多只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的，对吧，
0: 我估计80%-90%个人投资者今年是亏钱的
3: 啊，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个极端分化行情，
2: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情嘛，
3: 对
2: 吧，包括我看李贝的那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AI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为什么呢？梁总怎么看？
0: 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啊，那有些朋友就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啊，他说不投科技股，所以他就错失了科技股。我说呢，你这个结论呢可能我还不能完全认同啊，据我对像包括像杨东啊他们的理解啊，跟他们也很熟嘛，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投那种升值价值股，就他们也不排斥成长股的，但是呢确实是为什么对这次的 AI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价值投资者虽然不排斥成长股不排斥科技股，但是价值投资者有几个东西他们是很坚持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局思维，所谓的中局思维就是什么呢，我要看得很长远，就是这个产业的格局啊竞争格局好不好啊，啊这个他要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业绩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跟光模块啊跟那个存储相关的这个业绩好，这是名牌，但是价值投资者喜欢看得更远一点，就是这种业绩好它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这个是一个分歧啊。所以呢我接触的很多价值投资者包括像杨东啊，可能包括我们经常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像林鹏啊等等啊，他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所以中局思维的这种思考意识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去参与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价值投资者经常接触的一个叫所谓能力圈啊，他觉得看不明白，因为很多跟 AI 相关的竞争格局现在远远没定论，特别是应用端根本就搞不清楚，大模型也搞不清楚，那这时候价值投资呢也就不会去参与，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两个约束条件， 中局思维以及能力圈的这个思维呢，所以他就没法去参与这些现在当下的这些热门的这个赛道。所以并不是说价值投资就排斥成长股，排斥科技股，这个我是跟市面上很多解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回到

0: 市场分化为什么这么极致啊？我觉得也有几个原因啊，我稍微讲一讲。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映射，因为这一轮的分化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分化，是全世界分化啊，韩国也是一样，台湾的市场也都一样，对吧？这是全球市场共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我们看到这一波在热炒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业绩是非常炸裂的啊，不管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业绩是非常炸裂的。无非分析就是说这种业绩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是大家是争论是很大的啊。有的人看到竞争格局的恶化，有的人看到的是短线可以持续很多年，对吧？这个是争议是很大，分歧是很大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是很炸裂的，业绩这么炸裂，那景气投资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大部分属于景气投资者，他就不会轻易下车的。每天看到业绩都是翻倍的增长，我干嘛下来呢，对吧？但什么时候会下车？看到景气的拐点，这个拐点是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二阶道。二阶道是什么呢？我不用等什么增长率变成转负了，我增长率降低了，这就拐点，
1: 就增速下降了，
0: 对、
1: 啊、
0: 就可能
1: 利润率下降了，
0: 哎
1: 对
0: 这种拐点出来了，可能就是大家要小心了，这时候景气投资者就要开始要跑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驳说现在 AI 泡沫论，那你看业绩都这么好，哪有泡沫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分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确确实实压力太大了，
1: 就 K 型经济。
0: 对 K 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你看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现在那点是竞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上市公司的利润率还是承压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现在分化这么厉害啊。
1: 是的，饶光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2: 梁老师说我都同意哈，我补充两个其他的观点哈。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现象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资金是表现。第二个呢是叙事驱动啊。资金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张这个漫画吧，就是 A 股抽血图，对吧？就是所有的宝宝都在抽血，然后其他有两个宝宝在那儿输血，对吧？长得很胖，对吧？
0: 就是没有增量资金，
2: 对，就对，就是我们钱不够多嘛，我们钱不够把所有的行业都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养两个胖宝宝啊。那为什么这两个胖宝宝呢？对吧？就是其实原因，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费劲繁荣的作者，他有本著作叫做叙事经济学，他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市值啊，很大程度上不是期望驱动的，而是叙事驱动的。什么叫叙事呢？叙事就是一种故事，能流行的故事啊，然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共情潮流。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或者社会的共情是什么，就 AI 嘛。AI 要席卷一切，对吧？就 AI 这个叙事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不否认它会席卷，对吧？就是只是席卷到程度大家会争论，但是大家不否认 AI 啊席卷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叙事会导致我们判断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希勒教授以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投资者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股的。他做过一个研究哈，1985年做的研究，他就发现呢，只要是高成长高估值的这些股票啊，大概这个机构投资者里面不超过23%是系统性研究，普通投资者不超过13%是系统研究，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呢不是系统性研究了，就是
0: 叙事就来了，
2: 就听个故事，这叫什么？就听消息嘛，对吧？听个消息就来了，对吧？就进行决策了。特别是在高估值、高成长的这些股票里面，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裹挟下，我觉得资金大幅度的流向啊，这个 AI 这些宝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 是，像刚才说到这个叙事啊，我这个饶光老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化妆师啊，就以前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现在今年呢，就是买了一些比如通信或存储的基金，收益很好，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每天刷新闻，我看到的消息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这就是科技叙事嘛，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又建厂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价格又涨了啊！就是他每天都是被这些科技的叙事的消息充斥着，所以他就会说，哦，那我如果做多，我就会选择科技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的一种心声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只是短期的一种撕裂，还是它会成为一种 A 股的新常态？

0: 最怕的就是当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之后，它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也怕的是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拐点马上就产生了啊。二位怎么判断？梁总，
1: 我想讲一讲啊，就现在呢这一轮的这个大分化，或者说我们泡沫啊，我泡沫先打个引号啊，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最难判断的。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泡沫，比如说2007年到了6000多点，或者说2015年到了5000多点，甚至上一轮2020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不可维持的。因为为什么？你说消费股搞到了70-80倍、100倍，你显然是泡沫，你想都不用想，你稍微有点常识都能都没问题的，对吧？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创业板搞到了4000多点，这个普遍的市盈率搞到1-2百倍。你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你用你的基本常识就能判断。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它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业绩确实在高增长啊；第二个，估值确实贵；第三个，确确实实 AI 是星辰大海。因为有了星辰大海，所以它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去演变，坦率说我觉得超出我的能力圈了。所以我说现在是泡沫，我先对泡沫两个字先打个引号，我还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哈。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本身太难证伪了。你比如说消费品到了100倍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证伪的。当你增长率达不到20-30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证伪了。但是 AI 它可能阶段性起下去了，它可能很快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又起来了，所以它要被证伪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呢，我说分化和泡沫啊这件事啊在历史上不罕见。我就举最近这10来年，我就短短的这么10来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这个分化，极致抱团，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
0: 嗯，
1: 啊，然后后面就迎来了什么千股跌停，啊，然后呢就是2017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7年有一个词叫漂亮50，3000多只股票只有50只左右在涨，其他3000多只全在跌，其实跟今天很类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没今天那么久，对吧？也是极致的抱团。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核心资产
0: 新能源吗？
1: 核心资产加新能源，
0: 嗯，
1: 啊，这两轮的极致抱团，然后后面就一路跌，这些股票基本上跌幅多少？就是核心资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啊，就是每一轮的抱团和泡沫破灭，起跌幅度都是70%，最多可以跌90%，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极致的这个抱团和泡沫还是带个引号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浅看浅观察的，现在还下不了结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还暂时还判断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科技股，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仓位太重了，也要小心，对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去盲目的去重仓去冲进去，我觉得这还是风险很大的。显然现在在高位已经开始震荡了，筹码已经开始有些分化了。
0: 对，就是持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你没有持有科技的，它也是如履薄冰哈。饶刚老师怎么看？会持续下去吗？这种
2: 对你像那我是个搞财务的哈，这判断市场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哈。那我非常同意两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判断。对吧？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次数，对吧？而且每次我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对吧？每次这次不一样都会吃更大的亏，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判断它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难的，对吧？但是呢，我反过头来讲，我们判断它会怎么样，主要是要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的起点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错失了这一个机会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呢叫隔岸观火，对吧？就说你是个泡沫，反正是要破的，我就等你破，对吧？反正我在旁边看，对吧？
1: 典型代表就是巴菲特，
2: 哎，我就早晚等你要破啊，反正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对吧？就你早晚会破的，所以我也不参与，我就在旁边看，叫隔岸观火。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行，我现在落后了，我现在要 all in， 对吧？其实这两种呢，我是觉得都是很危险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最近有些朋友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你要隔岸观火，对吧？你确实要看一看哦，对不对？就是有危险了，对吧？这个警惕性要放好哈，就是你的仓位配置啊，资产配置要配置好了。第二个，你要躬身入局，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我们价值投资啊，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呢，就是我的能力圈， 对不对？一个呢是终局思维，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悖论，一个悖论呢终局思维它没有时间尺度，对吧？就是我是对的没错，对，问题是要很多年才对，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0: 你要看三年五年还是十年，
1: 海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
2: 对，他还说非理性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破产的时间，对吧？这个，所以说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是看得对的啊，但是未必正确性马上就要到来哦，对吧？这个泡沫是泡沫，它要破的，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泡沫，泡沫一定会破，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错的。比如说像中汽旭创这样的公司，它是个本质是个制造业的公司，它是受过供需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公司，未来新的产能投放了，只要需求端放缓，它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制造业的样态，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没错。包括林鹏去年不是老登这个事情，不就这个由此而起的吗？对吧？我觉得判断是很对的，我也是这么判断呢，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上时间尺度啊，你有了时间尺度，我们就会理解到正确性不代表正确性马上就实现了啊，它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就第一个，你保持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呢你需要躬身入局了，因为事实已经教育我们了，这一次呢这个 AI 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力度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们同龄人聊，我们都是叫上古神灯嘛，对吧？我们已经不是老灯了啊，对吧？现在80后他们都说他是老灯，我们叫上古神灯，是吧？这个我说我们经历过 PC 横扫事件，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图版的 PC 横扫事件，我们经历过互联网横扫事件，我们见到过移动互联网横扫世界，为什么这一次 AI 横扫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旁边看呢？对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的？当然我们可以谨慎的拥抱它，对吧？
0: 所以有一份谨慎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去积极的拥抱。
2: 哎，对，就是说积极拥抱就包括很多种，我们生活里要用 AI， 那我们投资还可以尝试一下的嘛，对吧？不是说我能力圈是那样，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力圈也是进化的嘛，我们认知变现，所谓的认知变现，认知不是固化的认知嘛，认知也是不断在进步的嘛。我快60岁了，我的认知是经常在进步的，这个月我的想法跟下个月我经常想，哦，我以前想的不对，对吧？那想的不对就对了嘛，对吧？就是我能发现，那我就能进步，我就能进化嘛，而不是说我就抱着哦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不干。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吧，对吧？
0: 就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的时候是三分预判七分应对嘛，对吧？
2: 对，
0: 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漂亮50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1: 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的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能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 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0: 阮文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2: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呢是在四年前泡沫破裂的四年前讲的这个话，格林斯潘就把它用了。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希勒教授判断的很对，格林斯潘的预防针也打得很对，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了。但是问题是听了这个话的很多，比如像老虎基金这样的公司，这样价值投资者倒在了破灭的前沿，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不是机构投资者的思维啊，我是个散户的思维哈。我们在控制好仓位和控制好风险的这个匹配的时候啊，以后啊，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
0: 积极一点对待，
2: 积极一点。我们可以反着看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这次涨起来的很多公司里面，有的是有业绩的，
0: 对吧？
2: 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个其实大家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924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3: AI 之外的是吧？
2: 哎，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糟糕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0: 你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值？
2: 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传统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排碳名啊。
1: 现在就很便宜了。
2: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你便宜还要便宜，
0: 对
2: 吧？
0: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就追求强势的东西啊。其实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的不对，我认错，然后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4-5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一两个月的业绩好得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边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高度匹配的。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2年业绩不好了，你还第3年、第4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基金，它是股东的钱。

0: 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三五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明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明基们纷纷道歉，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1: 对，
2: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0: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儿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呢，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的那些基金给它抛掉，或者股票抛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你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一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2: 嗯，均衡配置、
0: 啊、对、
2: 哦、好。那冉鸿老师呢？
1: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
2: 换
1: 追一个啊，对吧？经常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也讲了，其实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2: 对，
1: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2: 对，
1: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2: 嗯，
1: 对吧？就是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高
2: 增长，
1: 对吧？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你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 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景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2: 要你赎回，
1: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2: 嗯，
1: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他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他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险轮流转，他可能很快就抓回来了呀，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2: 就你这个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的，
1: 哎，对，
2: 不，
1: 甚至不影响我整个整个
2: 的
1: 安排，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2: 可控
1: 和预料的范围之内的。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了，它啪就上去了，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这消费会好？这个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这特别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朋友来说是太难了。我说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2: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5: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6: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5: 10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7: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5: 10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6: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

0: 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1: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0: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职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令内部独立。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那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0: 便，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算年纪大点儿，那好歹我经验丰富啊，你看点儿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1: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
2: 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3: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一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4: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0: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1: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5: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6: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7: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5: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美女，家住微信不？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
1: 你也来卧底了，你也来当卧底了，哼，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你好，你好。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
2: 您这身气质，不合适。曾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1: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哟。
2: 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啊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1: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3: 那就是章鱼控股。
1: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
4: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3: 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4: 你个保洁，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3: 保安，
4: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墅打扫去。
3: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二十多岁，好不好？
5: 走走走走走。
3: 哎，你别叫我大妈，你怕是怕你。
6: 哎，小李，赶快把孙小姐带上去！
7: 哎，别急，别急，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8: 好，谢谢。

0: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
1: 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3: 侦化工作启动。
2: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0: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
2: 哎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0: 阿姨，快去救我。
4: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
2: 抓住他。
0: 保安，快进来。

0: 把他们抓起来！哎，小闹子，这儿可是我的地盘，你也没想到吧？看看我是谁！不是你，我也是卧底记者，你们，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哈哈，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
1: 什么？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哎，都是我们的人。
2: 同志，我们可是脱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3: 公费，您得放下下啊！
4: 喂，
3: 你们演员能不能有道德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3: 还有你，导演。
5: 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你动，干嘛你？他的眼珠子包着他。哎呀，他那个手，哎，他是按什么东西吧？哎，这什么声音啊？导演，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0: 等会儿我的一波僵尸猫。
6: 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快点，快点，远近，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7: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8: 大本钟，什么情况？哎，别动！别过来啊！别过来！
9: 解锁动物语言，
6: 刻意是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0: 试试这个，鸟语启动。
11: 拉拉班，
12: 叫什么？说什么呢？
6: 乌鸡嘎达，哎，嗯，嘴巴怎么了？哒哒不，正在，哎，抓，抓，乌鸡嘎达巴都滚。哦，我知道了，
13: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14: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15: 对，抓，
16: 对，对，对，对，对，对。
6: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7: 信心与启动。
18: 无论怎么，
19: 这什么话？
20: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

0: 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1: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是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7: A、B、C、D。
4: 全选吧 ，A、B、C、D。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0: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啊，进行呢查询核实。
1: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0: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

0: 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1: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0: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1: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11: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12: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13: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4: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呢？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5: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6: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17: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1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

0: 放在上市。
1: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讲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展。

0: 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1: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两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啊，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家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

0: 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那
0: 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为了打造就是个地增长曲线呢，像天鹅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鹅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量的需求总量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啊。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说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 进行合拢啊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

0: 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硅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 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

0: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逐渐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嗯，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
2: 对。
1: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0: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2: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2: 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

0: 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0: 嗯，
1: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0: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增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接受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呢？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1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0: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它的这个期望，大家对它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它都不。

0: 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0: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2: 信息搜索、
0: 信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呢，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
0: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2: 超越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2: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2: 责任重大。
0: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 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 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 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2: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0: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的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要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2: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的。
0: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8百万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一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 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啊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五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十年、未来十五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0: 那要看他什么呢？
1: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 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0: 是工具。
1: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三个四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的话，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3: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 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从九例到五例，他对房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新智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就会更加旺盛。现在需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要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

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积极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均实现连续三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6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0个。今年三月，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同月，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五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印发。六月，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展望未来，房地产如何实现止跌回稳，迈向高质量发展？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0: 王院长，我们从张美玲的数据看到，部分一线城市和核心的二线城市房地产交易的数据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比如说新房的交易量在回升，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度也在提高，以及部分城市房租出现了连续上涨的情况。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修复的通道？您怎么看？
1: 从我们中指研究院掌握的一些数据来看，核心的一二线啊，应该是说今年的上半年这个市场呢，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是明显的有所恢复。主要的一些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啊之后的这个应该是市场整体市场情绪的还是有一些修复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中央层面和地方政策各个层面的一些政策支持是紧密关联的。因为上海今年年初率先就开始给了一些属于重点区域要收购二手房，包括一些核心区域的政策的这个适度的放开优化限购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政策支持呢。后来像广州啊、深圳啊都陆续的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对于市场，我们认为它这一轮恢复还是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它落实到具体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城市差异还是蛮大的。部分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也有一点恢复，但大部分的二线城市的它的这个新房市场还是这个不及预期的。
0: 在这一轮二手房交易回升的行情当中，我们从公开的市场信息发现，低总价的这个房源是成为交易的一个主力。从您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从那个上海和北京啊，就是连续就是四五包括六月份的这个上半月啊来看的话，确实300万以下的成交量是明显的这个增长的。这一轮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恢复，低总价的300万以下的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也分析了什么原因啊，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确实这些城区的这个老破小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从各种生活也好，交通也好，还有学区也好，需求大家确实存在，价格呢确实是跌到了大家的一定的预期范围内了，所以大家就愿意去入市啊，这个是两个重要的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各类政策给的一些相关的支持，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啊，其他的有些城市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购房补贴，甚至有些是房票，还有呢就是公积金政策啊，公积金政策呢是给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蛮大的啊，比方说像公积金甚至可以付购房的首付，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比较低啊，就这些我觉得从购房成本和购房的门槛也比原来降低了。第三个方面，地方政府用了一些卖旧买新啊，比方说税收等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配套，我觉得对于这一轮二手房市场的这个应该活跃应该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四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您怎么去看这背后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它所需要的这个努力以及它背后的难度？
1: 从着力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我们看，就是着力呢肯定是政策发力时候更有针对性，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比方说有哪些堵点和卡点，它就会要着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之前着力的解决的一些比方说优化限贷、优化限购，包括在购房补贴等等方面就是给予相关的支持。努力呢可能会要求呢是更加全面，要求大家要更加长期去做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比方说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政策要很协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去纠偏我觉得从这个上面就提出大家的一个要求这是从着力到努力，我们的觉得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房地产这块呢就是应该到了现阶段我觉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中指是每年都对房地产市场都会有一个预判，从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些数据表现上来看的话，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从我们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一轮呢会是我们叫前高后低。现在新开工和投资的降幅应该是要超出我们一定的这个预期的，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持续的恢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压力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同时对15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预判，那么综合这个预判的相关的整体的这个结果，我们是认为有可能整体市场就是说应该是这个走出低迷的话应该还会是在15期间的中后期。

0: 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分化一些核心的城市，人口不断进入的城市，还有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包括就业面也比较好的城市，它会有望率先啊走出这个市场的这种低迷。
1: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鼓励性和支持性的政策了，着眼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政策是您建议可以出台的？
0: 我们房产市场其实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紧密关联的，整体市场的恢复除了房产自身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些因素之外，我觉得和整个的经济大的这个经济形势也是紧密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生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率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好啊等等，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因素，
1: 最大的一个底层逻辑，
0: 一个底层逻辑，大面你要好，可能才能够说整体的这个应该是说市场恢复起来会更好一点，更顺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要从当下着力点，我觉得可从政策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就值得去关注啊。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土地关联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中啊，就是不断的就推出好房子，这些新推出的好房子可能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然后产品优势也比较明显，甚至有些地段优势也非常明显，使得到过去的更多的一些房子也出现了一些滞销啊，对过去的整体的这个市场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土地市场这块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啊，比方说适度的限制一些土地的这个出让啊，包括一些规划条件的无序放宽。政治局会议除了说努力稳定房产市场之外，还要说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些怎么样落位落到实处，我觉得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到位的。无论是产权政策也好，包括一些税收政策也好，一些金融政策也好，怎么样给予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要发力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市场中短期里面，比如说各地也出了很多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呀，房屋补贴政策呀，以及相应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阶段性的因城施策的政策。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在一些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也是需要给一些相关的，比方说中介费用啊，包括一些有些相关的税费啊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力。
1: 少部分的核心的城市，它的高科技基础很强，发展特别强劲，那会带动一批人高收入阶层的一个形成，使得相应的地段板块房价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我们认为在十五期间落到年均仍然还会有一个这个8亿平方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需求量。那这种量呢并不是普遍性的更多的是会聚焦在那些人口不断增长、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并且能够跟我们的这种薪资生产力也好、 AI 也好匹配的这些城市。那么在这些地方它是有就业机会，有经济好、人口多，它就会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也会更加旺盛啊。那么当然也会是我们认为在这一轮的市场这个恢复起来，这些城市也会更快，特别是围绕新兴的这种产业啊，有活力有潜力的产业，它进行一个人的聚集，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要有住房需求啊，它就是有经济增长的地方，我有收入增长的地方，我就会有不断的改善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给房地产市场就带来了比较好的这种契机。像美国硅谷这些年的房价，特别是它的 single house 一直是在上涨，那就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确实 AI 造福了一批这个硅谷的一些 IT 人才，然后让他们有高的这个收入增长，所以他对那些属于独栋的地块面积比较大的这些房子，它是一个稀缺产品，那它就可能会使得那些房子它就会价格会更高。
1: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今年也看到它其实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像住房公积金，它提高了贷款的额度，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以及也在支持跨地区来使用公积金等等。您怎么看它的实际效果，以及展望未来，您怎么评估它的长远的影响？
0: 中指研究院，我们每出条一条政策，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统计归类分析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整个全国各地呢这个应该因城施策也好，出了很多的政策。今年以来，大概有将近小500条。

0: 政策了，将近500条里面一多半都是跟那个公积金政策关联的。公积金政策是成为各地因城施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抓手，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是觉得还是比较相对正面的啊，因为有些城市因为你给的额度大嘛，然后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更多人愿意使用这公积金，那么它原来呢就是说一定程度的也提升它的购房能力，也降低它的购房成本。但是我们呢如果说从长期的角度如果是说有更大范围的互认互贷包括长期的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说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养房子啊、装修房子啊等等这些方面，如果范围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我们长期的房地产市场的对提升市场的运营能力、盘活现有的存量，包括提升这个市场整体的房屋后续的改造质量这方面，我觉得都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构建新的发展模式，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发挥一些这个尽一些微薄之力吧。
1: 目前全国很多的地方都在推进商品房收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这样的措施会如何改变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逻辑啊和市场的格局？其他的城市是否也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让国企参与到商品房的收储这个环节？
0: 尽管政府都在做这个行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真的去国企下场去收储，我觉得还是有受一定的这个约束和要求。第一呢还是要有专项资金啊，你要有足够的钱，你没有钱你去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啊。当然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有相应能够符合要求的匹配的一些房源，广州啊说你不没有必要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全市范围来做啊。但是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我们看他下一步的，就比方说广州安居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到底有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他也会对房源也会提出一些相关的要求，对本身这个国企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收完之后你是不是能够这个给他租出去，能给他运营好，能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调整的过程中能发挥这种作用，
1: 真正的盘活
0: 这个是我觉得对他们的运营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啊，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大家几个这个约束吧，会导致他就是要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可能都还会系统的进行一个全盘的考虑。当然，政府希望就是说，哎，我通过这个举动，然后能够对现有的这个房价能够发挥一定的稳定作用，当然也能够促进市场的这个存量的盘活啊。这个存量盘活之后，对于后续的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发展，也能够发挥一定的这个循环的这种作用，对于我们卖房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还算是比较好。我卖不动的，有可能卖给政府啊，让我能够把存量资产盘活了。如果说能够改善居住，也是大家一个这个期盼吧。
1: 我们也知道，中智研究院啊，现在正在进行好房子的研究和评选的工作。好房子这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评价体系，来重塑相关的产业链，是否能够成为啊新的一轮房地产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0: 我们经历过过去这个20多年吧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我觉得已经解决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无论从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户均套数都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自有住房的那个保有率都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怎么样的更好啊，这个是说肯定要向高质量高品质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一套体系啊，说来看什么样是好房子啊，这个好房子呢不仅只是一个说我的这个房价高，什么那个装修好，然后或者是说得房率高啊，我们认为好房子的标准是一个更多的是综合性的多维的，现在过于的强调了得房率，我觉得对这个好房子的这个引导呢有一些偏颇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建立研究体系，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要认识到，就是说我要买一个房子啊，就只得房率也好，面积也好，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还有更多的居住的舒适性，有我们叫面子和里子，你里子的各种的这个比方说管道啊，以及你各种排风消防等等各个系统，你是否真的达到了一新的标准啊，新的这个提升的一个到了一个新的要求上，
1: 有些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的隐蔽工程这些因素，我觉得大家要全方位的认识这个好房子，我们做这个研究也是希望帮助大家要全方位的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啊，大家可能现在也在市场中也会讨论的一些现象，就是说一个好房子出来对之前的房子也造成的冲击，
1: 对老房子的冲击
0: 对甚至是一些次新房的这种冲击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其实就刚才我说的，我说我们对各地的地方

0: 你怎么样的系统的考虑好这个市场的这个均衡性，一定要这样子。比方说你哪怕你放我优化规划条件，你不能盲目的放得放率，造成冲击之后，你这个市场的新循环、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的现象。当然，这个大的好房子这个理念，我觉得提出啊，现在就是说从长期的发展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应该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主导，包括对于我们老百姓真实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居住水平，我觉得还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
1: 城市更新的15规划已经出台了，它涉及到从老旧小区的改造到产业园区的更新，以及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等等。城市更新从长远来看，它会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
0: 城市更新确确实实啊，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会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的理念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啊，和原来的大拆大改啊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现在是要什么精雕细琢，需要有一点耐心啊，那你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机制。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主体，要有一种好的心态啊，你不能够天天想的是高周转赚快钱，然后那我们就属于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心态啊，新的这个姿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样的，因为原来我们更多的可能对于大开大合的阶段增量时代，但现在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创收，政府层面的一些收入也都是要基于是什么，基于长期性的啊这个东西去运营方面，然后实现一些相应的这个政府财政的一些相关收入。对于个人层面，就比方说这个老旧房屋的改造啊方面的话，包括一些拆迁改造等等啊，怎么样的就是一种好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姿态啊，说这个楼都要去需要加电梯的时候，我们怎么大家就协同配合啊，这个是也是属于需要每一个个人啊，大家也是要有一种这个更高的认识。从政策方面，就比方说你的税收政策、你的金融政策，从政策层面你怎么给予一些相关的支持，让这个城市更新这个事情能够真的能够长期的有序的做下去。如果我们城市更新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有序的推进和做好啊，包括把5年规划里面能把相应的指标落到位，我觉得不仅能激发新的增量，也能够把相应的存量进行有序的盘活，也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啊，更好的到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这个城市发展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人也能够住上更好的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你也通过这个事情能构建你新的这种发展模式啊，真正的然后通在这个城市更新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也期待能够让这个行业然后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过渡，然后能够让这个行业能够有个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这种发展。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3: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4: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5: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6: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7: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8: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9: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9: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3: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这个六月，全球政要、商界领袖、行业先锋和学术翘楚汇聚黄渤海之滨，在达沃斯论坛现场掀起了一场关乎全球未来增长的思想巨浪，让世界的目光从实验室里的单点技术突破转向规模化创新、开放合作和携手繁荣。君智战略咨询董事长谢伟山受邀出席论坛，参与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中国超大城市高层对话等系列活动，为全球企业在 AI 浪潮下的创新变革贡献东西方融合的智慧。
1: 国际的视角，权威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声音。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话君智咨询董事长谢伟山。谢总，谢谢您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达沃斯您参加了总理的闭门座谈会，还有中国超大城市高层对话，也跟很多的嘉宾都有交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来的人，这种政界、商界、学界的人啊，他们的这个层次都是领军人物啊，这是我一个很震撼的感觉。然后呢，大家在这里都很平等啊，然后呢，这种交流的深度啊、专业度啊，以及大家在各个领域的一些这种真知灼见啊，我觉得都在这里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啊，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论坛真的是办得非常的棒啊，所以这种达沃斯论坛他们的下级能够放在中国办，也反映出咱们中国的实力。
1: 今年的主题叫规模化创新，您做咨询行业20多年，怎么样理解规模化创新？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规模化创新有多重要，然后怎么样去做规模化创新？
2: 我认为企业你要么就是你重新活下来啊，你要么就是在这次规模化创新中彻底被淘汰掉，被这个时代甩得远远的。企业的创新意识啊，它是今天这个企业考验今天这个企业的关键。
1: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怎么样面对这种规模化创新的挑战？
2: 在做 AI 化的时候啊，我认为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要识别出来。你这个组织，你对这个社会的独特性是什么？你实现的价值是什么？什么外界的 AI 的创新很多，你是可以抄、可以学、可以买，对吧？但是你自己独特的东西啊，这个 know how 你如何用 AI 来武装？我认为这是企业家要去思考的点。你把这个点想好了之后，我相信能够达到一针捅破天的效果。
1: 君智是一家本土的咨询公司，然后在这个市场中，其实几十年来也有很多国外的全球化的咨询公司在这个市场里面和您竞争，和他们相比，您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2: 我觉得君智的竞争力的形成，它其实是综合的。首先呢，我们的底座打得很好。我们尊重西方智慧，我们虚心学习，同时呢，我们也对东方智慧充满着好奇，我们也下了苦功。然后在实践中，我们逐渐的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工具和方法论。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确实是以创造以为企业创造成果为荣，这种价值观刻到了我们军政的骨髓里面。在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孙子兵法的智慧导入到西方的这种战略理论中去的时候，它的巨大的这种空间，这种巨大的灵活性，我认为是西方的咨询公司无法跟我们去比拟的所以4年前我就开始揣着我的成功案例带着我对西方理论的一些里面的一些 bug 的想法其实我就走进了哈佛、MIT。

0: 啊，走进了布朗大学，走进了美国的藤校，啊，去跟他们做交流。
1: 所谓的东方的智慧，它只是一些宏观上的东西。他们，比如说在今天的时代，数据啊，这种分析啊，也我认为也是一家咨询公司所必备的东西。您怎么样看这些？
0: 好的战略，它一定是洞见，啊，一定是洞见，一定是无中生有，一定是能够去超越数据，啊，超越理性去做一些更好的发现。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家。啊，他们在做战略的时候，看似拍脑门，啊，看似拍脑门，看似是一种啊一种灵光乍现，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浸润，啊，学习和实践之后，这种他其实受过了高强度的专业训练，所以在这种时候，他突然之间的一种洞见、一种直觉，其实会很精准。
1: 您说到了您给客户的神奇案例，给我们举一个，
0: 比方说这个我们军事服务的第一个客户，啊，第一个客户的叫雅迪电动车，啊，这是我们公司刚成立就服务的第一个，一直服务到现在，啊，那么雅迪电动车呢，当时呢其实是行业的第二，我们只花了一年时间，我们就超越了老大，啊，已经过去11年了，啊，雅迪现在遥遥领先，啊，飞客奶粉在2015年的时候在行业第七，啊，但是现在已经连续4年全球第一了。
1: 今天的达沃斯也来了很多外资企业，你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下一步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外资企业如果你不在中国市场布局，它很难成为全球第一，因为中国市场实在是太大。第二点的话呢，中国在整个规模化创新的这个生态上，它所占据的生态位是非常独特的，它除了市场大之外，实际上你像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啊，到无锡、到苏州，这5个是巨大的产业集群，它是举世罕见的。里面的大学、实验室、供应商、集成商，到应用场景的这种高度的、高浓度的东西，它所形成的科研浓度啊，它是全世界没有的啊。设计师紧邻工厂，供应商近在咫尺，而且整个的供应配套是联合国所有的这种行业门类里面，中国是最全的。你说这种创新的生态谁有？是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这20年培养了6000多万工程师，他们的这种跟这个产业的咬合的深度。第四点呢，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和西方思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西方它是精于数，它擅长于逻辑理性啊分析，啊，其实中国人我们是叫善于度，啊，我们的这种直觉，我们这种整体性的思考啊，我们追求的这种模糊的准确。4大优势，我认为是任何一个想做全球化、想拥有全球地位的一个国际企业，这个市场它是不可能去回避，不可能去忽视的，它要是忽视这个市场的话，它会失去下一个时代。
1: 谢总，您谈到的那些所谓的东方智慧对于目前的咨询行业的帮助，具体落实到比如说可操作的理论，您给我们讲一下。
0: 好的，我们呢其实对于这种新一代战略，我们对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从方法层面、从模型层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丰富。比方说，我们提出我们在全球首创了这种战备和战役报告，这是一种创新。然后呢，去年呢，我们又推出了一个叫战略品三角锥的模型，其实是我们把人心的力量。这样的一个很感性的，这种充满着变化的、捉摸不定的这么一个因素，我们纳入到模型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之中。那么，我们围绕着战略中轴，我们首先就会对产品的原型进行设计，那么我怎么去满足需求？我怎么去构建我的商业模式？我怎么应对这个时代的趋势？这个我们把它叫价值三角。这个价值三角再加上这个战略中轴，我们就可以锁定这个产品的原型，我们把这个叫战略品。然后这个战略品在做强做大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战略杠杆，每年你会发现我的战略杠杆，我所发动的这种具体的支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年我们都会设定相应的战略杠杆，令到这个企业呢能够呢用最优的 ROI 来实现它的增长，来实现它的竞争破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品三角锥的模型，这个模型我们认为它很具可操作性，我们现在正在把它给 AI 化，现在1.0已经出来了，我相信明年的我们战略品三角锥的 AI agent 就可以面对社会去服务了。
1: 夏季达沃斯它其实真正的名字叫新领军者年会，它其实关注的是。

0: 更多那些中小型的企业，那些创新型的企业，均真能帮到他们吗？
1: 这个新领军的人物代表着 AI 的崛起，科技行业的崛起。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企业开始崭露头角啊！但是呢，他们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啊。其实尽管发展的如火如荼，但是呢，整体的规模还是偏小。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批新领军者，他如何保持他增长的韧性？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白热化的市场之中，能不能赢得未来？我觉得也是需要用久经考验的这种商业理论和商业知识，来和他们的技术思维和他们的技术的优势来做结合。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把我们在中国这么一个全球最激烈、最有创新、最灵活、最复杂的市场里面所形成的这个新的战略，和达沃斯的新领军者的这样的一种论坛来做结合，来告诉全世界的新领军者，我们如何来应对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如何来有韧性的活下去。
0: 国际的视角，权威的声音。刚才我们对话的是君智咨询董事长谢伟山，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3: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4: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风险管理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5: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6: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8: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9: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0: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1: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我赶上。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除了科创五零周线收了小阳线之外，其余主要指数的周线呢，皆是以小阴线来表现的。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周四各主要股指放量大涨，但是到了周五又以放量的形式给砸了下来。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股指在连续下跌的格局之下，到底算有没有企稳？周五呢，在指数下跌的前提之下，个股有3700多家是上涨的，那这又说明什么？下周呢，长鑫申购中报业绩呢，也将纷纷正式的登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我们呢，今天就来一一回应这些问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小亮啊，还有黄俊先生以及刁玉香，欢迎三位啊。嗯，好，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看到这周这个市场走的，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4000点是失而复得，但是到了周五呢，又变成得而复失，同时都是在放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星期整体市场从周一到周三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走势，它到底怎么来认识？就是它还会继续，下个星期还会继续贯彻下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是说周四的这根阳线，迄今为止还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1: 好的，我首先要表述一下我们申万的观点。我们申万从中期来说，就下半年认为还是个牛市格局，还会震荡向上的，就市场重心在目前位置上整固之后，未来还是看好的，还是有牛市2.0的预期的。但立足当下，就是至少不要说这个星期了，就7月份，我们认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就是说一涨不要就是很激进的认为就是马上要走上浪了，就起来了啊！往往有些朋友一看到上涨就很激动，觉得再不买入就错过了啊！也不要因为一下跌，因为我前两天也注意到一些朋友甚至说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就担心什么呢？担心上证指数已经接近年线支撑位了。我记得周四下探的时候，最低离年线只差2点啊，3936点吧，年线最低是3938啊。当然，技术层面接近年线支撑了，那总归要表示一下。所以呢，周四是出现了技术层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更多是被科技引领起来的。第二呢，我想大家注意一下今年行情的结构问题。那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主要赚钱的方向或者主要热点方向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叙事啊，包括不限于光通信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里面去做文章的话，那今年是一个牛市的感受。但是脱离这个人工智能主线啊，科技主线，那我们可以报个数据，上半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是-15.5个点以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科技主线里面，大概率啊，从大数来看的话，这个中位数是-15啊，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15。那但是呢，从这周到上周的，因为应该说从上周开始进入下半年了嘛，其实7月1号是个分水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7月1号那天，科创五零大跌了7个点以上啊，包括创业板啊，还有科创100、科创200，其实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应该说是这波行情的主线，就是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啊，在包括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在7月1号那天是一个转折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前期强势的科技赛道呢，都出现了资金流出和大幅就或者说空头力量增大的个现象。当然经过几天的时间，到本周四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涨8%吧，这个8%跟那个7月1号负的7点几形成一个对比啊，就怎么跌下去的怎么就反弹上来了。但是不可否认，就是科技赛道在进入7月份中报披露期开始有所多头开始有所松动啊，就是既有对于未来业绩释放和这个 AI 趋势继续看好的资金在涌入，同时呢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资金在可以说在获利回吐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去就放大了成交，既有看好的，也有觉得我暂时就要退出来的。这个背后呢，我觉得是内外原因都有，内部呢当然面临。

0: 中报披露。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你不调整的话，中报披露我们都大概率知道这些科技板块的业绩释放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你高高在上没有一点回调的话，那么即便利好释放，那么大家也觉得好像向上的边际动能不足，所以调下来反而会获得动能啊。你科创五零上周跌七个点，单日跌七个点，你本周四就有上涨八个点的这么一个回旋余地啊。那么然后如果说这个中报披露了，发现业绩不错的，那么你相对一个合适的位置再去多头发力，就比较主动一些啊。
1: 但是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它这种单日的振幅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操作上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一个这个支撑，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呢又基本上又进入到这个压力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你想跟得上它这种节奏，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0: 我觉得还是要分开来看，
1: 嗯，
0: 一方面科技主赛道是高位震荡加大，
1: 嗯，
0: 高位震荡加大背后，我刚刚说了一方面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就是说 AI 的泡沫这个争议啊，虽然有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里面的业绩释放，从海外的存储的公司的业绩到我们这个 A 股的相关的一些 AI 相关的公司的业绩的披露和预披露来看的话都不错，所以中期没有所做空的理由，但是短期交易过于拥挤，他们需要多空换手。另一方面，我说为什么七月一号是个分水岭？七月一号以后到现在这个两周的交易时间，应该一周半吧。我们看到其实有些非 AI 主赛道的一些板块开始轮动和反弹了，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你一家独大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其他一些上半年或者说从今年的年报和季报表现不错的一些非 AI 赛道的板块，其实也获得了资金流入。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微观结构的改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券商，从指数从七百点修复到八百点附近。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年报、季报和今年的中报都是预期比较好的。比如说创新药，其实创新药的这个趋势扭转从六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到现在也是，周五的时候我看到创新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吧？包括不限于一些就是其实在本轮中报业绩披露过程中有良好预期的啊，那么这些获得了资金的重新反流，因为之前确实是很多基本面还不错的板块呢，因为更多的做多焦点集中在科技上面，然后被虹吸了。那现在是一种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你刚才说的，就是操作上难在什么地方。高位的赛道股逻辑没问题，但是交易的结构的改善，它会加大震荡。啊，你高位如果你不注意择时的话，可能会。
1: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黄总吧。你看啊，刚才小亮也说了，这个科技抱团现在是有所松动了，然后有一些获利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它可能去找寻市场当中一些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的品种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些位置的品种，他们走的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这种。所以您说这个市场当中现阶段来看最安全的是我脱离了之前的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都认为的最危险的地方，当然是抱团又最集中的地方，所谓抱团大家都以为它是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是脱离这样的一个主线赛道，还是说那些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刚才小亮提到的像证券这样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有业绩支撑，但是呢它今年一直上涨不流畅，而且还不断的就是在寻找它的一个支撑位置，那么现在这个支撑位置是不是已经到来了，是不是我们说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跟进它们了？
2: 这应该还是需要看这个所投资金的风险偏好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寻找那些刚刚起步的，或者是像小亮老师所讲到这个像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类个股呢，应该讲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
1: 嗯。
2: 啊，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硬科技这样的流畅？还是要受到市场的关注，市场
1: 科技最近也不太流畅。
2: 对，但但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也就是说，科技主赛道啊，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赛道，这个近期的这种换手，近期的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对中报业绩的评估。
1: 嗯，
2: 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关口，那么这个时间关口，大家更多的是要证伪。哪些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哪些公司未来的业绩能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是会使得一部分的资金或者说前期进入的这些资金在目前这种点位上，它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获利了结，更多的是考虑落袋为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想他的这样的一个退出，他的这些资金很有可能会去寻找到一些，比方说像这个这个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因为他可能不愿意再去什么，再去冒这个风险啊，去获取这个是否还有进一步在硬科技这方面是否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类资金我想他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去会继续去关注这些硬科技，因为毕竟硬科技它的叙事逻辑现在还没有改变，并且呢随着中报这个披露完整之后，很有可能这里面当中的一些品种啊可能它会做一定的高低切，也就是说呢这个前期涨幅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随着这个大家会对它的预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些还未被充分挖掘的一些品种可能同样也是在硬科技这个赛道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第二波资金来做近期这样的一个推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接下来中报这个时间关口可能更多的会对一些相关的一些资金做一定的分流，然后去寻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讲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或者说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呢，它会做一定的布局。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就是我们称为的高换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包括我们看到周四的上涨，周五的下跌，这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出一些资金它相对来讲它更多的是考虑短期的收益，它并没有考虑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你资金的属性上来判断你对这个板块包括对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理解但如果有些资金真正它能够扛过，比方说它能够扛过，就是说我无论你涨跌，我只是对什么对你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对未来还是继续看好的话，那么它并非在乎这两天的调整，它可能更多的是从它的整个订单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上面去着手。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还是看你的风险，看你的资金属性，看你对后市的对一些相关板块的这个充分的理解。
1: 这个资金的短线资金的这种风险也太表现明显了，这整个似乎要让全市场都要纷纷效仿他们这种行为。如果你第一天这个上涨了你没有离开，第二天或者有一个高开你没有离场的话，你就又得生生的要扛过这两天非常煎熬的状态，这个实在是太难受了。
2: 因为这里面呢其中还有很多资金是什么，是量化的资金。
1: 嗯，
2: 因为从现在的市场表现来讲，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量化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它的一个走势K 线走势当中他去寻找比方说破位了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斩仓，如果是突破了他就是加仓。所以我们看周四这根上涨科技股引领的这个上涨，实际上有很多品种就是在原来是在低位，但一旦突破了相当关键的点位以后，就是有很多的量化资金或者一些追涨资金
1: 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合力，
2: 合力对参与其中。同样周五的下跌同样也是关键点位跌破了，就是一些纷纷有一些这个资金来纷纷的这个比方说斩仓
1: 所以也是说，
2: 所以呢在目前这种阶段我想可能资金的属性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大。
1: 对，那所以你说我们不是这种游刃有余的特别喜欢这个今天进明天出的这样的一种投资行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耐受度对市场的这个叫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种耐受度要提升起来，就市场就是这样的，我账户今天可能从5万浮盈5万，然后呢一下变到浮亏2万3万甚至更多，也有可能从今天早盘浮亏2-3万突然一下就变成浮盈了4-5万，就当天的你这个账户的变化可能也会比较剧烈。
2: 关键就是你对你的整个的一个收益的我们说对你的目标位吧，对你的盈利预期吧，我想每个投资者可能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同时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 啊，还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看公司未来的发展啊。短期波动，这个如果说是只是追逐于短期波动的话，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累。相对来讲，在整个操作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短线的这种交易成本有时候会比较高的。在这
1: 个
2: 过程当中、
1: 嗯，
2: 这个你一旦运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会啊、伤及你的收益。
1: 现在这个市场似乎真的是应验了，我要稳稳的赚取这个10%的收益，我就得承受50%的波动，似乎有点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现在市场的整体的体感就是这样。那刁总，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走势吧，是否同意刚才两位提到的？小亮就是说，整个七月可能还是会处在市场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当中，所以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像黄总刚才一再提到的，认清自己的资金属性，如果你要不是这种超短线的资金的话，那你就咬紧牙关，稳稳地拿住你的筹码，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0: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可能要稍微偏乐观一点吧。
1: 哦，还要乐观一些。
0: 我认为七月份还是机会蛮多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的态度呢是市场是震荡上行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会看到我这里写的是震荡上行，那么上证到了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太用考虑大盘风险，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至于市场的这种日内的博弈，我这里呢就是非常确定的，就是说来讲我的观点，而且我希望各位呢可以去思考自己的这种做法，那么来调整适应这个市场。在这个量化就是主导日内交易的这种市场里面，我们机构都不敢乱动。那么就是有些钱它就是赚这种日内波动的钱，赚日内波动的钱可能听我们节目是这个不好用的，你可能要玩的是很多技术的一些东西。那么你真的去玩那些东西，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你背后是一个强大的计算机，那么高端的服务器，那么多研究人员在做，你能不能玩过它？如果你想清楚这个问题，在目前市场里面大家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想清楚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安安稳稳地坐着等着收益来。那么这背后你要采用这个方式，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每天的这种波动当中看到到底哪里是震荡上行，哪里能赚钱。
1: 比如说你要淡定。
0: 对
1: 啊，我们眼中只有波动，您眼中除了波动之外还有上行，就我们眼中只是震荡，
0: 是
1: 您的眼中是上行。
0: 其实这背后就是你真的要看到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嗯，
0: 那么市场今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个中位数是跌了15%，在上周我查了一下，有20%的股票跌破了2024年的9月份，有40%的股票跌破了。
1: 2024年的9月份是我们这轮牛市的起点。
0: 对的，
1: 嗯，
0: 有40%的股票跌破了2005年的4月7号。
1: 有，嗯，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大家手里比如说你持有的很多东西跌了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就是除了大家很多这种中小投资者亏钱了，很多机构投资者今年大量的私募也都是亏钱的，公募会好一些。那么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各位可能中小散户来讲，其实你优势是你可以随便动，比如说你昨天卖了今天再买回来，可能你理想状态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这就是市场的泡影给大家提供的一种幻觉。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一定要看懂背后的价值。那么对于中小投资者最好就是最及时的切换到那些看好的方向里面，就是而且这个方向是资金抱团的方向，就这么简单。那么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科技，就是半导体，如果你再加一个加商业航天够了。事实上你在本月收益非常好，
1: 就是要坚守半导体和商业航天，所以无惧它的这个振幅。
0: 我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股票打比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无论机构还是散户，我买进来之后我最希望的是它每天涨，每天涨不给我跌，甚至每天涨了5点之后回落到
3: 这个不涨了，可能都有点失落，是吧？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有这样的感觉。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如果真正理解市场之后，你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该跌的时候要跌，那么这才是好的市场。就是对于如果一个方向它只涨，那是只每年，比如说哪怕是半导体，哪怕是光模块，每年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一直涨，其他时间一定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如果是真正能看懂这个市场，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该调。比如说今天早上一开盘十五分钟半小时，你知道半导体今天是要调整的，基本上它就八九不离十，那么你去做好准备就好。如果你看不懂，
1: 做好这个准备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操作上面的准备？
0: 操作上可以动啊，你比如说你对于无论是机构也好，对于散户也好，就是你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适当灵活一点，但是如果你是看不懂的，你就不要动。其实绝大部分朋友是不适合动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能看懂，我动了，你的胜率可能长期来看你有六七成也不错了，对吧？就其实所有的就是技术上也好，这个情绪上也好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这个市场的。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最核心因素，就是商业航天的影响。那么商业航天大家
1: 周五，
0: 对，周五是商业航天，因为我们中午
1: 大消息，
0: 中午的时候这个大消息，这个长实业的这个回收成功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周五它是这个信息是中午发成功的。我们来看今天下午开盘之后，商业航天的个股一批十厘米、二十厘米上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在这个时候相对昨天它没有有效的放量。也就是说，大量量化资金还有一些短线资金都被跑到那儿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东西一定会适当的失血。那么，有些比如说本身是调整方向，就会调得多一点。
1: 周五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值得去好好分析一下的，因为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指数是一个我指的是沪指吧，是上涨的，然后除了科创五零是下跌的或者是跌幅不深，其他基本上都还是有一波上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市场放量了，同时个股比较高的时候达到了四千多只上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一部分资金它不再去青睐热衷于我们说周五压盘的那些板块，比如半导体券商其实周五也是压盘的，那它可能有一部分资金是去了相对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刚才黄总分析的说会出现一定的高低切，其实从中午的盘面的迹象上可以分析出这样一点，但是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它是不是具有持续性。
0: 我认为周五也没有太多资金去了低位的板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都去了商业航天，因为商业航天呢，它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商业航天就是我中线是非常看好的，那么它可能非常强了之后呢，周一周二它会有分歧，因为有很多量化资金一定会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各位，就是你不要想的，比如说哎呀，我这边半导体的钱赚了，我还想赚这个低位的钱，就现在这个时候
1: 我想赚市场轮动的钱，
0: 对，这个钱是不好赚的。就是
1: 非常难，
0: 因为这个钱呢是属于量化，还偶尔可以稍微赚一点，其他大部分人是赚不了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清这个现实啊，就是你想你能拼过计算机，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量化去年的平均收益大约是在50%，然后今年整体的平均收益目前来看也10%+啊，就是远不如去年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情况了，
0: 非常高。我只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七月份就是比如半导体涨，其他我们说的老灯呢也会有所修复，但是呢就是综合性价比我依然认为半导体更好，因为它有未来，而且的话就是老灯在这个位置依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反弹，没有集结到比如说它会有比较大幅度啊，它们整体性机会还是比较弱。
1: 好，那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中报的这个业绩要纷纷的亮相了，不管你好还是不好，我记得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公布的时候整体市场的表现其实给人印象非常之深刻，你就是这个市场有比较高的预期，然后呢你符合预期但未能达到高预期，那么它的这个表现就在二级市场当中就

0: 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还会砸一个坑出来。那么我们在中报的这个披露的阶段，会不会再度上演一季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就是说这个市场可能它给的预期相对极度的乐观一些，而你没有，你的业绩没有达到那么极度的乐观，他就认为你不符合预期，于是乎他可能就不太认可你的这种表现。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短期不认可你的这个表现也罢了，他会不会就真的就变成在这个位置，他我们不说他会砸下来，他可能也就仅仅是横住而已了。
1: 七月份的科技呢，总体来讲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它是在一个震荡过程中，那么半导体在拉升过程中，所以而且尤其是半导体的这个设备板块，大家尤其重视一下。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总体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报的预告可以用炸裂来形容。那么这个炸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一些存储的模组还有服务器来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超预期，而且前期涨幅不大的，它会非常强。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涨了的，比如说今天也有一些这个像激光设备啊，它依然是涨的，但是它不会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老早就预期它也涨了三倍，那你业绩涨了200%，它是 OK 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市场还有个事情没有出来，就是很多传统行业还没有出来。
0: 嗯，
1: 传统行业的按我们的研究，可能有一些像酒啊之类，依然还会有一部分会有一些低预期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从业绩角度来看，大家很关注，但是你只要没有太特殊的情况，科技依然会维持在这种震荡的格局。比如说你不是特别炸，那就高开低走一下还在这里，那你比如说你如果特别差，那也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不会比如说出现这种就呼啦一下跌个大坑，它都没有到那个阶段，它们都会处在一个这个强势的东西稍微强一点，弱势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还是在这震荡，分行业板块，
0: 就是说
1: 科技也在分化。
0: 您认为以前市场当中科技当中的主线，这些抱团的主线，未来可能还是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
1: 依然在主线当中，
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景气度比较高。
1: 没错，而且他们的景气度是同时在这个跟海外共振。那么所以就是科技，我们要海外，我们亚洲的板块，美国的一起看，他们其实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在一个盘整过程中。而且前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尤其我们半导体板块，我们的科创板要比美股和这个韩股要强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其中半导体设备的它的占比更大，而这个板块其实最受益的。如果我们去分拆看美股，美股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它也是最强的，你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东西在调整，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调整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接近于尾声。那么所以未来就是它如果再起升势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受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它已经消化了非常大的分歧，这里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因为它没有到就是整个 AI 的这部大车子还没有到停的时候，它依然是在行进过程中，只是说可能逐渐就是大家在这个上半场过程中它接近于一个稍微偏末端而已啊，但是它依然在过程中，我认为还
0: 要抱团现在来认识了它，只是松动，
1: 是
0: 仅仅是松动而已，
1: 远没到结束。
0: 好，我们今天场内嘉宾的观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同时我们也想听一听场外的嘉宾啊，就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对于本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周四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但是周五又给砸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上证指数在五月中出现了4258这样一个高点，六月底的时候创业板达到了这波牛市的新高，七月一号科创50又创了新高。但是指数新高的背后，个股的平均下来看下跌中位数在15%，那就是说指数的上涨和个股的上涨是背离的，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在今年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年是在 A 股的牛市周期的第三年，按照过往的牛

0: 市的规律来看，它发展的时间，特别是时间周期来看，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牛市的后期甚至末端。所以从这么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年初一直在说，今年那个市场它是一个高位震荡这样一种行情为主的，目前看来，个股的表现基本上符合了高位震荡这样一种特征。由于 A 股现在上市公司众多，然后一部分科技股市值越来越大，因为当然也因为业绩好，他们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占的也比较大，所以客观的叫掩盖了一些个股，特别是一些小盘股业绩差的一些他们的一个下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从大的周期上来讲，我们需要考虑后面的一些如何进行防御，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过分的乐观，甚至过分的进取。从板块来看，科技股的极致抱团一直在持续当中，那么未来是否还会一直这么极致抱团下去？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不管从历史的哪个角度来看，本轮牛市的科技股的抱团的极致程度都是创纪录的，所以就算短期内这种抱团不会崩塌，时间拉长了看，未来瓦解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背景。那么从具体来讲，当前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好的信号，比如说，本周市场在3927和3938两个日线级别的双底成立之后，我们的指数表现一般，但是个股的普涨却比过去好很多，赚钱效应也相对较好。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良性的市场结构，这种其实更加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的发展。极致抱团，它始终它是有结构性的缺陷的。下周长鑫上市，那么它对半导体板块肯定是构成了一个利好和刺激。在上市之前，整个板块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活跃度应该会维持高位。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长鑫上市这个利好兑现是否会导致相关概念板块的这么一个抛压，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
1: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全程，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习机，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2: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确实啊，下周其实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会纷纷的这样陆续的来呈现出来。所以应对下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像长鑫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会不会长鑫吸引住了市场当中科技那一部分当中比较多的眼光？所以呢，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我们说不是核心的那些品种，有可能它的资金就会被抽离出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刚才刁总更多讲了机会啊，那我想拆解一下风险，用风险来推导机会。我觉得可以把风险归成两类，一类是交易风险，就是交易，那你想低吸，结果发现啊继续往下走；你想高抛，结果发现是踏空了啊，这是交易风险。高波动其实对很多投资者不友好的。你想这个波动率
0: 很
1: 大
0: 不
1: 的
0: 友
1: 话，
0: 好。
1: 回过头来看，你发现你明明是一个大牛，结果你当中就下车了，对吧？
0: 对。
1: 所以高波动的投资者不友好。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要看错产经逻辑的风险，这个很明显。为什么我们说中长期呢？这个几位老师的观点一致的，就科技还是主赛道。
0: 对。
1: 也不从去年，就今年开，到目前为止，AI 主赛道的这个走牛，包括机构极致的往这个科技主赛道去，更多是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叙事，还是未来还是前景比较高，但是呢，它确实涨高的时候在高位，需要交易结构相对来说比较难啊，需要一些多空换手，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确实面临这个多空博弈加大的情况。我想报一个数据啊，本周四不是科技大涨嘛，然后我看到5%的股票成交占比又创了一个历史极值。就是以前我们说，前5%的股票成交占比超过45%，历史上也就4、5次。每次到这样，就说明了过度抱团可能需要有些调整，或者说甚至是阶段性头部的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到了48、49，本周四你知道多少吗？54%。也就是说，276只股票，我们算这个前5%啊，加在一起的成交金额占到了全市场的一半以上，54%。那么，所以周四大涨之后，周五出现这些板块的回撤，我想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边际做多的全进去了，你还要指望谁来进来呢？那必然是一个多空博弈。但是呢，它的未来的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毁灭啊，就是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所以高位震荡需要时间消化。然后就回答你，下周比如说那个长鑫的 IPO，在后面就是上市，这个确实会分流一部分在科技主赛道里面搭顺风车啊，或者说短线跟风的资金抽逃出来，对于长鑫做进一步的运作。就是说，长期的资金在里面还是继续看好的，但是之所以能够抱团到54%的成交占比那么好，那么短线的这种资金它就会进
0: 那
1: 出
0: 可
1: 频
0: 能
1: 繁。
0: 也会有一部分投资者他会问了，我并不是拿到了全市场5%的这样的品种，但我的品种也是跟着全市场进行回调回撤，这个我得怎么来解释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讲到另外一个是你看错产经逻辑的问题了。比如说，去年到现在，或者九月份到现在，白酒、食品饮料这些一路向下，那它的产经逻辑中期来看是一个继续向下的格局。你如果认为它跌得多了，所以去布局，你会发现它跌得更多，因为基本面还没有见底，那边是基本面不断向好，这边是基本面在不断的探底筑底，所以这就是战略上的风险，你看错了赛道逻辑。第二个交易风险呢，我想很多投资者啊，你不要去，那前面刁总讲得很好，你不要去跟机器去比那个交易的啊，就是
0: 成功率，
1: 成功率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碰到过量化私募的基金经理啊，他们跟我聊过，他就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量化因子里面哪个因子最有效？就最能赚钱？他告诉我是超跌因子啊，反转因子。也就是说，你以为啊这个要向下破位了啊，其实它是个反转的一个契机。你人是比不过机器的，它可以迅速的抄底。你以为向上突破了，
0: 就我速度没它快，
1: 要跟进了。不光是速度，其实还有包括人性的，就是人有情绪的嘛，对吧？向下破位了总会想逃，向上突破了总会想跟，怕失去嘛。机器是很冷冰冰的，所以反转因子是量化里面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因子。但你说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其实不光是比速度，我觉得
0: 完全就是来针对人性。
1: 我觉得还有人性的使然。就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AI 叙事长，再拉长时间来看是看好的。但是你说一个，我哪怕知道这个逻辑，知道它后面还有业绩释放的空间，但是这个票已经涨了3倍、4倍了，你叫我再往里面冲，这里面一有震荡，你肯定是拿不住的，
0: 是拿不住呀，
1: 对吧？但是你低位的票，你觉得哎好低了，我已经 比高位跌了6%，
0: 价格合理
1: 50-60%了，对吧？哎，我想，但你想跌了50-60%，它如果这个向下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它还能再跌个10-20%都有可能。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话，人是比不过机器的。
0: 哎，所以呢，我们7月市场的策略是什么？我们首先仓位怎么来控制？
1: 嗯，
0: 然后品种我们要怎么去选择？我们是依然选择那个拥挤度高的5%。
1: 嗯，
0: 我们还是说像刚才黄总提到的，在市场当中去均衡配置再平衡这样的一种策略。但我均衡配置再平衡也是要有前提，对吗？好，我想听听各位。
1: 我先说吧，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仓位控制。
0: 嗯
1: 啊，我这几天有些投顾到我们研究所来实习啊，我就问他们问题，问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营业部这些客户，能不能做到就是卖出股票之后手里持有现金能够有时间长一些的？结果大部分投顾回答我说，几乎所有的客户今天卖出，明天肯定买进，永远满仓，永远是这种多头思维。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那真正的高手叫我们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控制仓位的其实是祖宗啊。就是怎么说呢？七月份最关键的还是要控制仓位，不要急于满仓，因为你很难确定这个风格转换到底是只是阶段性的一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反转。就像我们现在争议啊，说创新药到底下半年能不能走成趋势性上涨，还是只是一个修复而已啊？我们举个例子说，第一位的仓位，我觉得不要太满啊，留点现金主动权，留点现金主动权。
0: 嗯。
1: 第二个才是所谓的我们要去选结构。
0: 嗯。
1: 那我的想法是，大多数投资者是你如果对于产经逻辑不是那么认可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我知道 AI 叙事星辰大海，但是我确实高了，要么别信，要么早信，要么别信。你早的在这个一年前没有布局，你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倍的情况下，他也下不了手，他下手了他也拿不住，那你干脆还是回归你的认知。人是很难赚认知之外的钱了，你的认知就是传统赛道，传统赛道里面也有，也不是说全是食品饮料，也有啊非银金融，也有医药，也有这个至少有业绩释放这个中报能够印证的，他公布之后股价没涨没关系啊，只要你认为它的向下的风险预期不高，那你就放在那里。更何况你还是不是满仓的，你怕什么？
0: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场外嘉宾的观点吧。
2: 当前市场，我认为最大的隐忧其实是资金面的不足，或者说增量资金的不足。从成交量来看，我们近期出现了成交量的极度萎缩，高达10000亿。那么好现象是我们现在市场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再平衡，那就是高位的科技票在高位震荡，那么低位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些轮动上涨，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相对高的一些低位板块，包括商业航天啊、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的走的持续性相对比较好。展望下周或者未来，我们需要投资者这块呢，需要做一个叫宏观方面的审时度势。今年是牛市的第三年，那么赚钱效应比去年差很多，可能我们也需要相对的降低我们的收益预期，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呢，如果为了平滑我们的账户波动，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个方面的一个平衡。第一个平衡就是持仓个股和持有现金的一个平衡，并不建议说完全的空仓，因为市场也没有那么悲观，但是也不建议的满仓搏杀，因为目前高位震荡的风险并不小。所以从如果是筹码和现金，我们也就称为叫仓位管理做得更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有利于我们对抗波动。第二点就是高位的科技和低位的板块再来一个平衡配置，再平衡。全部搏杀科技可能要做好叫高波动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全部是一些低位的传统板块也可能会面临踏空行情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建议呢，在高低这块做一定的平衡。我们第一个平衡是仓位的平衡，第二个是高低的平衡，第三方面呢就是买卖节奏的平衡，就是说适当减少追高的上涨， 就算是科技票还有机会，也最好选择一些回踩的时候介入，这样子也会稍微好一点。那么低位的一些科技板块，我们特别要重视中线中报。其实我们的中报行情才刚刚拉开帷幕，而且整个我们很多板块、很多个股的中报业绩其实非常的好。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在这里面去挖掘，让这个市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更加健康的一个结构性机会出现。
0: 刚才提到了还是仓位管理再平衡的问题。那黄俊黄总，您是什么观点？
3: 我的观点相对也差不多吧，因为主要是说，在目前控制仓位的确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如果都是满仓的话，你的整个的一个交易操作就是你要承受非常高的心理压力，对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还是提供一些思路，也就是说，在板块的选择方面呢，还是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说，如果只是看一天两天或者一周的这种交易的话，的确，你会面临的就是，要么上涨，要么下跌，要么就是这个你的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回吐。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行业的发展的这个整个长逻辑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个长逻辑呢，我们觉得现在更多的是 AI，但是 AI 里面实际上它现在也在逐步做一定的这个分流。也就是说，前期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芯片、光模块，对吧？但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在应用的领域里面去拓展比方说我们的国产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国产当中的一些像类似于云计算这一块的这个个股，在前期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涨幅，但是近期开始像绕场信息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预披露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对它的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有比较高的这种预期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去寻找一些低估的，并没有被市场充分挖掘，但是又是在主赛道当中的。那么这一类板块，那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那么，并且呢，也不建议是上涨的时候去布局，更多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在做调整，像周五这种调整的时候你看好，那你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分批建仓我们也不是说立马所有的资金都补上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对主赛道当中估值比较低，但是这个中报业绩是环比持续增长的这一类板块，做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封底线呢。
0: 都要有深度挖掘的能力啊，同时呢，心理建设也挺重要。刁总呢？
4: 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做平衡呢，其实低位的科技还是有不少不错的东西。首先，商业航天它的位置足够低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一部分软件，目前海外也有这种从硬件转到软件的叙事，那么其中有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就是从过往的这种点击量，如果是这个 agent 过来点的呢，它开始收费，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软件国内最近几天在动，包括一些网安的东西，
0: 看什
4: 还
0: 么
4: 有一个方向，
0: 浪潮业绩也不错。
4: 对，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买个酒，可能还不如买个游戏。因为很多其实这一波呢，就是还
0: 游
4: 是，
0: 戏也确实是
4: 对，它也只有10倍多。
0: 对，
4: 那么而且至少暂时业绩还是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 AI 的这个光可能太强了，包括甚至包括有些储能业绩其实也还不错，又有政策的。那么其实有些这个电池类的是吧，它业绩也不错。所以其实你在这里面去拿呢，要比那些特别传统的，就是已经跌了特别深的呢，可能中短期效果会好一些。那些这个跌得非常深的，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道理啊，就是它也跟你下坡一样，你跑很快，然后跑半天跑到山底。你得在山底要折腾很蛮长时间的，所以你在那里面，你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有耐心，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价值投资者，你是真的可以在那些我们讲的老灯板块，尤其消费属性的，这个你酱油总要用吧，对吧？可能你这个饮料也要喝吧，那么你去那里面找一找，的确，我觉得从估值角度来讲，就是那么你价值投资者可以买，但是呢，就价值投资者。如果你想去做这类的投资，你的计划至少要3年起跳。你如果我买了一个月，你觉得我肯定就受不了了，不涨或者跌了，那不要去做。 你只要去顺势而为就可以。那么其实这个市场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它聚集到科技，其实它背后逻辑太强了。
0: 那如果要是按照三年起跳的话，因为现在全市场它讨论比较多的是个流动性变化的问题，就是加息，美国加息，然后全球会不会跟随有一些反应。如果要是以三年的这个周期长度来判断的话，是不是有点晚？那如果要是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紧缩的话，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4: 其实当真正这些足够低的时候，不会太受这些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比如说你如果学巴菲特，你去做投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现金流，当那个时候有这种机会来了，你只是说你这个方向在。
5: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6: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7: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8: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一二三四五六模型上周预警三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9: 一抢老师厉害，
8: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0: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1: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2: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13: 老师带飞，
14: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15: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16: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8: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一二三四五六，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9: 已满仓，
13: 老师带飞。
8: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15: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8: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15: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9: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15: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9: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17: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9: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7: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 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8: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3: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啊，政府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4: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5: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6: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7: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8: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9: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0: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1: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2: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3: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4: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5: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
2: 代前代中代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边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制造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3: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 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4: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5: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6: AI
7: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5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8: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用了
9: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 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10: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智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30而立，数智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乌敏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迎博，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健，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奇富数科总裁周旭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成商行三十而立、数字焕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 手机啊，还有穿戴，甚至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

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8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需求领域呢，目前也有3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4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4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个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新款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3方的这种收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说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的。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

悉尼这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用印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

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纯项业务领域，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集约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解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一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是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

0: 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1: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2: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四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四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1: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3: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领域，叫三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的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的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信贷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带前、带中、带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把知识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4: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

0: 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脑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1: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2: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1: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3: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1: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4: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栈。现在我们讲全栈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栈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1: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3: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2: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4: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0: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1: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经验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6: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

0: 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啊。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啊，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 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啊，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啊，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升啊，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啊，大幅度提升负荷啊，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啊，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啊增速啊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啊，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啊，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1个2年1个啊，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

0: 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1: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啊，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0: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1: 啊，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 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

0: 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放听类的产品啊、行听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1: 嗯，
0: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嗯，
0: 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 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的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三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0: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2: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0: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

0: 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AI 应该不只是今年的主线，它其实已经是最近最起码说5年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了，无论是从产业趋势还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作为一个硬件这样的一个涨势如此凌厉的情况之下，究竟这个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快速的落地，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中信证券研究部高级副总裁、计算机行业联席首席丁奇老师，请您就坐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作为 token 这样的一个经济，它接下来如何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及我们在今年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这个 AI 应用的关键的元年，究竟下半年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跟我们的丁奇老师一起来探讨。让您久等了。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好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于，首先我看了您的几份的研究报告。
2: 对。
1: 那您的报告中的观点是，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竞争这个模型，它的时间依然还是相差大约是6个月的差距。所以对于我们，对于这个模型，对于这个产业的不太了解的人来说，我想问，6个月这是怎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它代表着什么？如果具象化说，到底是什么地方中美之间存在这个差距？
2: 您可以看那个，就是 Anthropic 在这个6月初刚刚发布了它的新的模型，就是它的这个 Mesos 和这个 Fibre 5刚刚上线3天之后然后就下线了。那么这个模型呢，在这个网上引起了这个激烈的一个讨论，包括马斯克都这个转发了，点评了。马斯克是认为中国在明年 Q1 这个可能会出现类似能力的模型。那么就是中国的这个智谱的唐杰也一样的这个转发点评了，他可能说比这个会稍微快一点。那么我们就看那个现在尖端的模型，这个比如说就 Fibre 5像 Mesos 这个模型，现在看起来就是到明年年初中国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类似的模型，那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在这个6个月左右差距。那么智谱呢也刚刚推出了这个 Gemini 5.2跟 Opus 4.7可能在类似的水平，这个就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模型的水平。所以根据这两个信息呢，我们就判断目前这个中美的模型差距可能是在这个6个月左右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
1: 那既然就是您判断在今年下半年在模型方面的这个差距仍然是在6个月的左右，为什么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伴随着这个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上市，那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可以对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估值也会带来极大的提升。你是有差距的呀。
2: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模型的差距呢是远小于市值的差距的，现在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现在都是接近10000亿美金的一个估值了，现在9000多亿美金8900和9000多亿美金。那么中国现在估值最高的就是智谱，现在也就是10000亿港元。双方的话大概有一个7-8倍左右的一个估值的差距。那么模型只差6个月的情况下这个估值相差如此之大，这个可能这个中美的这个估值的差距呢可能会在这个 Anthropic 在 OpenAI 上市之后可能会逐步的收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家公司呢是非公开上市的公司，所以我们能够获取它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的智谱包括 Minimax 接下来要上市的 Kimi 那么这个披露的数据会比较多那么当大家都公开之后呢，如果我们发现中美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模型股可能是一个提振
1: 既然这是就像您报告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算力的军备竞赛如此之激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

0: 啊，我们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层面，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就您的观察，模型的竞争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你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呢？模型给你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基础了，那你的应用如何？那么今年呢，又是应用的元年，那下半年这个应用的落地情况，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阶段性等等这些，您是怎么判断的？
1: 现在我们看到好几个赛道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商业的闭环。第一个就 coding 赛道啊，那个
0: coding 赛道，
1: 对 coding 当然啊、这个，
0: 您通俗告诉大家 coding
1: 就
0: 是
1: 编程啊，编程
0: 的
1: 一个赛道。
0: 好的。
1: 现在美国的 Anthropic、中国的智谱，包括美国的 OpenAI 的 Codex 做的都非常好了，这已经形成了商业的一个循环。当然了，可能不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通常意义上的这个应用公司，这是模型公司自己下场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跑通的场景呢，就是 Cadence 啊，就是字节的这个 Cadence。现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也刷抖音啊，刷抖音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漫剧啊，都是 AI 在生成的了，有很多这种OPC 或者说十几二十个人的公司，去做这种 AI 的漫剧啊，去做这个变现，这显然这个链条已经通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家不怎么去关注的，就是说在广告的赛道，大家注意几组数据啊，就是其实包含腾讯、包含 Meta、包含美国的 IPLoving、包含中国的汇量，多家公司呢，你可以看到了营收利润是大幅的一个提高啊。当然那个在这个广告赛道呢，它是一个垂类模型啊，它跟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还有一点差别，但其实来讲呢，本质上来讲都是因为 Transformer。都是因为现在 AI 的变革所带动的，所以我们看这三个赛道，都形成了商业闭环啊，都带动了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0: 这三个赛道里面看到了具体的业绩的呈现了吗？
1: 都已经看到了业绩的呈现了。
0: 嗯。
1: 你看那个第一个编程的赛道，你会看到那个 Anthropic 现在基本上来讲啊，每个月的这个营收来讲啊。都会增加10亿美金以上，
0: 每个月增加10亿美金，
1: 月对月，对，会增加10亿美金，对，所以它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月对月的增速现在大概在36%啊。
0: 嗯，
1: 我们平常看到36%是数据呢，一般理解都是年对年，现在它月对月能达到这个水平，对。然后广告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看 IPLoving 这两年的。这个每年的利润的前两年的利润的同比增长复合增长300%以上啊，现在因为它体量大了之后可能还有这个60-70-70%的这个利润的增速，就是非常快的。嗯，
0: 在您的这个研报里面呢，我是看到说整个的这是一个算力租赁的话，已经是从这个所谓的就卡时租赁就等等，就租赁已经开始转向这个 token工厂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个应用，你要不停地要调用这些资源，然后呢从而呢激发的上游的这个基础设施，加快的这个资本开支等等这些。所以请教您的问题是说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 token 工厂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的话，目前在比方说在软件的层面，像 agent 的这个商业化主要是依赖了这个用户的订阅，还是这个开发者的 API 的调用？
1: 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啊，其实情况是类似的，就主要来自于 API 的这个调用。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 B 端啊，对这个付费能力、付费意愿会要更强一些。就比如说中国，你去看那个智谱的 Code Plan， 其实是很少你能够抢到的。在美国的 Anthropic 现在你要去接入这种比如说接入这个 OpenClaw 这种工具啊，它根本就不让你接入的啊，都必须要你去接这个 API 啊。就是企业呢，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 AI 编程呢，它可以极大的去提升它这个开发的一个效率，其实就相当于节省了它的人力成本嘛。像在美国一个工程师20-30万美金每年是很正常的。我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每天可能得花个200-300美金啊，但相比人力成本来讲，总之还是要更便宜的。所以企业呢都愿意去为这个 token 付费，所以我们看这个 token 真正的这个 付费的这个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API 端。
0: 嗯嗯嗯。

0: 这就清楚了，就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企业的调用这一块儿。嗯，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说由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量的激增，对于 token 的这个使用，那整体上整个 token 的这个激增，对于它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带动，您最看好哪个环节？
1: 我觉得整个那个，一是我们刚才说的，已经跑通的这几个。形成商业闭环的 AI 应用的赛道，
0: 这是应用层面
1: 啊，应用层面了，我们就说刚刚三个赛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往上游的层面了，那么上游的所有的瓶颈环节啊，那个其实来讲，从这个光芯片到这个电子布，对吧？到这个玻璃基板，就是哪个环节供应比较紧张啊，现在来讲了都会面临一个涨价。涨价呢就会带来公司利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都是看好上游的这个扩产，其实速度没有那么快的环节。
0: 这是已经是到了这个原材料这一块了，就是直接您就到达了，像电子部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上游偏材料了。
1: 其实整个上游的每个环节都是，因为过去了没有这么快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需求增长了如此之快了，因为上游所有环节几乎来讲都是紧缺的，只是说紧缺程度不一啊，所以我们看整个上游的股票呢，其实表现都是不错，那么越紧缺的环节呢，那个股票表现越好。
0: 您提到这个越紧缺的环节，其实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然后从而其实引发了整个上游的这个硬件或者原材料这一块的通胀。
1: 对的。
0: 那它这成本就相对应的非常高了。那成本上去，那你说，具体到咱们这个中下游乃至到软件这一块，这个是不是挤压了利润？
1: 实际上来讲呢，你的上游的硬件的成本的提高了，它不一定会转化成你 token 成本的提高。它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集群的组网的效率，然后呢，包括我这个单个卡输出的 token 的数。也就是说这个效率呢是一直还在提升的。我们可以看过去几年 token 的价格是在不断的是在下降的。
0: 对呀、
1: 对对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就是由于你软件或者你模型的优化，你的 token 的这个平均成本其实在下降的。虽然你硬件成本在提高。所以上游的只要上游涨价没有你效率提升高啊，并不构成对下游成本的提升啊。
0: 哦，就是说尽管你上游就是层层环节的这个涨价，那么因为我下游应用，我其实我的效率在提升，但是我效率提升为什么在五六月份是咱们这个 DeepSeek 率先提出这个 token 得降价。后来都有跟进，然后国外的也跟进，就是说得降价，太成本太高了。
1: 是那个 DeepSeek 的这个降价呢，它本质上来讲是它把这个缓存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压缩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从而呢那个同样一次这个调度啊，它的对于存储的消耗，对于网络的消耗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了，所以同样的 token。那个在缓存命中的情况下，比原来的成本低了非常多，所以呢，它 token 反而可以降价，就是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0: 看下来您这边是跟我们主观的这个认知还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对这一块的认知是觉得说，那个一定是由于下游的应用就是不及预期。所以你上游你再加大资本开支等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你最后你首先你承受不了成本，另外一个下游它应用不多，所以你上游就是说白了就是建了那么多的路和那么多的房子。我这边看到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是商业化不及预期的话，2027年就有可能大幅削减这个资本开支，可能降幅有30%。
1: 我觉得分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个因为相关的股票都涨了挺多的，涨了挺多的之后呢，一旦有这种风吹草动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啊，或者说出来，我觉得这个 这个倒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看企业端、看云厂商他们的表态，目前来讲是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一个变化的。

0: 家都是比较坚定的要投这个赛道，至少我们看2026、2027年应该在这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至于再往后走啊，因为现在我们刚才是跑通了3个赛道嘛，那么以后能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那么到2028年还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会不会出现一个下修？这个是难以预知的。就现在我们站在2024年、2025年，其实我这个问题呢，问过很多大厂的朋友，我就说，到底 AI 能带来什么样商业的一个变现，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看不清的。它不像今天，我们还能看清楚有那么3个赛道啊，是可以形成商业闭环。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从23年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但是呢，整个的市场也好，行业也好呢，在是一路的争议中，是在上行。
1: 那是这个全行业的话呢，其实我们是站在全球的这个视角，就是因为人类都在向往着就共同的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国产的，就是国模国芯，这也是在您的研究报告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国模国芯和这个国产 agent 的这个突围，我们看看这块的机会。这里边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提出这个议题出来呢，是源于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模型，豆包啊、Kimi 啊、千问呐、这些 token 的消耗量，其实跟海外巨头的这个他们的 token 消耗量几乎是相等了，是站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国产模型，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机会，我们是在哪里去寻找？
0: 如果说中美的 token 消耗了，差不多能够接近您这个数据啊。如果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那个显然国内的这个 token 消耗应该没有跟美国那些企业，因为它做全球的生意啊，对，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个我们说的国模国芯呢，这个主要是，它带来了什么呢？原来呢，那个所有的模型呢，其实都是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去做适配的。因为前2年呢，其实来讲，主要来讲也是在做训练。训练来讲呢，国内的卡跟英伟达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的，
1: 差
0: 它是一个
1: 距。
0: 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但是今年这个需求调转了，今年来讲呢，主要的 tokens 的增长都是来自于推理，而不是说来自于训练。卡的消耗呢，也主要是用在推理上面。那么国产卡的推理，其实来讲做的还是不错了，所以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国产的模型和跟国产的卡，一个从 day 零啊，就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的芯片会为模型设计，模型也会为芯片设计，相互有一个融合，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就完美的一个配套出来，不
0: 啊，
1: 是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单兵作战，不是。
0: 对，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推理卡啊，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港股的那几家，还是我们的 A 股这几家，这个业绩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发啊，在中报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啊，所以就是因为整个的模型它的应用场景的范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使得我们的卡跟模型可以做到一个紧密的一个融合，这在过去2年是不太能做到的。
1: 我们综合一下，就是绕了好几圈儿，其实核心都是在探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落地，它的商业闭环，或者是叫做这个如果特别具化，那就 token 的这个调用，它的这个激增之后，它到底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我们其实最终是要讲这个东西。所以，想请教您的问题是，综合这一大圈下来，您觉得这个杀手级的应用，它一定会发生在什么领域？我们不管现在他说他有没有看见，对吧？您的判断是在哪里？
0: 杀手级的应用其实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编程，因
1: 啊，
0: 为
1: 就
0: 全球
1: 您认为是在 coding 这个里面？
0: coding 领域，你要全球大概有四这个算上这种业余的开发者，一共大概有4000万啊，对，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然后其次呢，这个杀手级呢可能在企业，就企业级智能这边，你看美国的 Palantir，它其实在很多企业里边已经，开始渗透进去了，帮你预测订货呀，帮你去梳理整个供应链啊，这个事情都可以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美国比中国会要稍微快一点，因为美国的话呢，他们的 IT 化程度更高，前期的数据 这个治理呢，那个做的更多一点，所以他们会更快。那么我觉得后面中国也会是走上同样的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可能比较敏感了。是这样，我们在希望着整个的这个方向能够往前推进，能够使得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那就完全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生态。但是呢，往往还有很多的风险在里边。比方说下半年这个刚才提到的美联储的这个叫什么议息的这个变化，以及一些头部的这个大的这个厂商，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OpenAI 等等，这些就有的还没有上市。假如说它上市的这个时间节点恰好不是那么合适，市场你想如果迎接一个大块头上来，那市场是要有一个好的氛围迎接上来，然后它市值各方面股价表现才，但是担心的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万一这些都上来，上市表现不佳等等这些因素，会不会给我们现在正在热议的或者是热热闹闹的整个的这个agent 的投资热潮，包括这个 token 工厂这些模式等等这些，会不会产生一个影响？
0: 第一个就是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的这个比如说利率上行当你的这个流动性收紧的时候，一定对这种长久期的成长股它会是形成一个压力。但是呢，其实来讲呢，这个担忧在今年一直存在，但都没有构成对 AI 的这个股票的大幅的回撤的这个原因。其实你看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偏鹰派的，但是没有影响美股的一路的上行，那就是因为 AI 的业绩的硬件的业绩的增速是远高于流动性的边际的收紧。就只要这个趋势不变化，我觉得宏观的影响它的它肯定会有啊，但这个影响是有限的。至于您说的第二个因素，就是那确实可能会构成一个担忧。现在大家对 AI 交易的信心呢，很多是源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收入的快速的增长，大家觉得 AI 这个商业上看起来是有闭环的希望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是一个构成现在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 Anthropic 包括 OpenAI 上市之后，如果它的增速出现明显的放缓，我觉得一定会给相应的股票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
1: 好，最后一个非常紧要的环节了，就是因为您呢是不算是通信行业，您是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在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通信行业会有它的角度，计算机行业也会有您的角度，所以在下半年站在您计算机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里边的投资机会？
0: 对，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赛道里边我觉得这三个赛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三个赛道
1: 这个是确定性的了。
0: 对，
1: 就是你能明确的看到它的应用以及它有业绩
0: 是的是的，它已经形成了商业闭环。
1: 然
0: 后往上游走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核心市场交易的核心呢，还是在交易供需矛盾，供需矛盾最严重的了，那就是存储那所以存储的这个股价表现是最好的那么凡是这个供需紧张的地方，其实相应的公司来讲表现都不错。我们也是建议各位投资人，就从因为现在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它的上游材料已经到了各行各业了其实有色啊、建材啊，对吧，然后电子啊，我觉得跟在座的这个在座可能是一些在也不一定都是职业投资人，可能自己身处各行各业，可以发现自己各行各业跟这个 AI 的硬件相关的是否有，其实包括数值包括铜箔，对吧，各行各业我相信跟大家一定会找到自己交集的，就算自己没有交集，你一定也有朋友跟这个有交集的，到产业里边去深入调研，去看看这个供需矛盾是否非常紧张，是否有涨价的这个趋势对，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身处产业里边，或者你的朋友扎根于产业里边，你可能比市场先发现这个趋势，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
1: 好， 我们跟这个丁奇老师啊，关于这个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模。

0: 模式 token 的这样一个调用所带来的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就暂时先交流到这儿。
1: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2: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3: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4: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5: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7: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8: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1: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9: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0: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1: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

0: 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开发实际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过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袁，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盈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对吧？最近的 AI 技术化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1 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1 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究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对吧？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对吧？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把我们市场当中最

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啊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边啊，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啊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啊，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啊，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能够非常啊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都要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刀锋 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啊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啊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啊，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啊，我们的定价引擎啊，我们的回测引擎啊，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 Dolphin DB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Dolphin DB 的核心能力啊，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啊，如何去训练啊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 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啊，谢谢大家。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加强交流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aut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 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那个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债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王总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单边行情少了啊，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的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0: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用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0: OK，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找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预算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1: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啊，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 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0: 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3: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交易员，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啊，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交易员，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 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啊，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它来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就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0: AI 在做事和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一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十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是首先的话，我相信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十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2: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工具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啊。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一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啊，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吧，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 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0: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十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它的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三到五年啊，您更看好比如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那个系统智能？
1: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0: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

0: 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十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场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1: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2: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3: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4: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5: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4: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6: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4: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7: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领。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即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程，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一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垒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0: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1: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

0: 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都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益启动，
6: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7: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8: 都是我们的人。
9: 他是暗什么东西吗？
10: 大本壮，什么情况？
11: 最近卧底的人。刻意使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2: 试试这个
13: 鸟语启动。
14: 达拉巴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啊，你怎么也来了？我都三十了，还和我跑来呀？不是啊，到时候没人看上你，你就丢脸。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你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不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6: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3: 好，我去。

0: 渣男请注意，渣男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3: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3: 是啊。
2: 看这个，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啊。
4: 又是章鱼控股，
2: 股价要飞。
4: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3: 赵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2: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3: 过奖了。
2: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4: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5: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6: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一分钟后就到。
2: 知道了。
4: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3: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2: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3: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

0: 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1: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0: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他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好了吧？
0: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1: 还有啊？
0: 你看看这小作文，他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
1: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2: 孙晴晴，

0: 听听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please。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里。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4: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
5: 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中主任名额升级到中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6: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哦，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琦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版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得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在行动系列短视频， 到十月播出《股东来了》王菲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王菲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

0: 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1: A、B、C、D 都要选。
2: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1: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0: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2: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1: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0: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 ；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3: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2: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4: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5: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 ；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4: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5: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

0: 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1: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0: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1: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3: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4: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6: 你强，老师厉害。
5: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7: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8: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9: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
10: 老师带飞。
11: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12: 口碑见证， 恭喜众多学员跟随

0: 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1: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一对一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2: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3: 已满仓，老戏带飞。
2: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0: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2: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0: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4: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0: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4: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5: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4: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5: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6: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7: 为什么说15.5期间提振消费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8: 统一大市场包括把内部的各种壁垒畅通，从消费方面也有更多的产品可以涌现出来，供给需求双轮驱动，15前景是非常好。
7: 供给需求良性互动驱动消费经济增长，外资国际品牌如何看待未来5年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市场机遇？
9: 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了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全球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10: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s changing is really making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e and play here, and we are super encouraged by that.
11: 15.5期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而他们又将怎么样来影响经济的发展？
7: 进博会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外企业界代表和学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洞察未来5年以消费链接全球的新方式，前瞻中国市场增长新机遇。

0: 汽车消费，尤其是豪华车消费的趋势，其实呢，现在整个汽车市场有非常多不确定的这个趋势。但是呢，我觉得在未来有两个趋势应该是确定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新能源化，这两年新能源的销售占比超过一半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大概在2030年，全国超过3000万的乘用车啊。我们预计这个新能源占比会超过60%，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新能源消费群的特性里面，他们从原来的这个入门级，到现在主流品牌，逐步呢也在向豪华品牌进行一些升级。第二个趋势呢，中国豪华车市场用户的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做了统计，中国豪华车这个用户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远低于欧美要近20岁的年龄，他们大概是在55岁左右。所以呢，在中国的豪华车市场，我们必须要关注到年轻一代消费者，他们对于汽车，包括豪华，包括刚刚谈到价值的这样一个认同和认可。其实35岁年轻人就是所谓现在消费主力，就是90后，啊，他们基本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数字的原生环境嘛，所以现在对科技驱动都非常的崇尚。而且呢，很重视个性化，也比较在意他的个人感受啊。很多年轻人认为，我自己舒服享受比让邻居羡慕可能更加重要，这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呢，谈到这个对豪华车这样一个价值标准呢，一定是发生变化的。但是在变化的方向方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啊，现在知道车机啊，包括驾驶辅助系统，它的这个智能化现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对于这个造型和内饰的这个科技感，以及把车作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所能提供的这种全场景啊、多用途啊，都是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我认为它也有不变的价值底线，就是作为一个汽车产品，它的安全、它的通过性、可靠性、舒适性啊，这个一定是不变的。所以，一个品牌如何能够让自己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这些用户的在不同人生阶段他的生活感悟的一个理解和认同。
1: 如何看待15期间中国消费市场增长存在的新空间？
2: 实际上还有一些领域呢是消费者很想消费，但是呢有这些限制，明明有这种需求，国际上也很流行的，但在中国就是没有，完全是新的赛道。
1: 如何理解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什么又是企业在借助新技术进行赋能的核心？
0: 过去整个汽车行业可能是技术和工程导向，但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充分了转向了用户导向。所以呢，为谁服务、用什么服务、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个车企所必须面对的灵魂三问。
3: What we've looked at is again, it starts with consumer behavior. It's not technology for the sake of technology, but how technology can enable that consumer engagemen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中国消费市场有三个新的趋势：一是消费者越来越精明，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偏好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的产品等定制化新产品；二是中国国货品牌崛起，消费者更追求性价比，低价格、高质量、有创新的产品；三是有些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对消费品和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泰佩斯基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璞从所在行业的观察则认为，中国市场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态度从追求身份象征转向自我表达；二、可持续性成为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三、把本土文化和传统的欣赏与全球视角进行融合。同时他强调，中国 Z 时代消费者更注重自我表达，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消费心态，年轻消费者更扎根于传统和文化，全球品牌需考虑与本土的结合，中国是重要的设计灵感市场，国际品牌需要关注变化并与消费者保持。

0: 持共鸣。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认为，中国汽车消费有两个趋势，第一个是新能源化，预计2030年新能源车乘用车占比将超60%。第二个是中国豪华车市场用户年轻化非常明显，平均年龄35岁，低于欧美近20岁。他表示，年轻的汽车消费者更加崇尚科技驱动，重视个性化和自我感受。豪华车的价值标准在变化，在向智能化、科技感、全场景空间和多用途等方面变化。因此，为用户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服务，对品牌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在科技重塑产业的背景下，新需求与新供给良性互动，未来还会激发哪些潜力，形成哪些消费的新场景、新模式？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趋势研判，那接下来操作和路径模式，对吧？贾总，具体到汽车行业来讲，我们看到当前整个汽车行业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革，车企正在从一个产品制造向用户运营这么一个阶段去转型。那么你认为有些什么样具体的途径，新的科技手段又会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其实在过去，整个汽车行业可能是技术和工程导向，但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充分了转向了用户导向。所以呢，为谁服务，用什么服务，如何服务，这是每一个车企所必须面对的这样一个灵魂三问，所以都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啊，才能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对于品牌价值提升呢，我们要注重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产品的销售变现，而是如何能够为用户的全生命周期来提供这样一个体验和服务。我们现在非常注重整个经销商的健康度嘛，因为经销商只有他健康了，才能可持续的来确保我们用户得到高价值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过程。那么在经销商健康度方面呢，我觉得很多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科技的手段来赋能我们经销商的用户的服务，比如在线上的层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工具啊，能够让我们的经销商他在赋能的时候呢提高效率啊。我们有一个系统叫智慧客流系统，在这个系统的支持下呢，每一个销售顾问他能够得到及时的高质量的与用户沟通的这个效率。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这种营销方面的数字化的工具，通过数字化的营销工具呢，我们今年工作邮件节省了16000多封，大家的效率呢这个大大提升了。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线下的整个运营里面要帮经销商减负啊，我们做了这个轻量化的这样一个投资标准，以前投一个 4S 店和现在投，我们的投资标准资本投入上下降了 90%， 同时运营成本下降 40%， 就是为了让经销商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人力啊、财力、精力能够投入到为用户的服务上面去。所以产品是一方面，服务是未来我们要发展整个在市场里面形成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是消费者的体验嘛。好，接下来我还是要问问郑德普先生啊，在未来数字和 AI 技术会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商业，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新的趋势下面，对于跨国公司来讲，你们具体会借助什么样的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来赋能啊，寻找这么新的增长？
3: Thank you again for that question. And what we've looked at is again, it starts with consumer behavior. It's not technology for the sake of technology, but how technology can enable that consumer engagemen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I'm kind of proud to say that we were amongst the first few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our sector to start partnering and looking at commerce through platforms like, Douyin, WeChat, partnering with JD and the other platforms to bring in the experiences that enhance the overall consumer satisfaction of what we are trying to achieve with the consumers in the local market. But this goes beyond in marketing, embracing the full digital ecosystem. Now, I also see a lot of trends adopted by consumers in China first before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t's not just helping us engage here. We're taking a lot of these learnings internationally and reapplying these same learnings.Now, as I look at emerging technologies, AI, I think, as you mentioned also, AI is going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I think AI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disruptors that is going to get embedded into everything around us. So we're leveraging AI in many area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upply chain. It's already proven, you know, how do we use AI for forecasting, for planning? I mean, this is basic,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we've kind of adopted immediately. We're using AI with our platform partners, like for media planning, personalized content, right? So this is, again, something that's proven. But then we are also experimenting, as I said, in terms of AI in our consumer research, AI in content generation. So again, the whole idea here is keep in pace with how the consumers are embracing. Look at how this can help us drive, you know, productivit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in the end, I always believe that it's not about efficiency, it's about effectiveness. AI is like another colleague, a partner that can help us perform even better.
1: 沈教授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啊，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那你认为在这个科技的发展这么一种催化下，未来你认为会形成哪些能够有效激发我们潜在消费的创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
4: 最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还有什么办法去刺激消费？实际上还有一些领域呢是消费者很想消费，但是呢有这些限制，明明有这种需求，国际上也很流行的，但在中国就是没有。比如说汽车改装业在美国很流行，50年前100年前林肯的哈，他把它改装了一下，发动机什么都是新的，外形啊什么的可能是老的，但这种改装业其实有很多个人的偏好，但是在中国之前是很难上路的。我没有这个适应性的话，这个行业就没了。这个行业呢，基本上中国估算是10000亿一年的对社会的消费量，里边很多供应链啊、产业链啊，对就业的拉动，完全是新的赛道。就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后来我最近又发现另外一个赛道，至少有10000亿的，就是游艇。很多人就是爱好钓鱼，是吧？还有呢，很多是租赁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游艇俱乐部都能参加。
1: 咱们说发展中国家，在巴西吧，好多人就出海钓个鱼，也就雇个艇出去了嘛。它并不是我们原来中国人理解上的一种高消费啊奢侈品。
4: 而且我们内核资源非常丰富，很多地方都可以发展。这个东西不仅是可以促进中国的这个游艇制造，还有游艇这个消费旅游，对吧？包括休闲钓鱼啊，包括运动，水上运动，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巨大的，不仅是一个消费市场，中国的冰雪消费，对吧？之前滑雪也是认为一个非常高端的消费，后来我们办了冬运会，冬运会之后呢，国家也大力鼓励，很多地方也建了冰雪场，之后这个设施一向起来，你看现在冬天去滑个雪啊，也不觉得是这么高端了，对吧？它也促进了全民的运动，也促进了消费，促进了休闲，这也是服务业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多是制造业产能过剩，选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利润在拼价格，但其实在人民生活当中它有非常多的它没有被满足到的需求，我们能不能供给？因为中国还是有太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很强的制造业优势，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家的能力，像你说的这块还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探讨的空间的。但与此同时呢，回到您电商这个层面，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以及我们电商行业怎么样能够自己更好的去发挥自身的能量啊，去为中国的消费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空间？
4: 从经济学的角度啊，看到这个电商的发展啊，特别是中国电商的发展，还是全球应该说领先的啊，没有一个地方手机上下单，半小时后就可以送到你门口，谁都想不到的，对吧？这个其实背后其实就是科技。人工智能啊，没有人工智能算法把商品布到最可能被销售出去的地方，你不可能半小时。而且中国的物流网络，对吧？这个也是各种仓储建设，还有
1: 基础设施也非常好。
4: 基础设施这个确实中国这个走在前面。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电商可以帮企业出海，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包括京东，我们现在就是在欧洲，比如说布这个供应链的网络。把中国电商可以带到欧洲居民，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带出去。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把全世界好的商品，京东上我们有国家馆啊，是吧？很多这个地区馆海外的商品介绍到中国。
0: 实物期间如何打通市场的堵点来切实拉动消费？
4: 消费方面我们利用产业端的很多创新啊，包括用在消费，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新产品的崛起，包括我们的品牌创意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
0: 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环境将为国际品牌深耕中国提供哪些结构性的机遇？
3: As I look at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see huge headroom. We're looking at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2: 在产品技术驱动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

0: 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中国仍有一些未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新赛道，但目前还存在着限制，在未来可以打开空间。中国的电商发展和物流基础设施全球领先，背后得益于 AI 算法的支持。他指出，中国电商在帮企业出海方面可起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好的商品面向国内销售。泰佩思琪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普认为，关注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以最佳方式促进消费者互动，在中国利用新媒体及电商平台可以有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互动性。同时他表示，在中国市场形成的消费者互动反馈经验趋势判断经常会影响到全球其他市场，他们已经开始在许多地方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在供应链媒体策划个性化内容推送等领域， AI 技术都已经进行了很有效的赋能，未来将把人工智能用于消费者研究和内容生成等方面，进一步探索能长期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以及与效能的结合方式。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指出，汽车行业过去是技术和工程导向，现在已经充分转为用户导向，车企品牌价值提升不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变现，更要注重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体验和服务，可以利用 AI 工具提高经销商的健康度，确保为用户提供高价值服务，通过数字化营销工具为经销商减负，同时提升效率，提高服务水平。那么中国消费市场未来五年的新商机在哪里？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当下又是15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起步的节点啊，大家对于中国市场未来五年新商机的一个前瞻和预判，经济和技术环境我们说进入这么新阶段，那未来五年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是怎么研判的，以及怎么样来看待未来中国市场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的机遇？
2: 我认为汽车本质还是一个能够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的这样一个移动空间，所以它的可靠性、耐用性、通过性一定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的属性。但我们谈到乘用车，那么人的它的体感的舒适度也变成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了。豪华的特质一方面它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啊，另一方面很多性价比和配置之外，豪华品牌一定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够让用户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体验到对它更多针对性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才能称之为豪华。简单跟随一定是成不了一个豪华品牌，所以豪华品牌不是用价格来限定的，安全可靠的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下一代的行业的发展的趋势，这个未来豪华汽车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认为在下个阶段一定要积极的拥抱智能化。而且我们认为下一代产品不管是你在使用还是在未来服务中，一定要有便捷性、互动性和友好性。谈到对整个行业的这个预期，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大概是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态势吧，估计下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会进入到洗牌或者是集中到七雄逐鹿的格局。不管怎么说，在产品技术趋同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另外一个呢，在未来呢，我非常相信根据我们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这个全球的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1: 接下来我们想请教盛德普先生啊，你怎么看待未来五年的中国市场和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重点？
3: I'm really excit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see here in China. In fact, you know, we see China market as the market for globe, and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e real drive to drive consumption is again a very positive signal. China is our largest market outside the US today, and we're seeing significant growth. And we see huge headroom for growth. You know, if I look at just the Gen Z population, which we are focused on today, our Tapestry brands, our penetration is only about 0.2%.Right, giving us significant headroom for growth and where we could go with that. That 75% of this growth is going to come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with China being the primary market where we'll be leading a lot of this future growth 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on that. And with that in mind, we are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already. And as I look ahead for the next 3 to 5 years, here are a few key areas that we're really focused on.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as I talked earlier, consumer understanding and really the insights that we get from here. Those are the insights that are going to fuel our product design. Those are the insights that are going to drive, you know, the experiences we build. Those are the insights that's going to fuel the storytelling that we do. But at the same time, as we look at this, digital is the other area of investment for us, right? I mean, given the pace and the speed with which consumers are adopting to this, this is going to be an area of big investment for us. Thirdly, I talked about we have a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footprint of about 400 stores today. We're going to add another 100 stores in the next 2 to 3 years. So again, how do we create that omni-channel experience for our consumers and make that present out there? And lastly, you know, talent. Talent'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our investment. You know, we see great creative talent, great digital talent, great commercial talent out here in China who's helping us fuel growth here. So again, as I look at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see huge headroom. We're looking at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s changing is really making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e and play here. And we are super encouraged by that. I see dual role of the China market for us. China for China and the growth that we can get there. But China as an inspiration and innovation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we can take from here.
1: 看得出来, 台北慈禧对于中国市场真的是非常看好。 沈教授，十五期间要大力提升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啊，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我们知道，经济最后高效运行，除了某些产业的发达之外，形成一个有效的循环，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你的观察，哪些方面的政策壁垒的破除，能够带来我们消费的场景的创新，促进我们一个消费能力的增长？
4: 消费方面，我们利用产业端的很多创新啊，包括用在消费，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新产品的崛起，包括我们的品牌创意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因为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啊，包括用税收啊，怎么破除，我觉得很重要。外部大循环主要体现在供给侧上面，出口方面，但是我们内部大循环循环起来，那个主要是靠需求。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今年的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已经八届了，决策层眼光还是很长远。你看，八年前就开始搞，我觉得中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的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统一大市场，包括把内部的各种壁垒啊畅通，从消费方面也有更多的产品可以涌现出来，国货品牌的崛起跟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密切相关，所以供给需求双轮驱动，十五前景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目标也很明确，我们十五期间还是要达到5%的增长，是吧？所以还是需要消费需求是一个重中之重。
1: 再一次感谢嘉宾们的精彩观点，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话题我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啊。这些分享它既立足于我们国内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也指向了全球消费格局的一个深度的联动，这个无疑为我们十五期间这个大力提升消费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和观点。就是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这么一个深度的重构，中国还是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制度型的开放策略呢，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非常稀缺的确定性。如何把中国消费的潜力转化为全球共享的机遇，也今天是我们这个主题啊。如何让中国消费成为全球增长的稳定器、加速器，也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一道必答题。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所有的嘉宾表示感谢，让我们下次再见。
5: 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全球经济的未来。
3: I want to wish all the best to Caijin Media and wish you have a wonderful forum and great success in the future.
6: 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继续照亮未来。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

0: 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2: 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我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谈政谈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这种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是近年来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1: AI 生成的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就是 AI 让创作成本趋于零，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创作。
0: 未经合法授权的 AI 衍生产品不仅涉嫌侵犯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与著作权权益，还会稀释原创作品的品牌价值，败坏正版创作的行业声誉。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正版生态成熟的区域往往具备更强的科技创新活力以及更优质的数字产业发展质效，能持续激发内容创作与 AI 产业的良性迭代。
2: 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力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
0: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提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拓展全球贸易版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争端已从单一法律风险演变为制约中国出海企业市场准入、资金安全与品牌存续的多重制约因素。
3: 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
0: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竞争性资源要素，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企业。

0: 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知识产权制度不一、执法不透明等因素都是我国要面临的挑战。
1: 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经过10年以后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知识产权的合作挑战有多重，一方面就是技术限制的问题，特别是制造领域，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四位嘉宾将聚焦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促进区域间的知识产权合作联动。
2: 我分享一个我的题目， AI 时代知识产权和版权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建构这样的一个新秩序。在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把所有的过去的知识产权秩序，特别是版权秩序都给打乱了。现在我们都是一搜，这个原来用这个搜索引擎，现在呢用人工智能，用 DeepSeek， 用 ChatGPT， 然后呢还不仅用这个了，还要用智能体啊。各种智能体一搜，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整理出来了，生成一个新的内容。这个论文可以生成，作业可以生成，30分钟还可以生成一个30万字的一本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成内容的时候，过去写篇论文要很多的引用啊，都标明了谁的观点、谁的资料，这有一套引用的秩序。那么现在版权秩序被打乱了，不但是这个文字的版权领域给打乱了啊，我讲的这四大领域，一个呢，这个我认为人工智能现在就四大领域和这个知识产权和版权有关系，一个呢是机器人领域和专利关系比较密切，第二个内容生成和版权关系密切，数字经济跟规则有关系，全球治理和秩序啊，咱们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秩序。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版权啊，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啊，就是 AI 呢让这个创作成本趋于零啊，然后让版权协调成本呢趋于无穷啊。这个过去呢版权法主要解决谁复制了谁的问题，现在的 AI 版权重点呢要鉴别谁参与了这个创作。现在主张对 AI 时代的内容版权的呢有好多家啊，这个创作者主张我有这个版权，数据平台也主张它有版权，大模型开发者也主张它有版权，平台运营者、终端使用者都主张它有版权。所以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权主张形态。过去呢主要是版权在创作者和使用者，你使用版权、使用作品你就得付他版权，但今天这个 AI 时代的内容，它是数据方、模型方、平台方、创作方、用户方都对这个主张版权，那么传统版权和现代版权已经非常的这个差异化了。四大版权领域争议很大，一个是训练数据之争， AI 生成内容归属之争，风格与人格边界之争，平台与技术公司的权利之争，这几个呢都是这个争议非常大。旧规则失效，新秩序又没有产生啊，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时代呢，就是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非常重要的对社会有作为的，就是制定新秩序。新秩序呢各有各的特色，我有一个就是去年也拿到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是研究各国在 AI 版权制度方面有什么特色啊。我们初步调研呢，这个美国是创新优先，欧盟是监管优先，中国是发展与治理并行，日本是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确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 我们这个是。

0: 说中国可能的路径就是有限试点加动态治理，啊，探索训练数据合理使用机制，推动收益反哺创作者，形成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崔保国表示 ，AI 让创作成本趋零，而协调成本无穷。现在正处于旧秩序无效、新规则尚未产生的转折时代。
2: 今天我给分享呢，就围绕我们联盟的内容做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呢，创新跟保护啊，它是硬币的正反面。咱们中国政府啊，当然我们惯常理解，就是从历史发展，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时代的发展，它过程有长有短。那我觉得到中国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应该很准确的去认识正品经济啊。当然，我这个正品经济不是法律概念啊，就是我们通常概念，因为没有办法对应嘛啊。那么，所以我用了一个正品产业跟假冒伪劣这一块的一个对比。我们的真正的去理清楚这一件事情，才使得我们知识产权在保护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当中真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那么第一部分呢，我想一下，就是正品的一个贡献力。首先呢，从经济核算层面上来讲，按照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 GDP 全部是由合法合规的正品产业构成。那么侵权假冒伪劣这个非法经济不纳入官方 GDP 的核算体系啊，这是咱们官方上去说的。但实际上从全社会实际经济活动的维度来看呢，整体经济是由正品合法的产业和假冒伪劣跟侵权的这产业地下经济两部分构成啊，这是不能回避的啊。那么正品产业里面呢，主要是围绕着创新、品牌、质量、效益、核心载体。既然围绕这个东西，当然它肯定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元素，从规则制度上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啊。根据国家统计局跟工信部以及咱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监测数据算，我们规模以上正品制造业对 GDP 贡献的长期稳定在30%以上。那么高新技术制造业、自主品牌优质企业等正品企业贡献了咱们全国70%以上的研发投入，80%以上有效发明专利，跟90%以上的规上企业税收。从就业跟民生层面来看，正品产业吸纳了咱们全国6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带动了上下游供应链以及服务协同发展。那么从外贸角度上来看，自主品牌正品出口率持续攀升，优质正品企业成为我们外贸目前增长的主要增量。因为从事跨境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经历了从原来的所谓的铺货逻辑到现在的品牌逻辑发展过程，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啊。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是看着来发展的。那么海关跟商务部相关数据来显示，近年来我们国家自主品牌的这种出口比重不断攀升，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高端机电、智能家电等自主品牌出口增速呢大于外贸整体增速。自主品牌也就正品的有品牌的这对全国外贸增量拉动作用特别突出。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自主品牌的出口呢占全国前列，优质品牌的撑起了区域出口绝大部分增量，使得整个区域抗风险能力呢更强，底盘呢更稳。这也正是稳外贸、优结构、强动能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那么从发展的绩效来看啊，自主品牌呢也就正品这个产业会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盈利水平、产业链抗风险的冲击能力远高过一般性的传统贴牌的代工企业，那就更不用讲那些做侵权假冒的了啊。从数据上看，正品产业占比越高的区域呢，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率就越高，专利产出就越活跃，产业升级也就速度越快，外贸的韧性、经济的稳定性、前要素生产力就会同步提升。分解来看呢，正品产业贡献力越高，区域的经济韧性更强，创新活力更足，它的发展质量就一定更高。第二部分，从侵权假冒伪劣的这个经济属性来看，我觉得假冒伪劣呢，第一它是寄生依附性啊，低成本逐利性、价值掠夺性跟户外部的性能非常突出。那么看似有地下的产值，实则扰乱了市场破坏的公平，属于典型的其实破坏 咱们国家经济。

0: 的发展，那就更不用谈什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第三部分啊，我是讲一下侵权、假冒、伪劣、破坏性跟阻碍力的，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它的阻碍力。根据全国双碳办以及我们联盟还有社科院跟中国政法大学的专项测算显示，我国侵权假冒的这个地下经济规模约占咱们 GDP 里面大概1%到3%，年度规模达1.2万亿到3.6万亿，严重影响了我们 GDP。 准确统计，这个产业其实上是不产生任何的正向价值，正向贡献率为零，它对创新的抑制、税收的流失、民生损害、品牌损失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那就更不用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我们统计出来对高质量发展的净负贡献率达-2%到-8%，也就是说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破坏性极强。同时在国际交往当中，它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呢，一定需要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属于私强，它所以它一定包含了社会共治这个环节。私权力嘛，除了政府以外，它就一定要行政机关跟咱们一起共同来去治理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创始理事长洪云峰表示，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在国际交往当中也影响了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一定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
2: 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关乎中国制造全球化行稳致远的现实问题，如何为跨境电商行业锻造一座知识产权合规的黄埔军校。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5500亿美元，中国跨境电商规模达到人民币2.75万亿元。行业持续扩容的背后，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在眼前，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商业秘密侵权，甚至337调查。中国品牌的海外维权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三个。第一个是龙头企业泡泡玛特，第二个是上市公司跨境电商深圳的头部卖家赛维时代，他们两个企业都在美国为维护品牌提起了侵权索赔的诉讼。而硬核科技的代表影石 Insta360 所经历的，则是最高规格的战场，在337调查的终极考验中，凭过硬的技术与证据守住了市场准入的防线。这三个中国头部品牌案例标志着中国头部出海品牌已经从被动的规则适应者转变为主动成熟的规则运用者。更深层来看，这也揭示了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需求的高度分化。头部品牌成长型的卖家和中小卖家所面临的痛点、拥有的资源和战略目标已经截然不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粗放合规建议已经无法应对今天多层次、多维度的全球化竞争现实。更关键的是，我们正处在 AI 重构的新时代，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对于我们来讲，更复杂的是这些跨境知识产权的博弈，比如337全球专利布局、商业秘密的跨境保护，并不是能被 AI 完全替代的。正是基于这样子的变局，深圳出海易站通、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前海一带一路法律联合会、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共同合作沧浪湖全球知识产权合规特训计划，以法律专业为本， AI 科技为例，做实战化、分层化的合规人才培养，以中国跨境电商 全球化发展风控港和防护港这个为目标，搭建了三个核心架构。第一是战略智囊团，也就是顾问团队，依托出海宝覆盖了130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数据合规等领域的专业网络。第二是实战工坊，也就是课程的研发团队，一线的实务专家从我们当中的专家来去进行经典诉讼的提起，并进行可推演的知识产权教学沙盘和策略模型的制定。第三个是护航中心 AI 智能体研发团队，在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指导下，与中国头部的 AI 团队打造商业秘密专属 AI 智能体和法律服务生态平台。这三个体系联动，智囊团定向实战工坊研究方法， AI 中心做赋能。站在浦江创新论坛这个高端平台上，我正式发出邀请，欢迎各位国内外知识产权专家、各位 AI 技术专家加入我们，成为智囊团。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前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云云认为，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日益成为海外竞争者针对中国企业的策略之一。一旦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可能影响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还可能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可以有效应对可能的法律风险和市场挑战。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呢，是一个针对今年的会议主题，专门针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合作知识产权的风险及其防范的一些策略。简单分四个部分：背景挑战、重点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有行业的风险的识别以及案例。首先看看背景，大家知道我们一带一路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那么经过10年以后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还有30多个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合作，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合作的家庭。从这个专利申请的情况看，从2013年到2023年这个10年，其实我们中国在共建国家申请的专利总共就是7万件左右，不算太多，而且呢参与的企业还不到10000家，这个潜力还是很大。另外呢，从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请专利的领域看，大家看，简单看一下，这10大领域，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这个是比较领先的。再就是药品和生物技术。那么反过来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申请专利呢，从2013到2023这个年间，有122个国家，刚才说总共是150个国家左右啊，那么这个就占了80%以上。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总量大概是28.5万件，那么他们过来申请的呢，这个量就更多一些。再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布局专利主要是哪些领域，一个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中国它主要是半导体为主，以这个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他们在我们申请专利的主要是其他消费品。再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西亚共建国家，他们呢在中国申请主要是基础化学材料。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的挑战有哪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技术泄密的问题，在制造领域要特别关注。另外呢，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它的执法的层级还有适用的法律比较混杂，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搞得更加复杂和不太确定。再就是呢，对于广大的消费品来讲，商标抢注这个事情一定要高度关注。下面呢简单介绍一下重点国家的一些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在150多国家里面重点关注这64个国家，因为一个是贸易量比较大，一个呢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是成规模。说代表呢在东北亚重点看蒙古和俄罗斯。那么在蒙古的主要风险，一个是政策变动的风险，执法不太透明，还有呢语言文化有些障碍。在俄罗斯这边呢就是程序比较繁琐。泰国呢现在跟我们的合作非常紧密，关系也非常好。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它有这个专利的绿色技术通道啊，如果说你的技术是绿色的，那么它申请得很快。 批的也很快。

0: 南的申请周期比较长，3到5年，而泰国呢，它有一个医药数据独占保护5年，也就是说专利是专利，医药数据在试验的数据啊还要延续保护5年，其他人呢不能用他的试验数据去申请这个相应的药品。还有呢，就是中东欧这里面的波兰和匈牙利跟我们中国的合作关系都挺好。那么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匈牙利的专利和税收优惠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企业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只要在当地实施就享受优惠的这个税，一下就砍掉一半啊，一般的话是9%，优惠税以后就4.5%。因此如果有专利拿到匈牙利去实施，而且它不要求有新的创新，这个呢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再看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里面的乌兹别克斯坦有专利药品的链接制度，在我们中国也有，就如果说要有仿制企业要做一个药，他必须声明啊，现在我针对的原创药它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还要通知，那么药监部门呢收到这个以后就要通知原药的药厂，如果说是有侵权，原研药厂认为是侵权，那么这个仿制药厂呢它就暂停，在中国呢是9个月，美国是30个月。重庆顶公呢它就是委托在巴基斯坦它的代理商，代理者就把它的这个商标给抢注了，说是我都已经代理你了，难道我不用你的商标，抢注了。这件事情呢特别要注意，将来跟我们这个海外的一带一路合作的这些当地的企业签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我是商标许可你用，你不能注册并发合同。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中科技大学中欧 IP 研究院院长于翔提出，一带一路横跨6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别，而一旦发生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将给实际司法实践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带来严重的法律风险。企业要学习和研究共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避免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今年 A 股市场由于一场极端撕裂的行情，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算力硬件等高景气方向高歌猛进，另外一边是消费、医药、新能源等传统的板块持续阴跌。这种极端的结构分化也让很多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集体失灵，不少顶流的基金经理业绩翻车，甚至出现了一波公募、私募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价值投资的框架失灵了，还是说成长的泡沫已经越吹越大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财务专家饶刚，也欢迎饶老师，欢迎二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顶流基金经理写道歉信的现象？他们的净值大幅回撤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后续是否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集中道歉呢？我们来看看二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梁总怎么看？
1: 之所以出这个道歉信啊，而是大家纷纷集体出道歉信啊，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业绩太差了嘛，太拉垮了，而且这不是熊市，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因为今年业绩最好的基金可能已经涨了300%-400%了，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传统的价值投资大佬，他今年还是亏的，亏了可能7-8个点，甚至10几个点，那这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啊，所以就纷纷出来道歉了。但其实呢，我想讲一点啊，就是出来道歉的不仅仅是价值投资派，今年其实除了价值投资派业绩不好之外，我们看到宏观对冲的业绩不好，因为李贝就私募女魔头嘛，李贝其实也不能算价值投资，它其实是一个偏宏观对冲的，对，业绩也不好。还有今年量化其实业绩也很一般，以前说量化说业绩都好得很，特别是2025年，据说业绩平均业绩都是30%，今年业绩也不行，所以看来今年的业绩拉垮啊，这种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啊，其实它不是某一个投资风格啊，不仅仅

0: 16%，也就是意味着有2700多只股票亏损幅度是大于16%的啊，可想而知今年投资难度有多大啊！所以这个呢，我就补充一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纷纷出来道歉，就是业绩太拉垮了啊。
1: 那冉文老师怎么看？是不是也就确实因为业绩不行，所以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来道歉了？
2: 对，这个其实业绩不行嘛，这是原因，对吧？他为什么要道歉，对吧？就我还专门去读了杨东的和这个李贝的这个道歉信的原文，我专门去读了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为他们的业绩或者是结果道歉，就是反正我今天没做好嘛，对吧？就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对吧？但是呢，他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念一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杨东是这么说的：我们严重低估了本轮 AI 基建主题行情的疯狂程度。当前 A 股 AI 相关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大多非常一般，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开支才能维持增长。仅仅是一轮阶段性需求景气就被市场炒到极高估值和市值，我们确实无法理解，我们也无法参与，对吧？这个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道歉啊，其实李贝的也类似啊，就是说我为结果道歉，就是我确实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好，对吧？可能跑输了其他人啊，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啊，我们没有错啊，就是现在这种疯狂已经是完全非理性的了。对吧？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的这种表述是值得我们每个普通者、普通投资啊去思考的，对吧？就是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可能也出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啊，这个别人涨得很好哦，我今天怎么没有赚到钱，对吧？就按照两种的说法是，大家是基本上，如果是你没有跟上这个几只票的话，或者这60多只票的话，其实你今年是赚钱是很难很难的，
0: 我估计80%-90%个人投资者今年是亏钱的。
2: 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个这是个极端分化行情，
1: 因为市场就是一个很结构性的行情嘛，
2: 对
1: 吧？包括我看李贝的那个信上也写了，就是如果说想赎回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建议说赎回了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追 AI 的相关资产，对吧？但是这个分化的行情呢，毕竟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市场的本身。当前的 A 股出现了这种极端分化的行情，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说普通投资者看错了啊，那他可能没有专业的研究的团队，可能没有比较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一个背景。但是那么多的公募也好，私募的这种专业的投资人，可能对当下的市场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啊，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是为什么呢？梁总怎么看？
0: 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啊，那有些朋友就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啊，他说不投科技股，所以他就错失了科技股。我说呢，你这个结论呢，可能我还不能完全认同啊。据我对像包括像杨东啊他们的理解啊，跟他们也很熟嘛，他们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投那种升值价值股，就他们也不排斥成长股的。但是呢，确实是为什么对这次的 AI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价值投资者虽然不排斥成长股，不排斥科技股，但是价值投资者有几个东西他们是很坚持的。第一个呢，就是中局思维。所谓的中局思维就是什么呢？我要看得很长远，就是这个产业的格局啊，竞争格局好不好啊？啊，这个他要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业绩好，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特别是现在跟光模块啊，跟那个存储相关的这个业绩好，这是名牌。但是价值投资者喜欢看得更远一点，就是这种业绩好，它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这个是一个分歧啊。所以呢，我接触的很多价值投资者，包括像杨东啊，可能包括我们经常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像林鹏啊等等啊，他看得太远了，你知道吗？所以中局思维的这种思考意识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去参与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价值投资者经常接触的一个叫所谓能力圈啊，他觉得看不明白，因为很多跟 AI 相关的竞争格局现在远远没定论，特别是应用端根本就搞不清楚，大模型也搞不清楚，那这时候价值投资呢也就不会去参与。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两个约束条件，中局思维以及能力圈的这个思维呢，所以他就没法去参与这些现在当下的这些热门的这个赛道。所以并不是说价值投资就排斥成长股、排斥科技股，这个我是跟市面上很多解读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回到市场分化为什么这么极致啊，我觉得也有几个原因啊，我稍微讲一讲。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映射，因为这一轮的分化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分化，是全世界分化啊，韩国也是一样，台湾的市场也都一样，对吧？这是全球市场共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在热炒的跟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

0: 上市公司业绩是非常炸裂的啊，不管是光模块啊还是存储啊，业绩是非常炸裂的。无非分析就是说这种业绩高增长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是大家是争论是很大的啊。有的人看到竞争格局的恶化，有的人看到的是短线可以持续很多年，对吧？这个是争议是很大，分歧是很大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是很炸裂的。业绩这么炸裂，那景气投资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A 股大部分属于景气投资者，他就不会轻易下车的。每天看到业绩都是翻倍的增长，我干嘛下来呢？对吧？但什么时候会下车？看到景气的拐点，这个拐点是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二阶道。二阶道是什么呢？我不用等什么增长率变成转负了，我增长率降低了，这就拐点，
1: 就增速下降了，
0: 对、
1: 啊、
0: 就可能
1: 利润率下降了，
0: 哎 对,
1: 对，
0: 这种拐点出来了，可能就是大家要小心了，这时候景气投资者就要开始要跑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公司业绩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反驳说现在 AI 泡沫论，那你看业绩都这么好，哪有泡沫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分化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确确实实压力太大了，
1: 就 K 型经济，
0: 对 K 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消费，你看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现在远视竞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上市公司的利润率还是承压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现在分化这么厉害啊。
1: 是的，饶刚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2: 梁老师说我都同意哈，我补充两个其他的观点哈，就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现象啊，其实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啊，资金是表现，第二个呢是叙事驱动，是吧？资金表现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张这个漫画吧，就是 A 股抽血图，对吧？就是所有的宝宝都在抽血，然后其他有两个宝宝在那儿输血，对吧？长得很胖，对吧？
0: 就是没有增量资金，只有存量资金。
2: 对，就是我们钱不够多嘛，我们钱不够把所有的行业都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养两个胖宝宝啊。那为什么这两个胖宝宝呢？对吧？其实原因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市值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非理性繁荣的作者，他有本著作叫做《叙事经济学》，他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市值啊，很大程度上不是期望驱动的，而是叙事驱动的。什么叫叙事呢？叙事就是一种故事，能流行的故事啊，然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共情潮流。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共识是什么，或者社会的共情是什么，就 AI 嘛， AI 要席卷一切，对吧？就 AI 这个叙事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大家不否认它会席卷，对吧？就是只是席卷到程度大家会争论，但是大家不否认 AI 啊席卷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叙事会导致我们判断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希勒教授以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投资者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选股的。他做过一个研究哈，1985年做的研究，他就发现呢，只要是高成长高估值的这些股票啊，大概这个机构投资者里面不超过23%是系统性研究，普通投资者不超过13%是系统研究，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呢不是系统性研究了，
0: 就是叙事就来了，
2: 就听个故事，这什么就听消息嘛，对吧？听个消息就来了，对吧？就进行决策了。特别是在高估值高成长的这些股票里面，这个现象特别明显。那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裹挟下，我觉得资金大幅度的流向啊，这个 AI 这些宝宝，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 是，像刚才说到这个叙事啊，我这个饶刚老师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有化妆师啊，就以前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现在今年呢，就是买了一些比如通信或存储的基金，收益很好。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我每天刷新闻，我看到的消息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这就是科技叙事嘛，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又建厂了，今天哪儿哪儿哪儿的这个价格又涨了啊，就是他每天都是被这些科技的叙事的消息充斥着，所以他就会说，哦，那我如果做多，我就会选择科技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的一种心声啊。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只是短期的一种撕裂，还是它会成为一种 A 股的新常态。最怕的就是当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了之后，它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也怕的是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拐点马上就产生了啊。二位怎么判断？梁总，
0: 我想讲一讲啊，就现在呢这一轮的这个大分化，或者说我们泡沫啊，我泡沫先打个引号啊，我觉得是我 这么多年以来我

0: 最难判断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的泡沫，比如说2007年到了6000多点，或者说2015年到了5000多点，甚至上一轮2020年核心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一点点常识，你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不可维持的。因为为什么？你说消费股搞到了70-80倍、100倍，你显然是泡沫，你想都不用想，你稍微有点常识都能都没问题的，对吧？你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创业板搞到了4000多点，这个普遍的市盈率搞到1-2百倍，你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你用你的基本常识就能判断。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它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为什么？第一个，业绩确实在高增长啊，第二个，估值确实贵，第三个，确确实实 AI 是星辰大海。因为有了星辰大海，所以它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去演变，坦率说我觉得超出我的能力圈了。所以我说现在是泡沫，我先对泡沫两个字先打个引号，我还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哈。然后呢，这件事儿呢本身太难证伪了。你比如说消费品到了100倍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证伪的。当你增长率达不到20-30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证伪了。但是 AI 它可能阶段性起下去了，它可能很快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又起来了，所以它要被证伪这件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呢，我说分化和泡沫啊这件事啊在历史上不罕见。我就举最近这10来年，我就短短的这么10来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这个分化极致抱团，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加，
1: 嗯
0: 啊，然后后面就迎来了什么千古跌停，啊，然后呢就是2017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17年有一个词叫漂亮五零，3000多只股票只有50只左右在涨，其他3000多只全在跌，其实跟今天很类似，只不过持续时间没今天那么久，对吧？也是极致的抱团。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什么，就是2020年的核心资产
1: 新能源吗？
0: 核心资产加
1: 新
0: 能源，
1: 嗯，
0: 啊，这两轮的极致抱团，然后后面就一路跌，这些股票基本上跌幅多少，就是核心资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啊，就是每一轮的抱团和泡沫破灭起跌幅度都是70%，最多可以跌90%，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极致的这个抱团和泡沫还是带个引号啊，会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浅看浅观察的，现在还下不了结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还暂时还判断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如果还没有参与科技股，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仓位太重了，也要小心，对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上去盲目的去重仓去冲进去，我觉得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显然现在在高位已经开始震荡了，筹码已经开始有一些分化了。
1: 对，就是持有科技的也是如履薄冰，你没有持有科技的，它也是如履薄冰哈。饶刚老师怎么看？会持续下去吗？这种
2: 对你像那我是个搞财务的哈，这判断市场从来不是我的长项哈。那我非常同意两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判断。对吧？就是因为我们金融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次数，对吧？而且每次我们都说这次不一样，对吧？每次这次不一样都会吃更大的亏，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判断它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难的，对吧？但是呢，我反过头来讲，我们判断它会怎么样，主要是要来主导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对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对吧？那其实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情的起点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错失了这一个机会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呢叫隔岸观火，对吧？就是说你是个泡沫，反正是要破的，我就等你破，对吧？反正我在旁边看，对吧？
0: 野心代表就是巴菲特，
2: 哎，我就早晚等你要破啊，反正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对吧？就你早晚会破的，所以我也不参与，我就在旁边看，叫隔岸观火。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行，我现在落后了，我现在要 all in， 对吧？其实这两种呢，我是觉得都是很危险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这两种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最近有些朋友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你要隔岸观火，对吧？你确实要看一看了，对不对？就是有危险了，对吧？这个警惕性要放好哈，就是你的仓位配置啊，资产配置要配置好了。第二个，你要躬身入局，为啥呢？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你谈到这个问题的，就我们价值投资啊，强调几个东西，一个是呢，就是我的能力圈，对不对？一个呢是终局思维，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悖论，一个悖论呢，终局思维它没有时间尺度，对吧？就是 我是对的，没错，对，问题是要很多年才对，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1: 你要看三年、五年还是十年？
0: 对，
1: 是
0: 有句名言：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
2: 对，他还说非理性的时间远远长过我们破产的时间，对吧？这个，所以说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是看得对的啊，但是未必正确性马上就要到来哦。对吧，这个泡沫是泡沫，它要破的，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我们都可以判断它是泡沫，泡沫一定会破，我觉得这个判断没有错的。比如说像中汽旭创这样的公司，它是个本质是个制造业的公司，它是受供需的影响的这么一个公司，未来新的产能投放了，只要需求端放缓，它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制造业的样态，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没错。包括林鹏去年不是老登这个事情，不就这个由此而起的吗？对吧？我觉得判断是很对的，我也是这么判断呢，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上时间尺度啊，你有了时间尺度，我们就会理解到正确性不代表正确性马上就实现了，它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就第一个，你保持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呢你需要躬身入局，
1: 嗯，
2: 因为事实已经教育我们了，这一次呢这个 AI 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的力度可能比以前还要大。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跟我们同龄人聊，我们都是叫上古神灯嘛，对吧？我们已经不是老灯了啊，对吧？现在八零后他们都说他是老灯，我们叫上古神灯，是吧？这个我说我们经历过 PC 横扫事件，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画图都是图版的 PC 横扫事件，我们经历过互联网横扫事件，我们见到过移动互联网横扫世界，为什么这一次 AI 横扫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旁边看呢？对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拥抱它的？当然，我们可以谨慎的拥抱它，对吧？所以
1: 有一份谨慎的心态，但是也可以去积极的拥抱。
2: 哎，对，就是说积极拥抱就包括很多种，我们生活里要用 AI，
1: 嗯，
2: 那我们投资人可以尝试一下的嘛。对吧？不是说我能力圈是那样，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力圈也是进化的嘛。我们认知变现，所谓的认知变现，认知不是固化的认知嘛？认知也是不断在进步的嘛。我快60岁了，我的认知是经常在进步的。这个月我的想法跟下个月，我经常想，哦，我以前想的不对，对吧？那想的不对就对了嘛，对吧？就是我能发现，那我就能进步，我就能进化嘛，而不是说我就抱着哦。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了，所以我就不干。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吧，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有的时候是三分预判，七分应对嘛，对吧？
2: 对，
1: 因为预判这个东西呢，它只是给你在做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当下的这个市场，你要不要参与，你的心态行不行，你的风险收益比行不行，其实要就是全盘的去考量。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历史上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抱团的行情，不是第一次极端的行情。漂亮50核心资产、新能源其实都出现过的，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阶段，最后怎么收场的？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现在的 AI 处在历史上的就这些抱团的过程当中的什么阶段，有没有可参考的。
0: 嗯，刚才我已经其实讲过了，历史上的泡沫破灭，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是一个泡沫了，所以我可以不加引号啊。就像格林斯潘说的，有人因为责问格林斯潘嘛，因为刚刚去世嘛啊，格林斯潘那个是我记得是2005年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他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华尔街的神啊，美国经济的神啊，但是离开一两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然后呢大家都说这是你格林斯潘的错，对吧？你当时如果你不是这么放纵这个货币政策，放纵这个金融资产泡沫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那格林斯潘回答说，泡沫只有等它破灭之后才知道它是泡沫，所以这句话很经典啊。其实我们身处这个时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灭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那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那些产业是相对稳定增长的产业，消费也好，新能源也好，它的想象空间爆发力是没有 AI 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当它的估值到了5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你就基本上知道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对吧？但是当下这个时刻，我还是那句话，有点超我的能力圈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从筹码结构的逻辑上来看的话啊，我觉得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获利度已经非常非常丰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局部的某些环节原来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扩产的了。这是说可能今年甚至明年竞争格局还是供需是失衡的，但是2028年呢、2029年呢，这就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提前量的，有提前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获利度已经非常丰厚了，然后整个的竞争格局局部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 开始悄悄的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一半清醒一半醉，这是必要的。
1: 阮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可以去就是参考的一段历史？
2: 我们说到就格林斯潘，格林斯潘那个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预言这个泡沫的时候，有个就是非理性的繁荣，对吧？这个话呢是希勒教授的报告，对吧？那希勒教授呢是在四年前泡沫破裂的四年前讲的这个话，格林斯潘就把它用了。那么后来的经济学家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希勒教授判断的很对，格林斯潘的预防针也打得很对，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但是问题是，听了这个话的很多，比如像老虎基金这样的公司，这样价值投资者，倒在了破灭的前沿，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哈，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不是机构投资者的思维啊，我是个散户的思维哈。我们在控制好仓位和控制好风险的这个匹配的时候啊，以后啊，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
1: 积极一点对待，
2: 积极一点，
1: 积极一点。
2: 我们可以反着看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这次涨起来的很多公司里面，有的是有业绩的，
1: 对，
2: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到现在看英伟达市盈率也就30倍，对不对？那英伟达每个季度的业绩它都填了，对吧？那你还是很容易跟踪的，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借着这个风起来的公司，就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完全靠想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策略也要不一样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更要跑得快。那个其实发现你要明白，你现在在玩一个不是参与 AI 改造世界的游戏，而是在参与一个跑得快的游戏，对吧？那你是要比别人跑得快。第三个呢，我是觉得那么多公司都跌到924之前去了，确实有些公司跌出价值来了。
3: AI 之外的是吧？
2: 哎，对，我是觉得，因为 AI 还是少数嘛，就大部分公司就跌到已经跌到那个AI 之外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泡泡玛特。泡泡玛特以前我们讨论过多次了，泡玛特也很疯狂，一上市就1000亿，对吧？也很道高市盈率，然后那之后也很惨，跌到100多亿，后来又干到也几千亿，对吧？然后后来又现在跌，只有13-14倍市盈率，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不是说建议你要投资这些公司，而是你可以发现你很熟悉的标的现在那个价值啊，哎呀，真的回归到了你原来一直想不到的位置上，对吧？
1: 你低头看一看，除了 AI 以外的机会有没有跌出价值？
2: 原来有些很好的公司，传统的公司，但它估值其实不便宜，一直不便宜，因为它很好，排太明了。
0: 现在就很便宜了。
2: 现在就好便宜，你去看看它好便宜，对吧？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的嘛，便宜了还要便宜，
1: 对
2: 是吧？
1: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趋势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当这个趋势来的时候，大家会抛弃掉自己手上弱势的东西，就追求强势的东西啊。其实机构投资者也是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讨论的，就为什么今年有些机构的业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机构整体来讲业绩是比较一般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机构的这种投资的一个框架，是不是他们会接下来调整他们的投资框架，还是说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的机构的管理人他的这个风格去做决定，是否需要修正一下来匹配当下的 A 股市场呢？您怎么看？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难是对于机构的抉择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机构的应对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看的不对，我认错，然后我就去转身就去拥抱科技，这种也有，对吧？你看过去扛了4-5年的那些消费的大名机们，对吧？现在开始增配基金经理，一看，我的这1-2个月的业绩好得不行，但是看他原来披露的持仓还在持续不断的跌，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持仓里边相当一部分已经加了科技了，对吧？这种就属于叫认错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就像老总刚才说的。谁为代表呢？就是巴菲特为典型代表，说，哎，这确实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些公司。就像这一次巴菲特股东会，他那个继承人叫阿贝尔说的一样，我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但是觉得太贵了啊，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以等待的这个观点去看。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性质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一定要高度匹配的。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机构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意味着什么？基金持有人是可以随时赎回的。你业绩不好，你已经2年业绩不好了，你还3年、4年业绩也不好，那人家受不了的，对吧？但是巴菲特是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金，他是股东的钱，那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对吧？他可以不在乎短期波动，甚至不在乎3-5年的业绩落后，这个是一般机构投资学不来的。所以 一种及时认错，一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前提是你得跟自己的资金性质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前面说，民基们纷纷道歉，对吧？民基们纷纷道歉。

0: 且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就是两种选择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接下去我拥抱科技，拓展自己的能力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什么，我就坚持，但是我做好跟我的投资者的深度的沟通，
1: 嗯，
0: 取得他们的理解，对吧？那我看来啊，这个我们宁泉就是这种风格，对吧？
1: 对
0: 啊，就像老总说的，我为我的业绩道歉，但并没有为我的决策过程道歉。
2: 对，
1: 那其实就像刚才这个梁总提到的，就是对于基金的管理人来讲啊，在这个阶段去调整，其实也是挺有难度、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 啊。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有难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确实从924到现在，真正能够获得非常好收益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当下的市场是非常结构性的。那普通投资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思路、投资的心态，哪怕是自己配置的逻辑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吧，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了。
0: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说，是你去预测市场，特别是预测风格的切换，这件事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件事儿对机构投资都很难，都不靠谱。你对普通投资来说，你要去预测市场就更难了，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普通投资人容易是什么呢？容易追涨杀跌，真的容易追涨杀跌。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上，你把原来的那些趴在底部的，甚至今年已经跌了20%-30%的那些基金给它抛掉，或者股票抛掉，然后去追已经涨了100%-200%的那些股票，我也觉得风险极大，对吧？那怎么办，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逻辑，就是均衡配置啊，就是你两头都配一些啊，或者均衡配置里边呢，如果稳健一点呢，你就是哑铃配置。哑铃配置就是说我大部分配在那种偏红利一点、偏这个保守一点的，哪怕今年说银行是没怎么涨，但银行也没怎么跌啊，所以总体来说银行指数还可以，就是没怎么跌的那么多，对吧？如果你配了这么一些的资产，然后呢那头配个20%-30%的进攻的，那你今年可能也有个5%-10%收益，那也还可以，就不至于说跌20%-30%了，对吧？所以对于普通投资来说，我觉得均衡配置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这是我的看法。
1: 嗯，均衡配置、
0: 啊、对、
1: 哦、好。那冉鸿老师呢？
2: 对，其实最近经常有人问我哈、
1: 嗯，
2: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基金业绩不佳，那我要不要把它斩掉，对吧？换一个，换追一个啊，对吧？经常有，其实我很难回答，对吧？确实很难回答。就刚才其实梁总也讲了，其实我很难回答。那我只能跟他讲什么呢？我说其实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也很难回答，我也很难回答。问题它是个战术问题，不是个战略问题。但是我们投资呢？我们实际上要把战略问题考虑清楚，
1: 对，
2: 我们才能考虑战术问题，
1: 对，
2: 对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历史上项羽每场战斗都胜利的，但是最后丢了江山，对吧？那什么叫做战略和战术呢？这个其实也有讲究的，对吧？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资产增值和快快赚钱，这是两个啊，你说是战略和战术？他们经常会说这是战略问题，我说不对，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和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
1: 嗯，
2: 对吧？就是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投资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服务的，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我要美好的生活，我这美好生活里面有几个要素，对不对？我是要保持增值，还是要怎么跨个台阶，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有你的生活目标，然后呢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财富管理的策略要跟你的生活目标相匹配。你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呢，当然这个目标也会经常都要改的，对吧？就是你不同的人的生活阶段是不同，比如说我到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是要稳健，对吧？就是可能更年轻一点的朋友，他可能要高
1: 增长，
2: 对吧？就大家但我这个因为生活的阶段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他的资产状况不一样，那就会不一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配置好以后，把你的资产平均配置，就是分散配置在不同类别的资产上，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很清楚的战术安排了。比如说哈，你我嘛，我现在其实就是哑铃型的配置，我大部分的资产呢都配置在就是稳健收益的资产上，那么也配置一些高收益的资产比较少数。所以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呢我就投了一个主观的私募，然后买了以后呢就很惨，对吧？就是基本上净值就腰斩了，那前几年啊腰斩了。然后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
1: 要你赎回，
2: 赎回吧。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高波动性的基金经理，
1: 嗯，
2: 对吧？而且他投的那个方向 正好跟这几年不匹配，对吧？那这几年我们当然我们只是事后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样，那不匹配它可能风险暴露那么大，它就是不太好。那也许过两年风险轮流转，它可能很快就抓回来了呀，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其实也没有没心里没底，我也预测不了未来，但是由于我这个配置的量在那放着，我就没所谓，我就放着就放着就无所谓的。
1: 就你这个配置的量是不影响你的生活的，
2: 哎，对，
1: 不，
2: 甚至不影响我整个
1: 整个的
2: 安排，对吧？就是比如我整个安排，我希望我每年会有多少的平均收益率，那这个即使赔了也在我的
1: 可控
2: 和预料的范围之内的。哦，那等到这两年科技来的时候，啪就上去了，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分开。你单纯的去考虑战术问题，这很难，因为就变成了一个预测问题嘛。预测会怎么样？预测会下面是继续 AI 继续好呢，还是消费会好？这个太难了，这个对我们每个这特别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太难了。像梁总这样的这个专家都说我现在也吃不准，对吧？这个确实对每个朋友来说是太难了。我说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个战略问题想明白以后，你战术问题呢其实就很容易解决。
1: 明白。我觉得今天二位都是非常真诚的啊，来跟大家交流，就是掏心窝子的说了一些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包括投资理念的一些思路。其实在这种非常割裂极端的行情之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就要么你就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怎么去匹配，要么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就去均衡配置，对吧？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说因为跌多了我去买，因为涨多了我去卖。投资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参考的锚，这个锚可以是任何啊，就是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标准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

0: 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着
3: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4: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聚变能商业化尚需时日，而能源转型刻不容缓。
1: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
0: 当前沿探索从实验走向工程，产业链齿轮也正在悄然转动。
2: 这个最迟在2030年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
3: 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运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第一臂材料、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3: 产业的发展它都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
4: 嗯，
3: 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

0: 也可以运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1: 这些领域肯定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啊。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啊，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说超导的一些材料。
2: 我们在建设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那么我们从已经成熟的产业链中采购必要的装备，然后组装，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它其实是这个在这个聚变它的极端的一个物理需求下来推动产业链。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在我们的磁惯性聚变也好，还是惯性聚变，又或者磁约束聚变中，其实都会有一项技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就是重频脉冲功率技术。那么重频脉冲功率技术呢，在我们的磁惯性约束以及惯性约束中呢，都是扮演着这个核心的驱动源的一个作用，而在这个磁约束中呢，也会扮演为等离子体提供加热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项技术呢，其实它随着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突破本身的技术上限。那未来呢，这项技术我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3: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钨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氚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和夜光手表盘，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则让飞机机身和高端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强。这些原本为人造太阳而研发的材料率先完成科研到民用的转化，实现跨领域的普惠应用。
4: 我们了解到上科大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呢，正在攻关把生物质和工厂尾气变成绿色燃料的技术，这个技术确实也让人非常期待。来问一下申院长，目前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怎么样的？
0: 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是风电、太阳能的利用过程中，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的这个储能技术。当然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航空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些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在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航空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4: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热或者多余的电，这些电能和热能的利用呢，同样未来也可以采用这种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些或者一些生物质转化过程中把这些能量利用掉，那么作为那个清洁的燃料来使用，这样一个补充吧。
1: 因为我们核聚变技术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产生更多的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啊，如何去修复的问题，有这样的绿色的一些能源的输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空气中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高价值的化工原料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绿色的能源来修复我们这个气候，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些碳的资源。

0: 资源呢，来制造我们需要的高分子药物等等这些有机的以及绿色的燃料，啊，所以我们利用了绿色的能源啊，又可以制备出绿色的燃料。
1: 近年来，全球聚变研发进程明显加速，我国也将核聚变明确列入“十五五”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在法治层面筑牢聚变科研政策支撑。上海作为前瞻布局的核心高地，已经集聚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等领军力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加速向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迈进。
2: 可能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核聚变装置什么时候可以点亮第一个灯泡，在您看来是在什么时候？
3: 其实现在呢，整个可控核聚变领域呢，虽然说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跨越了第一道科学得失相当的门槛，但是呢，对于可控核聚变究竟何时能够商业化发电，还没有一个非常公认或者说明确的说法。那么目前的科学界和私营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持有这个不同的观点的。从这个私营公司的角度呢，他们通常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目前呢，全球范围内吧，这个大部分的大型的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呢，都会将这个商业化发电的目标呢定在2030到204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而科学界的话呢，总体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常会控制在2040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吧。您提到的这个第一盏灯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可控核聚变它要实现真正的发电的话呢，目前还会面临工程上的一些难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的科学上的这个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之外，它在工程上的发电的话还需要克服包括这个我们直面等离子体的第一壁的它的一个材料问题，以及我们的穿的燃料的一个增值等等一些工程技术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第一盏这个核聚变的灯到底在何时在何处点燃。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建刚院士呢，也是多次表示过这个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去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那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期待的。
2: 上海聚变领域发展可以说是戏份非常浓厚啊！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布局了环流四号能量起点，实现了七秒级突破，而闵行区立下了2030年2000亿级产业的目标。那么浦东也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和各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你介绍一下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4: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浦东新区作为一个引领的区域，在能源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方面呢，都给了张建整个科学城一个总体的大力的支持。那上海科技大学和周边的我们县里的中科院的科研院所，从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共同合作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包括创建绿碳资源集成实验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融合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物质学院、2060研究院和周围的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团队组合起来来发展的，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上科大呢，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学校物质学院，特别和2060我们形成一些在源头上这些概念性的创新实验，然后和周围的其他的机关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形成一个技术的集群。所以我们既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的科学需求，也考虑当下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高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里面的科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些技术面临的里面的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这个能源体系。
2: 张院长，您觉得高校在其中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策源，一个是链接。策源的话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的问题，没有试验的这个技术路线率先的去验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工程化的样机，把它变成一个应用的场景。那链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们可以跟科研院所跟企业一起来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博士或者工程硕士它其实是让他们放到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学习，这个问题来自企业或者来自研究院所，然后呢他们也参与到 企业的研发里面去培养，所以这样通过一个人才的这个共同的培养来链接各方的资源啊，那我们就可以推进啊这个某一个问题的解决。
2: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像协书题、高效答题这样的一些实践案例？
0: 模块化的绿色甲醇制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这是在高校里面测源出来的啊。然后企业有的需求，比如说一些采气采油的这些平台，它利用这个风电啊来发电，然后来制氢，那氢气又不能够很好的运输，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再加上直接空气补给，把氢气转变成绿色甲醇，在海上平台就可以将可再生的能源转变成绿色的燃料，然后输出到这个产业里边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链接啊，从测源到链接的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校园近零排放的行动计划，那我们就需要安装很多光伏，那企业其实也想有一些应用场景，可以安装这些光伏之后呢，利用我们智慧能源的技术呢，去研究判断预测这个天气对光伏的这个影响，所以企业的需求跟高校的这个需求就结合在一起。而目前我们呢，在学校里已经在安装5兆瓦的这个光伏，然后为我们这个绿色低碳集成试验平台呢提供能源。
1: 上海科技大学的校园近零排放行动计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能源供给转型和能源消费转型双轮驱动，将学校园区打造为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载体。
0: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1: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近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0: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啊，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啊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2: 能源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0: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啊。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年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啊，它就结合了2060年中级能源中心啊、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来培养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实体啊、先进电源、诊断控制、绿色燃料、系统集成的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的问题在哪里啊，去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又同时培养他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1: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不仅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深度绑定。
4: 物质学院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1: 上科大的2060年。

0: 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1: 物质学院与2060院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过程全链条的科研活动过程。
0: 姜文涛是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就积极投身于能源材料科研与创新创业赛道。
2: 我2015年就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啊，从本科啊一直到博士毕业。那么我在上科大度过了非常精彩的10年时光。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我在2021年联合我的导师一起创立了我们莫夫能源这个初创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相关的产业，主要做一些这个诺奖的材料，叫 MOF 材料。
0: 莫富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先进能源材料与负碳技术的创新型企业，他们团队设计的金属有机框架 MOF 材料能实现更大的气体存储容量，可以为氢能、天然气储运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方案。
2: 上科大从学科建设和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来看也是很注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的。包括我在本科期间呢就修读了这个金融学的辅修学位，很多课程呢也有着很多创业相关的案例分享。
0: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搭建三段式育人体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个性化科创教育，本科生入学就可以进入课题组，研究生要求主导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申请，参与攻坚国家级项目。正是这样看似严苛的规定，反而成为了学生成长最快的加速器。学校把产教融合落地为培养硬性指标，打通了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双向培育通道。
2: 上科大呢举办了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我也参加了很多轮，也得了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大的机会就是给我们认识了很多领域资深的投资人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这对我们的创业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设立了这样很好的这个创业早期孵化器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 OTT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积极地帮我们对接校外的资源为我们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后面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校友创立的企业。我的团队呢也基本都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由上科大培养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3: 创新呢会有三重的死亡之谷第一重就是技术化的死亡之谷第二层呢就是商业化的死亡之谷，第三呢就是盈利的死亡之谷。那我们2060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技术化变成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国家的双创基地我们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也有很多好的成果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4: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3: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核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

0: 性的问题。而我们的也就是这个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技术呢，都要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1: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终极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3: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4: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有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5: 这么高，靠谱吗？
4: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6: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7: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8: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9: 合同里真写了6%？
8: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甜如蜜，合同自小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做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地方。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除了科创五零周线收了小阳线之外，其余主要指数的周线呢，皆是以小阴线来表现的。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周四各主要股指放量大涨，但是到了周五又以放量的形式给砸了下来。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股指在连续下跌的格局之下，到底算有没有企稳？周五呢，在指数下跌的前提之下，个股有3700多家是上涨的，那这又说明什么？下周呢，长新申购中报业绩呢，也将纷纷正式的登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策略又是什么？我们呢，今天就来一一回应这些问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小亮啊，还有黄俊先生以及刁玉香，欢迎三位啊。嗯，好，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看到这周这个市场走的，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4000点是失而复得，但是到了周五呢，又变成得而复失，同时都是在放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星期整体市场从周一到周三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下跌的这种走势，它到底怎么来认识？就是它还会继续，下个星期还会继续贯彻下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是说周四的这根阳线，迄今为止还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1: 嗯，好的，我首先先表述一下我们申万的观点。我们申万从中期来说，就下半年认为还是个牛市格局，还会震荡向上的，就是市场重心在目前位置上整固之后，未来还是看好的，还是有牛市2.0的预期的。但立足当下，就是至少不要说这个星期了，就7月份，我们认为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就是说一涨不要就是很激进的认为就是马上要走上了就起来了啊，往往有些朋友一看到上涨就很激动，觉得再不买入就错过了啊，也不要因为一下跌，因为我前两天也注意到一些朋友甚至说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就担心什么呢？担心上证指数已经接近年线支撑位了。我记得周四下探的时候，最低离年线只差2点啊，3936点吧，年线最低是3938啊。当然，技术层面接近年线支撑了，那总归要表示一下。所以呢，周四是出现了技术层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更多是被科技引领起来的。第二呢，我想大家注意一下今年行情的结构问题。那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主要赚钱的方向或者主要热点方向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叙事啊，包括不限于光通信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个在这个里面去做文章的话，那今年是一个牛市的感受。但是脱离这个人工智能主线啊，科技主线，那我们可以报个数据，上半年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是-15.5个点以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科技主线里面，大概率啊，从大数来看的话，这个中位数是-15啊，所有股票涨幅中位数-15。那但是呢，从这周到上周的，应该说从上周开始进入下半年了嘛，其实7月1号是个分水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7月1号那天，科创五零大跌了7个点以上啊，包括创业板啊，还有科创100、科创200，其实都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应该说是这一波行情的主线，就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或者说芯片半导体啊，在包括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在7月1号那天是一个转折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前期。

0: 强势的科技赛道呢，都出现了资金流出和大幅就或者说空头力量增大的一个现象。当然经过几天的时间，到本周四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涨8%吧，这个8%跟那个7月1号负的7.几形成一个对比啊，就怎么跌下去的怎么就反弹上来了。但是不可否认，就是科技赛道在进入7月份中报披露期，开始有所多头开始有所松动啊，就是既有对于未来业绩释放和这个 AI 趋势继续看好的资金在涌入，同时呢也有一些早期介入的资金在可以说在获利回吐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去就放大了成交。既有看好的，也有觉得我暂时要退出来的。这个背后呢，我觉得是内外原因都有。内部呢，当然面临中报披露。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你不调整的话，中报披露我们都大概率知道这些科技板块的业绩释放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如果你高高在上没有一点回调的话，那么即便利好释放，那么大家也觉得好像向上的边际动能不足，所以调下来反而会获得动能。啊，你科创五零上周跌7个点，单日跌7个点，你本周四就有上涨8个点的这么一个回旋余地啊。那么然后如果说这个中报披露了，发现业绩不错的，那么你相对一个合适的位置再去多头发力，就比较主动一些啊。
1: 但是现在这有一个问题啊，它这种单日的振幅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操作上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一个这个支撑，
0: 嗯，
1: 然后什么时候呢又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压力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你想跟得上它这种节奏，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0: 我觉得还是要分开来看，
1: 嗯，
0: 一方面科技主赛道是高位震荡加大，
1: 嗯，
0: 高位震荡加大背后，我刚才说了一方面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就是说 AI 的泡沫这个争议啊，虽然有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里面的业绩释放，从海外的存储的公司的业绩到我们这个 A 股的相关的一些 AI 相关的公司的业绩的披露和预披露来看的话都不错，所以中期没有说做空的理由，但是短期交易过于拥挤，他们需要多空换手。另一方面，我说为什么7月1号是个分水岭？7月1号以后到现在这个2周的交易时间，应该1周半吧。我们看到其实有些非 AI 主赛道的一些板块开始轮动和反弹了，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你一家独大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其他一些上半年或者说从今年的年报和季报表现不错的一些非 AI 赛道板块，其实也获得了资金流入。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微观结构的改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券商，从指数从700点修复到800点附近。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年报、季报和今年的中报都是预期比较好的。比如说创新药，其实创新药的这个趋势扭转从6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到现在也是，周五的时候我看到创新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吧？包括不限于一些，就是其实在本轮中报业绩披露过程中有良好预期的啊，那么这些获得了资金的重新反流，因为之前确实是很多基本面还不错的板块呢，因为更多的做多焦点集中在科技上面，然后被虹吸了。那现在是一种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你刚才说的，就是操作上难在什么地方。高位的赛道股逻辑没问题，但是交易的结构的改善，它会加大震荡。啊，你高位如果你不注意择时的话，可能会。
1: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黄总吧。你看啊，刚才小亮也说了，这个科技抱团现在是有所松动了，然后有一些获利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它可能去找寻市场当中一些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的品种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些位置的品种，他们走的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这种。所以您说这个市场当中现阶段来看最安全的是我脱离了之前的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都认为的最危险的地方，当然是抱团又最集中的地方，所谓抱团大家都以为它是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是脱离这样的一个主线赛道，还是说那些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刚才小亮提到的像证券这样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有业绩支撑，但是呢它今年一直上涨不流畅，而且还不断的就是在寻找它的一个支撑位置，那么现在这个支撑位置是不是已经到来了，是不是我们说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跟进它们了？
2: 这应该还是需要看这个手头资金的风险偏好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寻找那些刚刚起步的，或者是像小亮老师所讲到这个像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类个股呢，应该讲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
1: 嗯。
2: 啊，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像这个硬科技这样的流畅？还是要受到市场的关注，
1: 科技最近也不太流畅。
2: 对。 但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也就是说，科技主赛道啊，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主赛道，这个近期的这种换手，近期的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对中报业绩的评估。
1: 嗯，
2: 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关口，那么这个时间关口，大家更多的是要证伪哪些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哪些公司未来的业绩能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是会使得一部分的资金，或者说前期进入的这些资金，在目前这种点位上，它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获利了结，更多的是考虑落袋为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想，它的这样的一个退出，它的这些资金很有可能会去寻找到一些，比方说像这个这个券商啊、创新药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因为他可能不愿意再去什么，再去冒这个风险啊，去获取这个啊，是否还有进一步在硬科技这方面是否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类资金我想他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去会继续去关注这些硬科技，因为毕竟硬科技它的叙事逻辑现在还没有改变，并且呢，随着中报这个披露完整之后，很有可能这里面当中的一些品种啊，可能它会做一定的高低切。也就是说呢，这个前期涨幅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随着这个大家会对它的预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些还未被充分挖掘的一些品种，可能同样也是在硬科技这个赛道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第二波资金来做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接下来中报这个时间关口，可能更多的会对一些相关的一些资金做一些的分流，然后去寻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讲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或者说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呢，它会做一定的布局。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就是我们称为的高换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包括我们看到周四的上涨，周五的下跌，这里面更多的是反映出一些资金，它相对来讲，它更多的是考虑短期的收益，它并没有考虑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你资金的属性上来判断你对这个板块，包括对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理解。但如果有些资金真正它能够扛过，比方说它能够扛过，就是说我不论你涨跌，我只是对什么，对你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对未来还是继续看好的话，那么它并非在乎这两天的调整，它可能更多的是从它的整个订单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上面去着手。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还是看你的风险，看你的资金属性，看你对后市的对一些相关板块的这个充分的理解。
1: 这个资金的短线资金的这种风偏也太表现明显了，这整个似乎要让全市场都要纷纷效仿他们这种行为。如果你第一天这个上涨了你没有离开，第二天或者有一个高开你没有离场的话，你就又得生生的要扛过这两天非常煎熬的状态，这个
2: 因为这里面呢，其中还有很多资金是什么？是量化的资金。
1: 嗯，
2: 因为从现在的市场表现来讲，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量化，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它的一个走势，K 线走势当中，它去寻找比方说破位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斩仓；如果是突破了，它就是加仓。所以我们看周四这根上涨科技股引领的这个上涨，实际上有很多品种就是在原来是在低位。但一旦突破了相当关键的点位以后，就是有很多的量化资金，或者一些追涨资金，这个
1: 参与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合力，
2: 合力对参与其中。同样，周五的下跌同样也是关键点位跌破了，就是一些纷纷有一些这个资金来纷纷的这个，比方说斩仓啊，
1: 所以呢，
2: 在目前这种阶段，我想可能资金的属性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大。
1: 对，那所以你说我们不是这种游刃有余的，特别喜欢这个今天进明天出的这样的一种投资行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耐受度对市场？

0: 这个叫波动比较大的这样的一种耐受度要提升起来，就市场就是这样的。我账户今天可能从五万浮盈五万，然后呢一下变到浮亏两万、三万，甚至更多，也有可能从今天早盘浮亏两三万，突然一下就变成浮盈了四五万，就当天的你这个账户的变化可能也会比较剧烈。
1: 关键就是你对你的整个的一个收益的，我们说对你的目标位吧，对你的盈利预期吧，我想每个投资者可能都要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同时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看公司未来的发展啊。短期波动，这个如果说是只是追逐于短期波动的话，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累，相对来讲在整个操作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短线的这种交易成本有时候会比较高的，在这
0: 个
1: 过程当中，这个你一旦运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会伤及你的收益。
0: 现在这个市场似乎真的是应验了，我要稳稳的赚取这个10%的收益，我就得承受50%的波动，似乎有点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现在市场的整体的体感就是这样。那刁总，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走势吧，是否同意刚才两位提到的？小亮就是说，整个七月可能还是会处在市场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当中，所以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像黄总刚才一再提到的，认清自己的资金属性，如果你要不是这种超短线的资金的话，那你就咬紧牙关，稳稳地拿住你的筹码，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2: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可能要稍微偏乐观一点吧。
0: 哦，还要乐观一些。
2: 我认为七月份还是机会蛮多的。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的态度呢是市场是震荡上行的。
0: 嗯。
2: 但是我们会看到我这里写的是震荡上行，那么上证到了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太用考虑大盘风险，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至于市场的这种日内的博弈，我这里呢就是非常确定的，就是说来讲我的观点，而且我希望各位呢可以去思考自己的这种做法，那么来调整适应这个市场。在这个量化就是主导日内交易的这种市场里面，我们机构都不敢乱动。那么就是有些钱它就是赚这种日内波动的钱，赚日内波动的钱可能听我们节目是这个不好用的，你可能要玩的是很多技术的一些东西。那么你真的去玩那些东西，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你背后是一个强大的计算机，那么高端的服务器，那么多研究人员在做，你能不能玩过它？如果你想清楚这个问题，在目前市场里面大家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想清楚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安稳稳地坐着等着收益来。那么这背后你要采用这个方式，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每天的这种波动当中看到到底哪里是震荡上行，哪里能赚钱。
0: 比如说你要淡定。
2: 对
0: 啊，我们眼中只有波动，您眼中除了波动之外还有上行，就我们眼中只是震荡，
2: 是
0: 您的眼中是上行。
2: 其实这背后就是你真的要看到这个东西的价值。
0: 嗯，
2: 那么市场今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个中位数是跌了15%，在上周我查了一下，有20%的股票跌破了2024年的9月份，40%的股票跌破了。
0: 2024年的9月份是我们这轮牛市的起点。
2: 对的，
0: 嗯，
2: 有40%的股票跌破了2005年的4月7号。
0: 有。
2: 所以呢就是其实大家手里比如说你持有的很多东西跌了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就是除了大家很多这种中小投资者亏钱了，很多机构投资者今年大量的私募也都是亏钱的，公募会好一些。那么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各位可能中小散户来讲，其实你优势是你可以随便动，比如说你昨天卖了今天再买回来，可能你理想状态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这就是市场的泡影给大家提供的一种幻觉。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一定要看懂背后的价值。那么对于中小投资者最好

0: 就是最及时的切换到那些看好的方向里面，就是而且这个方向是资金抱团的方向，就这么简单。那么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科技，就是半导体。如果你再加一个加商业航天，够了。事实上，你在本月收益非常好。
1: 就是要坚守半导体和商业航天，所以无惧它的这个振幅。
0: 我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股票打比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无论机构还是散户，我买进来之后，我最希望的是它每天涨，每天涨不给我跌，甚至每天涨了5点之后回落到这个不涨了，可能都有点失落，是吧？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当你如果真正理解市场之后，你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该跌的时候要跌，那么这才是好的市场。就是对于如果一个方向它只涨，那是只每年，比如说哪怕是半导体，哪怕是光模块，每年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十几天、20天一直涨，其他时间一定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如果是真正能看懂这个市场，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该调。比如说今天早上一开盘15分钟、半小时，你知道半导体今天是要调整的。基本上它就八九不离十，那么你去做好准备就好。如果你看不懂，
1: 做好这个准备是心理上的准备，还是操作上面的准
0: 操
1: 备？
0: 作上可以动啊。你比如说，你对于无论是机构也好，对于散户也好，就是你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适当灵活一点。但是如果你是看不懂的，你就不要动。其实绝大部分朋友是不适合动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能看懂，我动了，你的胜率可能长期来看你有6、7成也不错了。对吧？就其实所有的就是技术上也好，这个情绪上也好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这个市场的。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最核心因素就是商业航天的影响。那么商业航天大家
1: 周五
0: 对，
1: 商业
0: 周五
1: 航天
0: 是
1: 的表现
0: 商业航天，因为我
1: 有
0: 们
1: 大消息。
0: 中午的时候这个大消息，这个长实业的这个回收成功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周五它是这个信息是中午发成功的。我们来看今天下午开盘之后，商业航天的个股一批10厘米、20厘米上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在这个时候相对昨天它没有有效的放量，也就是说大量量化资金还有一些短线资金都被跑到那儿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东西一定会适当的失血，那么有些，比如说本身是调整方向，就会调得多一点。
1: 周五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值得去好好分析一下的。因为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指数是一个我指的是沪指吧，是上涨的。然后除了科创五零是下跌的，或者是跌幅不深，其他基本上都还是有一波上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市场放量了，同时个股比较高的时候达到了4000多只上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一部分资金它不再去青睐、热衷于我们说周五压盘的那些板块，比如半导体、券商，其实周五也是压盘的。那它可能有一部分资金是去了相对比较低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刚才黄总分析的说会出现一定的高低切，其实从中午的盘面的迹象上可以分析出这样一点，但是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它是不是具有持续性。
0: 我认为周五也没有太多资金去了低位的板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都去了商业航天，因为商业航天呢，它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商业航天就是我中线是非常看好的，那么它可能非常强了之后呢，周一、周二它会有分歧，因为有很多量化资金一定会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各位，就是你不要想的，比如说，哎呀，我这边半导体的钱赚了，我还想赚这个低位的钱，就现在这个
1: 我
0: 时
1: 想
0: 候，
1: 赚市场轮动的钱，
0: 对，这个钱是不好赚的，就
1: 非
0: 是
1: 常难。
0: 因为这个钱呢是属于量化，还偶尔可以稍微赚一点，其他大部分人是赚不了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清这个现实啊，就是你想你能拼过计算机，这是基本上是不可
1: 量
0: 能
1: 化
0: 的，
1: 去年的平均收益大约是在50%，然后
0: 非
1: 今
0: 常
1: 年整
0: 高。
1: 体的平均收益目前来看也10%几啊，就是
0: 是，
1: 远不如去年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
0: 对，
1: 情况了。
0: 非常高。我只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可能7月份，就是比如半导体涨，其他我们说的老灯呢也会有所修复，但是呢， 就是综合性价比，我依然。

0: 认为半导体更好，因为它有未来，而且的话就是老登在这个位置依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反弹，没有集结到比如说它会有比较大幅度啊，它们整体性机会还是比较弱。
1: 嗯，好，那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中报的这个业绩要纷纷的亮相了，不管你好还是不好。我记得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公布的时候，整体市场的表现其实给人印象非常之深刻。你就是这个市场有比较高的预期，然后呢，你符合预期，但未能达到高预期，那么它的这个表现就在二级市场当中就可能不是那么理想，还会砸一个坑出来。那么我们在中报的这个披露的阶段，会不会再度上演一季报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就是说这个市场可能它给的预期相对极度的乐观一些，而你没有，你的业绩没有达到那么极度的乐观，他就认为你不符合预期，于是乎他可能就不太认可你的这种表现。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短期不认可你的这个表现也罢了，他会不会就真的就变成在这个位置，他我们不说他会砸下来，他可能也就仅仅是横住而已了。
0: 七月份的科技呢，总体来讲就是比如说光模块，它是在一个震荡过程中，那么半导体在拉升过程中，所以而且尤其是半导体的这个设备板块，大家尤其重视一下。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总体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报的预告可以用炸裂来形容。那么这个炸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一些存储的模组还有服务器来看，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超预期，而且前期涨幅不大的，它会非常强。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涨了的，比如说今天也有一些这个像激光设备啊，它依然是涨的，但是它不会那么强，就是因为大家老早就预期它也涨了3倍，那你业绩涨了200%，它是 OK 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市场还有个事情没有出来，就是很多传统行业还没有出来。
1: 嗯，
0: 传统行业的按我们的研究，可能有一些像酒啊之类，依然还会有一部分会有一些低预期的情况。所以呢，就是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从业绩角度来看，大家很关注，但是你只要没有太特殊的情况，科技依然会维持在这种震荡的格局。比如说你不是特别炸，那就高开低走一下还在这里，那你比如说你如果特别差，那也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不会比如说出现这种就呼啦一下跌个大坑，它都没有到那个阶段，它们都会处在一个这个强势的东西稍微强一点，弱势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还是在这震荡分行业板块，
1: 就是
0: 说科技也在分化。
1: 您认为以前市场当中科技当中的主线，这些抱团的主线，未来可能还是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主线，
0: 依然在主线当中。
1: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景气度比较高。
0: 没错，而且他们的景气度是同时在这个跟海外共振，那么所以就是科技我们要海外，我们亚洲的板块美国的一起看，他们其实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在一个盘整过程中，而且前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尤其我们半导体板块，我们的科创板要比美股和这个韩股要强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其中半导体设备的它的占比更大，而这个板块其实最受益的。如果我们去分拆看美股，美股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它也是最强的，你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东西在调整，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调整事实上最近这段时间接近于尾声，那么所以未来就是它如果再起升势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受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至少它已经消化了非常大的分歧，这里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因为它没有到就是整个 AI 的这部大车子还没有到停的时候，它依然是在行进过程中，只是说可能逐渐就是大家在这个上半场过程中它接近于一个稍微偏末端而已。 啊，但是他验在过程中，我认为还
1: 要抱团现在来认识了他，只是松动，
0: 是
1: 仅仅是松动而已，
0: 远没到结束。
1: 好，我们今天场内嘉宾的观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同时我们也想听一听场外的嘉宾啊，就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对于本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周四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但是周五又给砸下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

0: 年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市场的一个现实情况。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年是在 A 股的牛市周期的第三年，按照过往的牛市的规律来看，它发展的时间，特别是时间周期来看，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牛市的后期甚至末端。所以从这么一个判断，包括我们年初一直在说，今年那个市场它是一个高位震荡这样一种行情为主的，目前看来，个股的表现基本上符合了高位震荡这样一种特征。由于 A 股现在上市公司众多，然后一部分科技股市值越来越大，因为当然也因为业绩好，他们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占的也比较大，所以客观的叫掩盖了一些个股，特别是一些小盘股业绩差的一些他们的一个下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从大的周期上来讲，我们需要考虑后面的一些如何进行防御，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过分的乐观，甚至过分的进取。从板块来看，科技股的极致抱团一直在持续当中，那么未来是否还会一直这么极致抱团下去？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不管从历史的哪个角度来看，本轮牛市的科技股的抱团的极致程度都是创纪录的。所以，就算短期内这种抱团不会崩塌，时间拉长了看，未来瓦解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背景。那么，从具体来讲，当前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好的信号，比如说，本周市场在3927和3938两个日线级别的双底成立之后，我们的指数表现一般，但是个股的普涨却比过去好很多，赚钱效应也相对较好。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良性的市场结构，这种其实更加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的发展。极致抱团，它始终它是有结构性的缺陷的。下周长鑫上市，那么它对半导体板块肯定是构成了一个利好和刺激。在上市之前，整个板块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活跃度应该会维持高位。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长鑫上市这个利好兑现是否会导致相关概念板块的这么一个抛压？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
1: 好，确实啊，下周其实是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会纷纷的这样陆续的来呈现出来。所以应对下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像长鑫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会不会长鑫吸引住了市场当中科技那一部分当中比较多的眼光？所以呢，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我们说不是核心的那些品种，有可能它的资金就会被抽离出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2: 刚才刁总更多讲了机会啊，那我想拆解一下风险，用风险来推导机会。我觉得可以把风险归成两类，一类是交易风险，就是交易，那你想低吸，结果发现啊继续往下走；你想高抛，结果发现是踏空了啊，这是交易风险。高波动其实对很多投资者不友好的。你想这个波动率
1: 很
2: 大
1: 不
2: 的
1: 友
2: 话，
1: 好。
2: 回过头来看，你发现你明明是一个大牛，结果你当中就下车了，对吧？
1: 对。
2: 所以高波动的投资者不友好。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要看错产经逻辑的风险，这个很明显。为什么我们说中长期呢？这个几位老师的观点一致的，就科技还是主赛道。
1: 对。
2: 从也别从去年，就今年开到目前为止，AI 主赛道的这个走牛，包括机构极致的往这个科技主赛道去，更多是看好这个 AI 的大的叙事，还是未来还是前景比较高。但是呢，它确实涨高的时候在高位，需要交易结构相对来说比较难啊，需要一些多空换手，所以在目前的位置上确实面临这个多空博弈加大的情况。我想报一个数据啊，本周四不是科技大涨嘛，然后我看到

0: 前5%的股票成交占比又创了一个历史极值，就是以前我们说前5%的股票成交占比超过45%，历史上也就4-5次，每次到这样就说明了过度抱团可能需要有些调整，或者说甚至是阶段性头部的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到了48-49，本周四你知道多少吗？54%。
1: 哦，
0: 也就是说276只股票，我们算这个前5%啊，加在一起的成交金额占到了全市场的一半以上，54%。那么，所以周四大涨之后，周五出现这些板块的回撤，我想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边际做多的全进去了，你还要指望谁来进来呢？那必然是一个多空博弈。但是呢，它的未来的产经逻辑没有发生毁灭啊，就是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扭转，所以高位震荡需要时间消化。然后就回答你下周，比如说那个长兴的 IPO， 在后面就是上市，这个确实会分流一部分在科技主赛道里面搭顺风车啊，或者说短线跟风的资金抽逃出来，对于长兴做进一步的运作。就是说长期的资金在里面还是继续看好的，但是之所以能够抱团到54%的成交占比那么好，那么短线的这种资金它就会进出频繁，
1: 可能也会有一部分投资者他会问了，我并不是拿到了全市场5%的这样的品种，但我的品种也是跟着全市场进行回调回撤，这个我得怎么来解释呢？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讲到另外一个是你看错产经逻辑的问题了。比如说去年到现在，或者九月份到现在，白酒、食品饮料这些一路向下，那它的产经逻辑中期来看是一个继续向下的格局。你认为因为它跌得多了，所以去布局，你会发现它跌得更多，因为基本面还没有见底，那边是基本面不断向好，这边是基本面在不断的探底筑底，所以这就是战略上的风险，你看错了赛道逻辑。第二个交易风险呢，我想很多投资者啊，你不要去，那前面刁总讲得很好，你不要去跟机器去比那个交易的啊，就是
1: 成功率
0: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之前碰到过量化私募的基金经理啊，他们跟我聊过，他就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量化因子里面哪个因子最有效？就最能赚钱？他告诉我是超跌因子啊，反转因子。也就是说，你以为啊这个要向下破位了啊，其实它是个反转的一个契机。你人是比不过机器的，它可以迅速的抄底。你以为向上突破了，
1: 速度没它快，
0: 要跟进了。不光是速度，其实还有包括人性的，就是人有情绪的嘛，对吧？向下破位了总会想逃，向上突破了总会想跟，怕失去嘛。机器是很冷冰冰的，所以反转因子是量化里面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因子。但你说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其实不光是比速度，
1: 这完全就是来针对人性。
0: 我觉得还有人性的使然，就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AI 叙事长再拉长时间来看是看好的，但是你说一个，我哪怕知道这个逻辑，知道它后面还有业绩释放的空间，但是这个票已经涨了3倍4倍了，你叫我再往里面冲，这里面一有震荡，你是肯定是拿不住的，
1: 是拿不住呀，
0: 对吧？但是你低位的票，你觉得哎好低了，我已经比高位跌了50%了，对吧？我想，但你想跌了50%，它如果这个向下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它还能再跌个10几20都有可能。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话，人是比不过机器的。
1: 所以呢，我们7月市场的策略是什么？我们首先仓位怎么来控制？然后品种我们要怎么去选择？我们是依然选择那个拥挤度高的5%。我们还是说像刚才黄总提到的，在市场当中去均衡配置再平衡这样的一种策略，但我均衡配置再平衡也是要有前提，对吗？好，我想听听各位。
0: 我先说吧，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仓位控制。我这几天有些投顾到我们研究所来实习啊，我就问他们问题，问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营业部这些客户，能不能做到就是卖出股票之后手里持有现金能够有时间长一些的？结果大部分投顾回答我说，几乎所有的客户今天买进，今天卖出，明天肯定买进，永远满仓，永远是这种多头思维。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那真正的高手叫我们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控制仓位的其实是祖宗啊。就是怎么说呢？七月份最关键的还是要控制仓位，不要急于满仓，因为你很难确定这个风格转换到底是只是阶段性的一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反转。就像我们现在争议啊，说创新药到底下半年能不能走成趋势性上涨，还是只是一个修复而已啊？我们举个例子说，第一位的仓位，我觉得不要太满啊，留点现金主动权，留点现金主动权。第二个才是所谓的我们要去选结构。那我的想法是，大多数投资者是你如果对于产经逻辑不是那么认可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我知道 AI 叙事星辰大海，但是我确实高了，要么别信，要么早信，要么别信。你早早的在这个一年前。

0: 前没有布局，你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倍的情况下，他也下不了手，他下手了他也拿不住，那你干脆还是回归你的认知。人是很难赚认知之外的钱了，你的认知就是传统赛道，传统赛道里面也有，也不是说全是食品饮料，也有啊非银金融，也有医药，也有这个至少有业绩释放这个中报能够印证的，它公布之后股价没涨没关系啊，只要你认为它的向下的风险预期不高，那你就放在那里，更何况你还是不是满仓的，你怕什么？
1: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场外嘉宾的观点吧。
2: 当前市场我认为最大的隐忧其实是资金面的不足，或者说增量资金的不足。从成交量来看，我们近期出现了成交量的极度萎缩，高达10000亿。那么好现象是我们现在市场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再平衡，那就是高位的科技票在高位震荡，那么低位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些轮动上涨，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相对高的一些低位板块，包括商业航天啊、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的走的持续性相对比较好。展望下周或者未来，我们需要投资者这块呢，需要做一个叫宏观方面的审时度势。今年是牛市的第三年，那么赚钱效应比去年差很多，可能我们也需要相对的降低我们的收益预期，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呢，如果为了平滑我们的账户波动，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个方面的一个平衡。第一个平衡就是持仓个股和持有现金的一个平衡，并不建议说完全的空仓，因为市场也没有那么悲观，但是也不建议的满仓搏杀，因为目前高位震荡的风险并不小。所以从如果是筹码和现金，我们也就称为叫仓位管理做得更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有利于我们对抗波动。第二点就是高位的科技和低位的板块再来一个平衡配置，再平衡。全部搏杀科技可能要做好叫高波动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全部是一些低位的传统板块也可能会面临踏空行情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建议呢在高低这块做一定的平衡。我们第一个平衡是仓位的平衡，第二个是高低的平衡，第三方面呢就是买卖节奏的平衡，就是说适当减少追高的上涨，就算是科技票还有机会，也最好选择一些回踩的时候介入，这样子也会稍微好一点。那么低位的一些科技板块，我们特别要重视中线中报，其实我们的中报行情才刚刚拉开帷幕，而且整个我们很多板块很多个股的中报业绩其实非常的好，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在这里面去挖掘，让这个市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更加健康的一个结构性机会出现。
1: 刚才提到了还是仓位管理再平衡的问题，那黄俊黄总您是什么观点？
3: 我的观点相对也差不多吧，因为主要是说在目前控制仓位的确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如果都是满仓的话，你的整个的一个交易操作就是你要承受非常高的心理压力，对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还是提供一些思路，也就是说在板块的选择方面呢，还是做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说如果只是看一天两天或者一周的这种交易的话，的确你会面临的就是要么上涨要么下跌，要么就是这个你的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回吐，所以呢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从行业的发展的这个整个长逻辑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个长逻辑呢，我们觉得现在更多的是 AI， 但是 AI 里面实际上它现在也在逐步做一定的这个分流，也就是说前期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芯片光模块，对吧？但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在应用的领域里面去拓展比方说我们的国产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国产当中的一些像类似于云 云计算这一块的

0: 啊这个个股在前期手上并没有很好的涨幅，但是近期开始啊，像绕场信息它的这个中报的这种预披露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它的关注度，对它的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有比较高的这种预期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去寻找一些低估的，并没有被市场充分挖掘，但是又是在主赛道当中的，那么这一类板块，那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那么并且呢，也不建议是上涨的时候去布局，更多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在做调整，像周五这种调整的时候啊，你看好，那你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分批建仓啊。我们也不是说你立马所有的资金都补上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还是对主赛道当中估值比较低，但是这个中报业绩是环比持续增长的这一类板块，做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逢低吸纳。
1: 嗯，就要有深度挖掘的能力啊，同时呢心理建设也挺重要。刁总呢，
2: 我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做平衡呢，其实低位的科技还是有不少不错的东西。首先商业航天它的位置足够低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一部分软件目前海外也有这种从硬件转到软件的叙事，那么其中有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就是从过往的这种点击量，如果是这个 agent 过来点的呢，它开始收费，那么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其实软件国内最近几天在动，包括一些网安的东西，还有一个方向，
1: 业绩也不错。
2: 对，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买个酒，可能还不如买个游戏。因为很多其实这一波呢，就是还是
1: 游戏也确实是
2: 对，它也只有十倍多，
1: 对，
2: 那么而且至少暂时业绩还是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 AI 的这个光可能太强了，包括甚至包括有些储能业绩其实也还不错，又有政策的。那么其实有些这个电池类的是吧，它业绩也不错，所以其实你在这里面去拿呢，要比那些特别传统的，就是已经跌了特别深的呢，可能中短期效果会好一些。那些这个跌得非常深的，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道理啊，就是它也跟你下坡一样，你跑很快，然后跑半天跑到山底，你得在山底要折腾很蛮长时间的，所以你在那里面，你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有耐心，这个时候对于很多价值投资者，你是真的可以在那些我们讲的老灯板块，尤其消费属性的，这个你酱油总要用吧，对吧？可能你这个饮料也要喝吧，那么你去那里面找一找，的确我觉得从估值角度来讲，就是那么你价值投资者可以买，但是呢就价值投资者，如果你想去做这类的投资，你的计划至少要三年起跳。你如果我买了一个月，你觉得我肯定就受不了了，不涨或者跌了，那不要去做，你只要去顺势而为就可以。那么其实这个市场为什么那么多资金它聚集到科技，其实它背后逻辑太强。
1: 那如果要是按照三年起跳的话，因为现在全市场它讨论比较多的是个流动性变化的问题，就是加息，美国加息，然后全球会不会跟随有一些反应。如果要是以三年的这个周期长度来判断的话，是不是有点晚？那如果要是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的紧缩的话，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2: 其实当真正这些足够低的时候，不会太受这些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比如说你如果学巴菲特，你去做投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现金流，当那个时候有这种机会来了，你只是说你这个发展再多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搭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

0: 逢低布局。
1: 收到，谢谢老师。
2: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3: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4: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5: 哼。
6: 啊？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7: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8: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6: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9: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10: 亏惨了，
11: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6: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0: 发现优质公司，
1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的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

0: 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1: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2: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东西。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元，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迎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智于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的？最近的 AI 技术化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1 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1 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就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对吧？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对吧？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学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把我们市场当中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边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能够把

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在商城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能够非常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DolphinDB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了这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我们的定价引擎我们的回测引擎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这个。我的中间件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我有没有权限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DolphinDB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大概的话分了这个4个层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DolphinDB 的核心能力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如何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谢谢大家。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

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啊，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啊，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啊。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让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啊加强交流啊。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啊，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aut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 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那个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概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小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王总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单边行情少了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了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0: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因子体系去融合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允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情绪对冲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0: OK，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找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风控预算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1: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 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优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0: 大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3: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的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较远，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较远。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 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啊，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0: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的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

0: 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10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对吧？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是首先的话，我想请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10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啊，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1: 我想说，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链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1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吧，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0: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它的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系统智能？
3: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0: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 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十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

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G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台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6: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7: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6: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8: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16: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1: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2: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0: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3: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了深谋远虑。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3位。那么3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先来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2: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同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10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10亿倍。
4: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
2: 嗯，
4: 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5: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张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4: 嗯，
5: 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
4: 嗯，
5: 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 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射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亿分之1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0: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四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

0: 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1: 一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2: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一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 in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一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上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四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四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 in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光世界里面它的这个电子和原子的运动过程。
3: 刚才我们强调了快和超强，其实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的属性，这个光子其实具备科学上讲叫相干性。这个相干性会带给我什么呢？如果是非相干的，比如说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只能拍出晶体的结构，它解不了非晶体。那这非晶体有多重要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体里除了我开玩笑说胆结石和肾结石是晶体以外，其他我们人身体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质都是非晶态的。是在生命科学里头呢，就我们其实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解析一个活的细胞的原子结构。而用自由电极光的超强超快和它的全相干的特性呢，现在我们就有了方法可以把细胞的原子结构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进行解析。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呢，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在具体操作上，in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不同环节前后衔接接力运转，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三个。第一环节由加速器生成高品质的in X 射线激光。第二环节依靠数线系统对光束校准整形，稳定精准向下传输。第三环节，光束送达实验站，科研人员依托强光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前沿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整套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也采取分模块推进、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
3: 刘波他负责产生光，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再把光速的电子高效率的转换成我们所说的自由电极光，它负责产生光。一旦光产生了以后，就是交给我来把这些超强超亮的激光传输给陈雨林老师的实验站，然后呢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到光子再到科学用户和科学成果。
1: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来说，为什么在微观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建设这样的一个 in X 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它是不是有独特的一些技术难点？
4: 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个技术难点，目前看起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要产生那么亮那么强的自由电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要依赖于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谓超导直线加速器，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

0: 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实超。那实超之后，这个电阻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激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1: SHINE 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件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 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2: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万发的这个 X 线脉冲。那SHINE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SHINE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
2: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光的亮度变成了比同步辐射还亮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整度，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加工能力，特别是我们的检测能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工程，或者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很多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其实是以原子的精度去建造一个大科学装置。
0: 那我们现在这个 硬 X 装置是建在张江地下30米、3公里的隧道，但是上海的地基是一个软土地基，那它本身就面临很多的工程风险、工程难度，因为我们最终这个装置要稳定的运行，它是直线度很好的这样一个隧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沉降啊，包括外界震动的影响啊。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是通过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沉降的监测和补偿，然后一些主动的减震技术，最终能够使我们的隧道的这样一个基准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装置加速的要求。那在加速器安装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在前面 1.5 公里的隧道里面安装这么一台复杂的直线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包含了超过5000台的这个大型的束流设备，就是在束流线电子束上电子束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万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100万个接头、上100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又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4: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在学校里主要是建设。

0: 是我们的工作站，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前面产生的硬 X 线自由电的激光来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的就主要把我们相应的这个实验的硬件能够匹配到他们做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光源上，然后呢，在这个硬件上开展我们的工作。那么为了匹配到他们的这个光源上呢，我们呢也要做出很多这个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站呢，也需要能够匹配它脉冲这么短的光源，还有它的这个重复频率这么高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的实验站不仅是在空间上，在时间尺度上也要非常精确的匹配，并且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1: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上一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上海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2: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3: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线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集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的。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及呢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甚至呢是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布局。
2: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联动和协同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们来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建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4: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硬 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数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2: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上影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目前呢不幸的是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基底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 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3: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上一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就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2: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山影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立足浦东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很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1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

0: 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9: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2: Every 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益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8: 他是要暗什么东西吗？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最近有问题吗？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1: 试试这个
10: 鸟语启动。
12: 达拉邦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你怎么也来了？我都三十了，还和我抢男人？不是啊，告诉没人。

0: 你的经历。
1: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您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我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呀、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岁的孙琪琪啊？
6: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3: 好，我去。

0: 渣男请注意，渣男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3: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3: 是啊。
2: 看这个，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了。
0: 又是章鱼控股，
2: 股价要飞。
0: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3: 赵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2: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3: 过奖了。
2: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0: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4: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5: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几分钟后就到。
2: 知道了。
0: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3: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2: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3: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他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2: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3: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

0: 别的公告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好了吧？
0: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1: 还有啊？
0: 你看看这小作文，它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1: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听听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她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4: please。
2: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5: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6: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吧。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哦，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好，继续。
2: 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

0: 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房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房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在行动系列短视频，到10月播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防非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2: A、B、C、D 都要选。
3: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2: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1: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3: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2: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1: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 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

0: 正确答案选 A、B、D。
1: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2: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3: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 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3: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0: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3: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0: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3: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0: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12: 妈妈洗脚。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
1: 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的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0: 是
1: 把